0: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啊，消防设施常维护，关键时刻能救命，高楼遇火不成梯，疏散楼梯速撤离，易燃杂物及时清，高楼火灾远离身。
0: 同时呢，我们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官方少儿口才的社会实践来了，主持人手把手教学，涵盖了发音矫正、朗诵、演讲、舞台主持和即兴表达。孩子们呢，还能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体验直播，积累宝贵的舞台履历。想要在这个暑假期间给孩子们报名的家长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少儿口才，回复少儿口才这四个字，然后加骄阳老师的微信，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来看一下可乐小姨发来的消息啊，说来了，打卡，打完卡继续睡。说今天不开会，下周一开。
0: 啊，怪不得呢。
1: 那都多余来打这个卡，你直接睡就得了。
0: 快睡吧，快睡吧。
1: 然后我们也继续来问候大家在早上开车的各位啊，提醒各位早上刚下完雨，路面呢还比较湿滑，慢慢开，注意安全。
0: 是，同时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依旧有奖品要送给大家哟。陵水黎族自治县黎安镇海龟小镇的海滨公园有一场2026海南东南科技艺术季双帆石毕业歌会。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旧是有两位幸运的朋友会中奖，然后每位朋友是会收到两张门票。我们今天呢，大家依旧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7月25号、7月26号如果有空去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回复选我发这四个字过来，就然后呢我们就会抽出两位幸运的朋友来中奖，大伙儿抓紧时间啊。然后我们送出来的这个双帆石毕业歌会的这个门票呢，大家可以先去搜一下都有哪些歌手还有哪些乐队要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那么7月25号跟26号两天的时间，我们送票的话是随机来发出的，大家以后期自己收到的这个平台出票为准。不能挑选哟。
1: 就是后面我们会以电子券的形式发送到大家的这个猫眼上，然后等到过个一个周两个周差不多，去猫眼的我的票夹里面去看一下啊，一般是会发到那个里头。如果说到时候没有看到的话，可以回来再跟我们说一下，我们跟主办方进行确认啊。然后我们也等待大家发选我的同时呢，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一些最近的消息。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
0: 还是先把这个关于我们海南的事儿说了吧。海南科技馆的暑假好像跟平时的这个暑假不太一样啊，它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海南科技馆呢，在7月到8月是推出了科学奇妙下暑期科普嘉年华，一共是有四大亮点、八大主题和八大常态化的活动。而且科技馆在暑假期间的开放时间也有所调整，每周呢是调整为开放6天，在7月14到8月30号的这个暑假期间，开放日是每周二至周日的早上9:30到下午5:30开馆，每周一呢是闭馆休息的。
1: 然后从7月11号到8月30号这期间呢，每周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主题活动。比如说从7月11号明天开始呢，会有科学航海大闯关的主题活动。然后7月15号呢，就是海南科技馆2026暑期科普嘉年华的一个启动仪式。然后像7月18号是恐龙真奇妙的暑期科学之夜，7月上旬是会进行第二批的小小志愿者的一个暑期招募，7月19号月球上的人类，7月26潮汐秘境大冒险世界红树林日科普活动。然后8月份的话，像8月1号大国重器红色回响81建军节活动，8月8号奇妙派对暑期科学之夜，8月15号海陆奇遇记全国生态日主题活动，8月23号秋日捉迷藏寻找24度处暑节气的一个主题科普活动，最后就是8月30号的海洋大明星国际鲸鲨日主题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

0: 科普活动。
1: 对，反正下半夜我们这个是海口发布发布到的一篇文章啊，大伙儿可以看一下，或者直接在海南科技馆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来看一下，它下边有一些刚刚说到的一系列的活动的一些详细的情况，我看了一下还非常有意思，尤其是对于小朋友们来说肯定是非常感兴趣了，感觉可以在这儿待一整天啊，赶上一个什么活动的话一定要带着小朋友们去参与一下，整个暑假期间一直到8月30号，基本上每隔几天就会有活动，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活动的日历来决定哪天去，同时呢科技馆依旧是采取预约的这个模式啊，大家记得在海南科技馆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小程序上提前预约，约完之后呢按照时间到现场带着孩子去玩。
0: 像中间说到的很多的这些主题呢也都是科技馆在今年前段时间进行一个维修和更新之后迎来的一些新主题啊，比如说会带来一些恐龙的这个化石，
1: 是这个看着还挺有意思的
0: 啊。那这个化石应该大概率不是原化石啊，就是做了一个这个修复。然后除此之外呢，像这个科学航海大闯关里边有这个郑和宝船的那个宝船的模型，然后小朋友可以在现场去这个了解一下航海当时的故事，然后还可以开启跨越时空的一个寻宝冒险，然后像红树林日这一天就会摆出来很多这个红树林的一些这个模型，然后小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咱们海南的这个红树林的一个生态发展历史。
1: 是，然后后面呢还有比如说登月之旅啊，层层奥秘啊，也是可以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展厅当中来了解更多吧。然后还有一个81特色的一个科普专场，开设了摸得到的大国重器的一个展示区，可以零距离感受硬核国防科技，可能很多小朋友对这个也是非常的憧憬跟向往，然后还有一些海洋明星啊等等等等，也会以这个小剧场的这个方式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让小朋友们能更加的知道哦，海洋原来是这样来的。
0: 是所以大家想去这个科技馆的朋友可以提前去海南省科技馆他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小程序来提前预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大家真的特别倒霉，就哪怕说一个周开放6天你都没预约上的话，有办法啊，他那个现在开了一个大幕，就是巨幕的一个电影院，然后你可以买票去看他那个巨幕的科普电影，但如果说你没约到他免费的那个名额，但是你买了这个巨幕影院的电影票是可以不需要预约直接进科技馆的，这是一个办法啊。
1: 是，
0: 但是他那个影院能承载的人也并不多，他那个票估计也比较少啊，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呢都需要提前好几天来预约一下看一下啊。
1: 对，一定要记得提前来预约啊，直接过去是进不去的。
0: 是，
1: 然后我们刚刚说为大家送出这个双番石，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毕业歌会的票啊，大家可以持续发选我选我，可以持续发选我选我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有机会中奖哦。看到芸豆妈说早上好，早上好芸豆妈，已经又感觉有一个世纪没有见过芸豆妈了。开心就好呢，说打卡了，我依旧是那个不会中奖的幸运观众。
0: 耶，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今天你也不会中奖呢？
1: 对自己的定位还蛮清晰的
0: 啊哈。我们也看到了几位朋友在发来这个选我选我啊，我们也差不多吧，就你俩了啊。
1: 行，
0: 恭喜这个莲叶和灵芝灵犀，恭喜二位啊。把您和您同行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然后我们会登记一下，到后面会以电子券的形式发送到二位的这个猫眼手机上啊。
1: 对，然后昨天的时候还有中奖的朋友问到说啊，什么时候能收到这个票啊。今天肯定是收不到，因为我们还没有把这几天中奖的这个名单一起上报上去，我们基本上每周会上报一次，然后在每周末或者下个星期的时候，大伙儿可以查一查自己的这个票夹子里有没有收到相关的票据。我们后续什么时候收到的话，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0: 然后灵芝灵犀呢说耶，稍等一下，开车当中啊。
1: 他说耶，稍等一下
0: 啊。然后你没事，等到那个9点之前你发送过来就可以啊。待会儿停车了到单位了就抽空给我们发一下就好。
1: 是，然后风铃说抽我抽我，行，你过来吧，我俩下了节目抽你
0: 啊。然后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其他的这个消息啊。
1: 我们接下来看到微信红包的事情，我们昨天的时候还说呢，微信出了一个什么新功能，然后还有支付宝有什么新功能啊。

0: 然后微信呢，在昨天的时候又有一个新功能了，叫微信支付智慧生活，发布了微信收款新技巧，意思是微信收钱更快了。有的时候呢，聊天的时候聊得太嗨了，有的时候会错过转账和红包。现在呢，收钱不用爬楼了，就是在群里边，如果有未领取的红包、未收款的转账，在微信聊天的窗口的右上角会出现红包和转账的提醒，就相当于之前有朋友在那个群里艾特你，那个右上角不是有提醒吗，说有人艾特你，然后你点一下就能快速的跳到对应的那个位置了。然后现在他这个有人艾特你还加了红包和转账的功能，一点就可以跳转到红包的位置了。
1: 另外呢，就是在收款这一方面也做了一些调整，目前呢他这个收款码是可以放在桌面了。长按桌面上的这个微信图标，然后它会有一个叫做收付款，点击收付款之后呢，然后再点这个二维码收款，就可以直达收款码的页面。就是如果说大家需要收钱的话，就不需要再点微信、点我的、点支付、点二维码、点这个收款，需要非常多的一个步骤，它这个可以直接一步到位。然后除了收付款码之外呢，长按微信图标还可以直接秒开扫一扫跟我的二维码这个功能。但是这两个功能其实
0: 之前也有，
1: 也不是之前也有，我想说的就是它大家可能还不会特别适应它这个方法吧，就可能大伙儿还是会觉得说点开微信然后再去一步一步的找会更符合大伙儿的一个使用习惯啊。
0: 对，
1: 现在像这个直接你说去按它，然后长按它去选这个功能的话，
0: 就是还没习惯，意思是
1: 还是会有点介意这个方法啊。
0: 对，但是我刚才试了一下，确实非常快，尤其是扫一扫，我们平时不是经常在外边扫一扫嘛，然后这个方法确实会快很多。但是呢，这个方法也有一个不是那么好的，因为它长按它不是可以出这个吗？你就得快点点，因为长按你不快点点的话，你再过两秒钟就变成那个桌面上可以重新排列编辑图标的那个了，就可能会触发到那个功能啊。
1: 是。
0: 反正这个经常扫一扫啊，经常收付款呐、经常给别人出示二维码让别人加你的朋友们，这几个功能你可以先适应，看看你能不能适应。这个是微信最近有的一些新变化。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和一个游戏相关的这么一条小消息。这个游戏呢，相信大家都刷到过，但是玩没玩过不知道啊。
1: 简直是病毒式的铺天盖地的广告。
0: 真的，而且它的这个广告老师还能让你试玩一下还是什么东西的啊？
1: 主要是他试玩的那个跟他进去的这个内容啊
0: 还不太一样，
1: 完全不一样。我真玩过这个游戏啊，大概玩的还可以，还略有规模。这个是一款叫做《无尽冬日》的一个小游戏，它目前给到的一个这个财报啊，就是超过《王者荣耀》，成为了全球最赚钱的手游。
0: 天哪，这个我真是没想到。
1: 而且它仅仅只是一个微信小程序游戏。其实现在很多微信小程序游戏，它的这个表现都非常不错。比如说这个《无尽冬日》，还有像什么像僵尸开炮，还有一个叫那个《永远的未来星球》啊，等等这种塔防的、模拟经营的这种游戏。都是大伙充钱充的特别多的这种类型。
0: 这个玩在小程序上玩游戏充钱，我真的没有想到哎。我身边之前有过这样的朋友，但是他们也就是首充一下，首充大概是个6块钱、10块钱左右吧。首充领点东西，然后就拉倒了。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大规模的充值。
1: 它其实这个就有点类似，逻辑就有点类似于咱以前玩的那个什么。传奇呀、就梦幻西游啊那种感觉，因为它是有一个排行的还是干嘛啊、就是需要你去你得充值然后才能把你这个排名抬得上去
0: 啊。
1: 可能对于有一些胜负欲比较强的朋友们来说啊，这个是比较在乎的。
0: 是，然后我们也今天也问问大家，现在在微信小程序上玩什么游戏吗？或者在手机上玩什么游戏吗？如果你觉得哪款游戏啊特别好玩，特别那个花时间，也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然后这个无尽冬日呢，有很多的就是就算你没有玩过的话，有一些刷视频的时候，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看30秒广告能得一个什么的时候，也都会刷到它。然后常年霸榜微信小游戏广告投放的第一梯队里，有这一款无尽冬日的游戏。
1: 对，这款游戏呢，它主要就是一个模拟经营建造的游戏，就是是一个在末世冰雪题材下，然后你要建房子收留幸存者，然后不断扩大你的一个营地
0: 啊，
1: 最后可能还要跟别人打架的这么一个游戏啊。
0: 是，这个我就试玩过，没有完全成规模的玩过。
1: 这个游戏是从23年

0: 年开始上线的、
1: 嗯、
0: 然后在前段时间是影视飓风的 team 是做了一个在雪天生存100天的一个挑战啊，然后他生存了100天呢，其实就是这个游戏来进行赞助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游戏到目前为止全球累计下载量是已经突破了3亿，累计营收呢是即将到达50亿美元，
1: 嗯，
0: 约合人民币呢是340美元。
1: 哎呦，
0: 来看一下在六月的这个中国手游发行商的一个 top 30里边包含的这些游戏啊。
1: 嗯，
0: 这个是发行商，发行商里边的话、嗯、排名第一的依旧是腾讯，因为腾讯旗下的游戏实在太多了。
1: 是，
0: 然后第二名就是这款游戏所属的这个品牌，叫做点点互动。
1: 那这个点点互动还有其他的游戏吗？
0: 嗯，
1: 不会就是点点互动，不会就靠了这一款无尽冬日游戏干到全球第二吧？
0: 应该是也有，但是可能这个其他的游戏没有这款游戏这么爆火
1: 啊。
0: 然后除此之外呢，上榜呢还有像我们常见的这个网易啊、米哈游啊、莉莉丝游戏啊。
1: 你知道这个柠檬微趣是什么吗？
0: 柠檬微趣它做的应该是那种，就是什么，就强迫症那种游戏，好像是什么选项的那种。
1: 柠檬微趣我们之前也是，他跟这个点点互动他们俩都是啊，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游戏出现在各个刷屏的当中、嗯、什么这家的那个房子破了、
0: 嗯、
1: 然后他老公
0: 给他补房子，
1: 对，咋地了他，然后他带着他的女儿出来一块生活、
0: 嗯、
1: 你先给他补房子，然后先给他换灯，先给他生火，
0: 就是有点类似于大家来找茬的那种游戏。
1: 然后还有就是类似于什么梦幻花园呐、啊，什么消除、
0: 嗯，
1: 然后累积金币，然后这个金币可以给他建造一个新的家、
0: 嗯、
1: 啊！我这样说，大伙儿玩过的朋友就知道了啊。
0: 好像是那个梦幻花园那个游戏是已经下架了，听说是。
1: 哦，下架了吗？
0: 听说是下架了，
1: 还挺好玩的呀。
0: 可能不挣钱吧。然后后面呢，除此之外就是其他的一些游戏公司了，
1: 嗯、
0: 像我们平常比较认识的这个完美世界是已经掉到第16名了。
1: 嗯。
0: 然后来看一看啊，三大爆款游戏除了像登顶全球的无尽冬日之外呢，还有一个游戏叫做《奔奔王国》。
1: 嗯，
0: 这个《奔奔王国》看起来有点像那个王室战争的那个样子啊。
1: 我知道了，这个《奔奔王国》我也是天天刷到它的广告。我觉得他们的这个、
0: 啊、这就是点点互动，也是他开发的。
1: 这个哦，也是他呀。
0: 对，
1: 那理解了。这个《奔奔国王》就是说，你那个、
0: 嗯、
1: 反正我看他的广告是这样啊，后边有一个什么东西在追你，然后你要在前面完成各种各样的小游戏，反正就是消除类的小游戏吧。
0: 啊、
1: 然后直到你能逃出去，然后后边的那个东西就追不上你了。
0: 但其实广告跟它本身这个游戏
1: 也不太一样，
0: 对，就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1: 对，
0: 它只不过是拿那个广告就整一个，就是它怎么闯也闯不过那关，
1: 嗯，
0: 啊，把你引进去啊。
1: 对，然后有的时候他发的那个就是说，就感觉他很笨，明明点那个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他就不点，然后就让你点。然后还有的就是终于这个他的这个广告里边是点了，然后下边网友就会评论说：“
0: 嗯、
1: 我宣布你是你们公司最聪明的人。”
0: 是，感觉他们公司没有正常人类啊。
1: 对呀、
0: 啊。然后这款游戏它也是这种，我看了一下，也是这种模拟经营建造的这种游戏，
1: 嗯
0: 啊，然后也是建造城池，然后防守城池进攻人家的这个
1: 啊。
0: 然后这款是塔防融合策略的一个玩法的游戏呢，上线才11个月，目前的一个净收入就已经达到了5亿美元了，
1: 嗯，
0: 比无尽冬日快了3个月，
1: 哎呦，
0: 同时也是2025年的全球收入最高的新游戏。现在稳定是排在中国手游出海收入榜的前3，手游全球收入榜的前10，累计流水呢突破了15亿美元。
1: 嗯，
0: 你看一款成本这么低的小游戏，
1: 真是小游戏，
0: 都已经达成了这种程度了。
1: 嗯，除此之外还有一款你看起来可能更小的一个游戏啊、
0: 嗯、
1: 有一个美食合成类手游。哎，这一个类型的游戏我真是一玩起来我能玩一整天。
0: 这个应该是国外开发的吧。
1: 嗯，反正是一个英文名，然后但是也是这个公司的啊、
0: 嗯、
1: 也是这个公司的，它是弥补了就是精准面向女性休闲用户的群体、
0: 嗯、
1: 主打还是这种烹饪合成玩法。你们会玩这种游戏吗？
0: 什么呀？这个
1: 就是什么美食啊，什么合成啊，什么飞机大厨啊，什么烹饪呢、啊，摊煎饼啊，做饮料啊。
0: 我个人玩的不多，
1: 我特别爱玩这个类型的游戏，可能女生确实会更喜欢玩这个一些啊。
0: 对、
1: 嗯。然后这个游戏呢，也是在25年的中旬的时候爆发式的增长，年底的时候累计收入突破了1亿美元，
0: 嗯、
1: 如今呢也是稳定在全球合成类手游的前2名，中国手游出海收入榜前5。
0: 嗯。 然后像现在他们的这个，根据他们公司的一个年报来看啊，全。

0: 球凭借这些游戏的一个总营收呢，已经高达了378.98亿元，
1: 嗯，
0: 同比暴涨了67.55%，这个归母净利润呢是达到了56.05亿元，
1: 嗯，
0: 其中呢海外这个营收是达到了222.19亿元，其实挣的更多的还是这个国外的钱，
1: 嗯，
0: 啊，像国内估计挣了200万不到，然后国外是挣了200多万，
1: 嗯，是，大伙儿还是比较喜欢在这种小游戏里充值，看起来是啊，
0: 嗯，
1: 然后很多的这个游戏厂商呢是先做国内再出海的一个策略，但是刚刚说到的点点互动，它自诞生之日起就扎根了全球市场，
0: 嗯，
1: 也是国内呢最早一批做出出海的游戏厂商，
0: 嗯，
1: 然后之前它甚至在 Facebook 上面上线过这种农场经营类游戏，那时候不是特别流行玩那个农场嘛，
0: 嗯，
1: 然后叫做家庭农场，这个也是主攻了欧美休闲社交游戏的一个市场，巅峰时期全球用户超过1亿。哎呦喂，
0: 嗯，确实，
1: 嗯，然后后面它也是这种轻度的玩法，然后重度策略变现等等等等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无尽冬日，或者说是玩过刚刚说到的那些什么合成类的呀、融合类的呀，嗯，这种小游戏。但是有的时候他们打的那个广告，我说实话确实挺那个什么的，
0: 嗯，就是那个广告你看起来会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但是你点进去之后
1: 就不一样，
0: 就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
1: 对，感觉在骗人。
0: 对，而且他们这个游戏之所以能达到这么好的这么庞大的一个规模，其实也离不开他们一开始病毒式的投广告的这么一个办法。
1: 对，
0: 而且呢也是很多玩家吐槽啊，说那个广告里头你看着是个样一个样，但是点进去之后呢却是这种氪金打架的，
1: 嗯，
0: 啊，重度的策略游戏，对游戏的好感度也是大打折扣。但是呢也确实是有愿意为了他花钱的这个朋友们啊，
1: 嗯，
0: 他们也这个也不是说无脑的就砸钱换流水，而是在这种大规模的持续的投放之下呢，公司的净利润也是跟着在持续的走高，
1: 嗯，然后说他们这个不停的投广告吗，不是，
0: 嗯，
1: 说已经有100亿的广告投入了，
0: 是，
1: 哎呦，差不多
0: 就基本上你在任何的那些什么小程序啊，然后软件啊，可能都能看到他们的广告。
1: 是，问大家吧，最近你在玩什么小程序里的游戏吗？或者最近哪款手游让你觉得特别感兴趣呢？
0: 嗯，
1: 看到 SS 说呀，哎呦呵，说最近赵云与阿斗玩疯了。
0: 嗯，
1: 这是什么游戏啊？
0: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塔防的，然后就是拿那个拿汉字把它拼到一块儿，
1: 嗯，
0: 啊，比如说你刷新一轮，然后这一轮里边是只有一个赵字，
1: 嗯，
0: 然后你再刷一轮里边后面有个云字把它拼到一块儿，就是挺无语的一个游戏的。但其实
1: 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很无语的游戏，然后让人玩得很上头。
0: 可能我觉得它就是拿住大家这个爱想收集的这个心理吧，
1: 嗯，
0: 就可能你老看见那一个字你就觉得难受，
1: 有可能。
0: 然后还有燕分世浪呢，说无尽冬日太干了，
1: 嗯，
0: 对，那游戏实在是太干，因为你到后期之后，你建造一个房子，你可能要等个几个小时，或者说等个一天多，然后
1: 那估计一充值刷一下就弄好了。
0: 对呀，啊，他你想快的话，你就只能充钱。
1: 是
0: 说没时间的人不适合玩的游戏，
1: 嗯，
0: 说白了就是打架的游戏，一波可以把你打到解放前
1: 啊。
0: 说现在玩一个小程序游戏，它是苹果端没有这个软件，
1: 嗯，
0: 安卓端才有，
1: 嗯，
0: 现在是已经4个月了。我们区的那个大佬，反正活动都拉满了，目前呢应该也是充了大几十个 W。
1: 哎呀，
0: 有钱人还是多呀，
1: 在微信小程序里充了大几十个呀。嗯，
0: 对。还有孤独的展望呢，说小马那个无尽冬日就类似我们当年玩的这个海岛保卫战，
1: 嗯，
0: 海岛骑兵，那个游戏叫海岛骑兵，
1: 嗯，
0: 啊，说当年我们特爱玩这个游戏，特别爱玩，
1: 嗯，
0: 那会儿这个游戏还是快乐家族代言的，
1: 那好早了呀，
0: 对，那个游戏很早了，但是现在好像没什么动静了啊。
1: 说到这个保卫战，我想起我还喜欢玩一个游戏，就是因为可能男生爱玩的游戏跟女生完全不一样嘛，
0: 嗯，
1: 除了刚才说的那种合成类跟消除类的游戏之外，我很喜欢玩保卫萝卜那个类型的那个游戏
0: 啊，还是塔防吗？
1: 啊，这个也是塔防吗？
0: 对啊，
1: 但是这个不用建房子啊，
0: 就是你
1: 我要保护萝卜，反正就叫塔防是吧？
0: 对
1: 啊，
0: 类似这种都叫塔防啊。
1: 对，我觉得这个类型的游戏真是那个植物大战僵尸也是塔防类了，
0: 严格来说也属于塔防
1: 类。哎，这种类型的我真是超级爱玩。
0: 嗯，然后呢还有风铃啊，说给我们推荐游戏啊，
1: 嗯，
0: 说小鸡模拟器，
1: 嗯，
0: 啊，然后还有这个新不良人，这个什么新斗罗大陆，
1: 嗯，
0: 都是新的，
1: 嗯，
0: 啊，有没有旧的呀？
1: 我们这个刚说了半天游戏，还有很多朋友发来消息，我们等会儿分享。但是在，
0: 嗯，
1: 不在半点之前，我还是提示大家啊，不是马上要开始放这个暑假了吗？

小朋友们呢可能要开始玩玩手机啦，玩玩平板啦，什么的，我们家长朋友每天核查一下，不要让他们往里边充钱啊。我们现在进入到半点的宣传时间，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6: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老爸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啊。
0: 这个时间呢，还是跟各位来分享到我们这个少儿口才的事儿啊。海口音乐广播的官方少儿口才的社会实践来了，主持人手把手教学，涵盖了发音矫正、朗诵演讲、舞台主持和即兴表达。孩子们呢，还能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体验直播，积累宝贵的舞台履历。想要给孩子暑假期间报名学习的家长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少儿口才，回复少儿口才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加焦阳老师的微信就可以了。
1: 我们也继续看到微信平台刚刚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说到的是关于这个玩手游。
0: 是，
1: 看一下孙吉两发来的啊，说是早上好，看一下今天的天空，
0: 多云，非常之多云，
1: 一块一块的。
0: 然后还有刚刚有说喜欢玩这个海岛保卫战的，然后 Luck 呢说，他说坏了，这个无尽冬日啊，还真玩过，还充过钱，还进过工会，现在还在工会的群里边。这个工会是干什么的？
1: 工会就是就类似于可能说同盟吧，就是大家一块儿去打别人，就类似个这个样子吧。
0: 有个团队，意思是有个组织哈。
1: 你也是科老啊，你也是大佬。
0: 还有郑温柔说最近是灵化师，
1: 这个就不知道
0: 这是什么游戏。
1: 手游现在已经几乎不玩了。还有小鱼说无尽冬日跟我玩的这个三国冰河时代差不多。就只要跟什么冰类的生存游戏一样的，应该就是一样。说氪金大佬太多了，说我就花了24块钱，就充了24。说还有美食合成类游戏呢，也有再玩一点点，叫什么浪漫餐厅。
0: 这个我也玩过，
1: 我的天哪，
0: 这种我都玩过，这个类型的我真玩过不少。他说这个冰封三国时代呢，不是得升级炉子吗？29级升30级要30多天。
1: 那那如果要花钱的话，他能花多少钱能直接升满？
0: 但是底下这个加速按钮上，它上面并没有写什么加速了就能就怎么样的呀？
1: 就是你点加速就要花钱嘛。
0: 30天呐，你要等一个月才能把这个火炉升好啊！
1: 哎，
0: 这什么破游戏？
1: 还有风铃呢说巧了，孩子玩的手机里啊都没钱，也没游戏。
0: 那太好了，
1: 那他玩的是啥呢？
0: 那他这个暑假你准备带他如何度过呢？
1: 还有热风吹说现在玩游戏很普遍了，以前我们那时候家长知道玩电脑游戏感觉天都塌了，这个孩子没用了那会儿。其实你如果说严格上来说，想一想以前我们那会儿也玩游戏也充钱，只不过那会儿我们没钱而已。
0: 好有道理啊，
1: 对吧？你如果说但凡你那会儿玩游戏手里有钱，你会不充吗？也可能会充吧。你像以前玩的那些什么传奇啊、魔兽啊、梦幻西游啊，那些也都是完美世界呀、也都是充钱可能充的比较多的游戏，而且那会儿可能收钱收的没现在这么狠。那会儿可能你就充个点卡，你10块钱也买一个月，然后就差不多了。现在这种很多游戏都是让你不停的充，不停的充，你一旦停了之后，你就保持不住你可能第一的那个位置了。然后还有厌烦失浪呢说，现在这些游戏啊都是一个套路，你不充点钱呢，你想玩下去还是挺困难的。要不然你去玩这些竞技游戏，什么和平精英啊、王者荣耀啊。确实现在王者荣耀都算是公平游戏了，还有英雄联盟这一种，说你不充钱你有技术还是可以玩的，因为这些游戏它主要就是买个皮肤嘛，就是好看而已。
0: 是，
1: 但是像其他的那种类型的游戏，就是你不充钱你就没有战斗力，你就没办法跟人家 PK 啊。然后像这种的话，你至少都要买一个什么几10块钱的月卡，要不然就非常难玩啊。
0: 对，他说尤其是小程序类的游戏，就是他的小程序能玩，那个 APP 也能玩的这些

0: 手游，你不开月卡看广告都看到你烦了、
1: 嗯、
0: 开月卡一键日常就可以免广告了。
1: 是，
0: 然后他还说呢，他说像我们刚刚就是说到的那些游戏啊、
1: 嗯、
0: 基本上除了那个文字什么刚刚有朋友说赵云跟什么跟阿斗的那个游戏之外，
1: 嗯，
0: 岩分侍郎全玩过。
1: 你这你都玩过呀？
0: 你全玩过呀？
1: 还发来了语音消息，我们来听一下、啊、
0: 你是专家，你是
1: 一分钟的语音消息啊。
2: 最近这几年玩过的手游可多了，什么小小乙国啊，无尽冬日啊，那个国宝奇兵啊，这些都是差不多类型的，特别吃时间。你像说分个房子等一千多，你想啥呢？分个房子不给你等一个月半个月的都不错了。然后到期主要还是那些所谓的英雄吧，然后还有你的兵的等级数量打架啥的，然后就是塔防类，像什么像枪开炮啊等等等等，可多了吗？可多了。然后还有一个现在在玩的就是寻找大仙，这个虽然活动也多，但是它没有那么干，没那么耗时间，还玩得下去。
1: 嗯，
0: 我听说过他最后说的这个
1: 寻刀大千
0: 啊，对对对，
1: 就是一个在那儿苦苦砍树的一个游戏啊、
0: 哦、
1: 就他那个画风有点像浪浪山的小妖怪那种水墨画风的感觉。
0: 你是专家岩分侍郎，你啥你都玩过你。
1: 嗯，
0: 然后还有 CQY 说是这样的吗？哎，这个一看就是男生特别爱玩的这种游戏的这个界面。
1: 我看看谁哪位，
0: 你CQY 你能在他的这个界面当中来看到他充没充过钱吗？
1: 你这个这是啥游戏啊？
0: 不知道啊，
1: 这看着做的就很劣质啊。
0: 是啊，
1: 这地面都是贴图啊。我的天哪，你看那个房子跟那个树它是一个风格的吧？
0: 你告诉我你往这里边充没充钱，你告诉
1: 我
0: 一下。
1: 我说句实话，你别不爱听啊。这个游戏里边我觉得大部分的这个图全都是找的那种免费素材贴进去的。
0: 你先告诉我你有没有往这个游戏里边充钱吧，我怎么感觉你充了钱了呢？
1: 嗯，就主要是现在同类型的这个游戏太多了、
0: 嗯、
1: 其实你进去之后点开都是换汤不换药的，
0: 是、
1: 啊、就这种模拟经营的游戏都是那样。你可能说有的是这种古代战争类型的，有的是像刚才说的这个冰天雪地末世生存类型的，
0: 嗯，
1: 有的就是这个现代城镇建造类型的，
0: 嗯
1: 啊，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你要建一个东西就要耗费很久的时间，
0: 对，
1: 然后要耗费一些钱财去升级你的这个战斗力，
0: 是，
1: 要不然就打不过别人。
0: 反正他底层逻辑是一样的。
1: 对啊。
0: 然后看到这个风铃说呢，他说老大小升初了，准备了初一的课本、
1: 嗯、
0: 可以尽情玩。
1: 太好了啊，就爱看初一的课本。
0: 然后还有大胳膊说，我说一个能震碎壮士三观的游戏，
1: 逆
0: 水寒。
1: 哎呀，这个游戏
0: 我没玩过，但是我身边真的有很多的朋友在玩，而且他们玩起来呢、
1: 嗯、
0: 他们玩逆水寒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因为我没玩过啊，我只能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1: 嗯、
0: 我感觉他们玩逆水寒像追星一样。
1: 这个游戏哎呀，他刚出的那个时候，那会儿我上高中、
0: 嗯、
1: 我玩过一个月，但是后来我也玩不下去了，就是到后来他也是得磕，
0: 嗯
1: 啊，可能这些游戏刚出的时候都不需要磕吧，
0: 嗯，
1: 然后后来慢慢的就也是那个逻辑，它其实就跟我们常说的那种网游就差不多了，它虽然是个手游、
0: 嗯、
1: 但实际上它跟网游也都是一样，你只要是这种需要联机，然后你一个人你就是扮演一个角色，然后需要提升他的装备啊战力啊什么的，其实就得花钱。
0: 哎，现在我们大家基本上玩游戏的话，要么就是这个手机下一个什么软件什么人家那个游戏软件，要不然就是微信小程序，是不是很少有人真的玩网页游戏了？
1: 网页游戏
0: 就是电脑端的网页游戏。
1: 网页游戏现在应该是少，
0: 但是我们有一位同事、
1: 嗯、他玩网页游戏啊，
0: 有一位女同事
1: 啊，
0: 她玩网页游戏、
1: 就是、
0: 起码直到
1: 就是4399那种网页游戏，
0: 不是那种网页游戏，也是看起来还蛮大型的，然后整个那个网页游戏的那个画风长得就跟 CQY 刚才给我发过来的这个图片的类似于这种画风，然后也是要打架的、
1: 嗯、
0: 什么什么点一下然后他们就能自动打、嗯、然后自动打完之后你能收获能有一些收益吧、
1: 嗯、
0: 反正我之前就是因为会接他用过的这个电脑嘛、嗯、然后就会发现他打开了这个
1: 网页 页游戏，
0: 网页游戏，然后再玩。起码去年的时候他还在玩，今年就不知道了。
1: 就是你说的网页游戏，就是直接从浏览器这样打开的
0: 这种。对对对，是在浏览器的一个小、啊、小标签页当中的
1: 那
0: 种游戏。
1: 那。

0: 就已经是古董了，
1: 是吧？
0: 这种网页游戏其实是在大
1: 就是传奇的时候，是不是？
0: 传奇不是，传奇它其实还算是这个下载的这种客户端游戏了。
1: 嗯，
0: 网页游戏应该是在差不多2010年到2015年这中间，这5年的时间它发展的是最好的，
1: 是不是？那会儿大家人人家里都能保证有一个电脑了。
0: 对，那个一个是大家都有电脑了，另外一个就是关于那种需要下载的客户端的那种游戏啊，对那会儿的孩子们来说太大，
1: 嗯，
0: 太大型，就是要么就是不会下，
1: 嗯，
0: 要么就是下完了之后可能大部分都是需要你买点卡
1: 啊，
0: 嗯，就是你要花钱买时间才能玩嘛，
1: 嗯，
0: 你像魔兽啊梦幻啊都是这样的。但是你像这种网页游戏的话，它就是开拓了一个你既不用下载，就很简单，你点开就能玩嘛，
1: 对。
0: 另外就是你不用花钱就可以直接玩啊，
1: 是，
0: 那就可能就是你里面说要提升一些你自己的这个水平的话，你是需要花钱的。
1: 对，
0: 但是你裸玩是不需要花钱的。
1: 但是我觉得4399，我说实话，在我的那个
0: 4399里也很多网页游戏啊。
1: 嗯，对对对，它现在有很多网页游戏。但是小的时候我玩4399的时候，玩的都是那些小游戏，什么黄金矿工啦、
0: 阿素换装
1: 啦，然后给他做美甲啦，然后什么森林冰火人啦，
0: 嗯，
1: 玩的都是这个类型的游戏。我说实话，我正经觉得挺好玩，因为它可以什么？它可以两个人用一个键盘一起玩。
0: 是，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玩的也比较多的一个类型。
1: 对，这个真是很喜欢。
0: 嗯，我再说一个，比如说像那个《摩尔庄园》
1: 啊，
0: 这个其实也算是网页游戏的一个，也不能说是鼻祖，但可以说是集大成者。
1: 嗯，
0: 啊，包括还有什么《赛尔号》啊，
1: 嗯，
0: 啊等等的这些也都是差不多的。
1: 若风吹呢说这个就是刚刚说小的时候去玩游戏，
0: 嗯，
1: 家长就感觉这孩子完蛋了这件事儿啊。
0: 啊，
1: 他说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电脑游戏，也不会去接触，跟小孩没有办法沟通。那时候去网吧都是偷偷摸摸的。
0: 嗯，
1: 说那个时候玩的都是月卡，没有说像现在什么充值买东西啥，还有皮肤啥的了。
0: 嗯，
1: 但是你要花很多很多很长的时间去打怪去升级装备。
0: 那会儿的网吧就有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会出现这么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全都在那儿闷头在那儿刷
1: 闷头玩。
0: 对，比如说100个人里面那天晚上有一个人打出了一件就非常稀有的装备吧，
1: 嗯，
0: 然后就嗷一嗓子，大伙儿全都要过去看一看到底开了个啥东西出来。
1: 我的天哪。
0: 但是你像现在的话，就是你充钱就有，充钱就有，
1: 嗯，
0: 就没有那么快乐的这种时刻了。
1: 嗯，热风吹呢说，他说像我的小孩他现在玩蛋仔，
0: 嗯，
1: 对，现在小朋友们玩蛋仔玩的比较疯，
0: 嗯，
1: 他说但是呢我会告诉他什么时候能玩，规定他什么时候玩，然后好好的去沟通跟了解，
0: 嗯，
1: 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互相的沟通一下游戏里面的内容。
0: 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了，有一个那个网红，
1: 嗯，
0: 啊，抖音上有个网红忘了叫啥了，一个爹，
1: 嗯，
0: 他跟他儿子一块玩那个逆战。
1: 逆战啊，
0: 就是类似于 CS 那个游戏啊。然后呢他孩子就每次要学习的时候，他爸就不让他学，
1: 嗯，
0: 说那孩子说啊我要学习我要考北大，然后他爸就说了考什么北大，给我上 A 大。
1: 我知道了，我刷到过。
0: 对，叫小什么我忘了。
1: 我刷到过他们。
0: 然后呢就天天就想看书，
1: 嗯，
0: 就是不想跟他爸打游戏，
1: 嗯，
0: 他爸就逼着他打游戏。
1: 哎，你说这个反向教育吧，
0: 嗯，
1: 这个可能是叫可能也有点用啊。
0: 是，然后还说什么那个回来之后去开家长会，回来之后跟孩子说今天我见你老师了，
1: 嗯，
0: 啊，你老师说你都有这个毒瘾了，读是读书的读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都有这个瘾头了，不行我今天晚上带你打游戏。
1: 是这个类型的博主其实在抖音上面还挺多的，刷到了几个挺有意思，
0: 但实际上他孩子学习很好。
1: 对对，
0: 嗯，
1: 然后还有小象呢说起床了，今天是游戏环节吗？
0: 嗯，
1: 他说还是经常在电脑上玩英雄联盟的选手，相较于手机还是更喜欢玩电脑。
0: 我也是。
1: 嗯，他说别骂了，逆水寒还在玩呢。
0: 哎呦，
1: 他说跟上班一样，每天都要上这个逆子做任务，打开语音打副本，上班都没有这么准时。
0: 其实这个游戏我觉得严格上来说的还是算一个社交游戏
1: 啊，
0: 就还是要跟你一个团队的人去沟通嘛。
1: 嗯，
0: 然后说啊，对，烧饼父子，
1: 嗯，
0: 啊，染上这个毒瘾，读书的读，
1: 嗯，是。
0: 然后还有看一看
1: 爷爷石浪呢说，就是刚刚说那个砍树游戏，
0: 嗯，
1: 对，就是这种类似于这种画风的这个游戏，
0: 嗯，
1: 他说砍不动，还有10万仙桃，一天一路一路一天砍5000都已经不得了了，
0: 嗯，
1: 他说以前手游出来之前呢也是玩那些网页游戏 QQ 的啊腾讯的那些网游，
0: 嗯，
1: 也是几乎玩了个遍。
0: 是，还有孤独的展望呢说宋啊，
1: 嗯，
0: 你看小马对游戏的这个了解程度真的是很牛啊。
1: 对，
0: 他聊的游戏都是游刃有余的，当年他应该充了不少。
1: 我
0: 当年还真没怎么充，我说实话。
1: 我这个问题还问过他，因为他确实很喜欢玩游戏嘛，而且玩的这个种类也比较多。
0: 嗯，
1: 我之前我就问他，我说你玩游戏充

0: 充值吗？他说充啊，包充的。
1: 充不是你得看是什么类型。
0: 对，
1: 但像我们刚刚大家说到的这种什么塔防啊、策略啊这种的，
0: 这种他不充，
1: 我就不充。
0: 但是他买游戏不会手软的。
1: 对，我现在要么就是现在其实皮肤英雄联盟皮肤我也不怎么买了，我几乎现在游戏花钱就只花在比如说买断制的这种游戏就比如说像 Steam 上的这些，你必须要买了它。
0: 才能玩。但是买完之后里边还用再充钱吗？
1: 买完之后里边就不需要
0: 充钱了。就不用了是吧？我觉得这种还挺好的这种方式。
1: 而且其实说到这个手游这么挣钱，再看一下现在说到的我们这种买断制的游戏啊挺唏嘘的。
0: 嗯，
1: 就说比如说这种手游可能成本也并不高啊，做起来也很简单，
0: 嗯，
1: 但是它就能创造出几十个亿的这种利润。
0: 是，
1: 但是像这种买断制的游戏可能人家一个团队要研究个好几年打磨出来的，成本耗了非常非常高，但是最后卖可能就能卖个几亿吧，就成绩也不怎么好，
0: 制作还非常精美。
1: 作为一个这个资深游戏人来说，挺难过的。
0: 嗯，然后还有王 C 呢，说有一个小程序叫武侠大明星，他说这个榜一大哥呀，最少氪了得有100多个了，这个游戏就是时时刻刻都要氪。
1: 看这个画面确实是像重氪的那种游戏。
0: 嗯，这个是你说的那个榜一是不是？
1: 这是你榜一大哥曹贼。
0: 天哪，玩这个游戏玩了100多个，
1: 战斗力6个多亿。
0: 哎呦，
1: 我勒个豆。然后还有风铃说，要不说这个
0: 叶哥是
1: 大
0: 佬啊，
1: 说那个逆水寒那个游戏啊，一款皮肤几十上百万。
0: 什么？
1: 几十上百万吗？
0: 这个
1: 我还真不知道，
0: 这个不知道，我没有玩过。
1: 嗯，
0: 然后还有某某某呢，说我家5岁的这个小朋友现在已经对游戏很感兴趣了，
1: 嗯，
0: 我正在纠结要不要让他接触游戏，
1: 嗯，
0: 如果现在不让他接触的话，以后会不会报复性的玩？你这个问题问得真好。
1: 我教你一招啊，
0: 嗯，
1: 我觉得这招可以试一下。
0: 嗯，
1: 就是你可以让他先试一试，让他先少玩一点，
0: 嗯，
1: 然后以后你不管干什么事儿，你都可以有一个这个钩子。你都可以有个引子，就是引着他来弄。比如说，
0: 嗯，
1: 哎，你把这个那个你房间收拾了啊，让你玩一会儿。然后你或者说把那个你这次成绩达到什么水平了，让你玩一会儿，对吧？
0: 但是这种呢，
1: 有一个方法。
0: 但是这种也会有一个什么，就会让他知道这个游戏是一个奖励。
1: 嗯。
0: 这个游戏一旦变成一个奖励的话呢，这个东西在他心里就会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啊！我完成这个，我就能获得玩一会儿游戏的奖励。
1: 嗯，
0: 这种奖励机制好像会不会让他对游戏越来越感兴趣呢？
1: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过来的。
0: 嗯，
1: 然后反正我就是会为了就实现这个目标去完成，
0: 努力，
1: 对，完成各种各样的这个指标。反正我是都完成了啊。
0: 嗯，是，
1: 但这个也因人而异。
0: 对，有小朋友的家长朋友们可以说一说。自己家里的这个小朋友会玩，反正他们现在应该也都到学校了，是不是？
1: 要不就让他那个报复性的玩，玩够了就不想玩了。
0: 对，然后还有大胳膊说，他说你去搜一下逆水寒的装备和皮肤多少钱
1: 啊？刚才听说了，说是几十上百万嘛。
0: 我不感兴趣，我没有那么多，我没有上百万能花到这个逆水寒里边去。
1: 还有叶朦胧呢说，还有这些什么团战游戏，
0: 嗯，
1: 征途传奇、玉龙在天，
0: 这听起来都是网游，我感觉
1: 听起来就贵呀。
0: 然后还有这个 CQY 呢说，现在的小程序游戏很好看，
1: 嗯，
0: 很好看出充不充钱，
1: 嗯，
0: 没有首充图标的话就肯定是充了6块钱的那个首充，
1: 啊，
0: 他说以前玩梦幻西游呢都要跑10公里之外的报亭去买点卡，
1: 是这样的。然后还有看一看
0: 啊，烧饼父子都刷到过，你们是
1: 啊哈。
0: 嗯，
1: 严文师浪呢说，说谁说塔防类游戏不需要充值的？充啊，
0: 嗯，
1: 那个也当然充了。
0: 嗯，
1: 说那个充值才叫厉害。像有一个游戏叫像僵尸开炮啊，别人呢都可能都是大月卡、大小月卡，它是双大月卡，就是可能要买的更多吧。
0: 嗯，
1: 那个我稍微玩过一点，我觉得不好玩。
0: 嗯，
1: 然后呢说要不然这样，让他玩游戏，找那种特别枯燥的游戏，
0: 嗯，
1: 在那玩，天天盯着他做任务，必须给任务做完，做不完今天饭都不给吃了啊，觉也不准睡了。
0: 就是游戏里的任务必须得做完是吧？
1: 嗯，
0: 那你
1: 逼着他玩，
0: 对，你这个也有点反向教育了，反正是。
1: 嗯哼，
0: 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们，反正我看他们确实玩那个蛋仔派对玩的挺狠的，
1: 确实。
0: 然后蛋仔派对好像，我是一个行外人，我不知道这款游戏啊，但是他们好像也是出各种各样的皮肤，
1: 嗯，
0: 就是给你的那颗蛋穿各种各样的皮肤，他那皮肤一个也挺贵的。
1: 那个游戏其实本质上来说也算是一个社交游戏。
0: 对，
1: 嗯，
0: 是这个确实我玩过一下下啊，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是腾讯出过一款类似蛋仔的游戏，叫什么？
1: 腾

0: 迅出的那个好像
1: 还是时代少年团代言的
0: 吧？那个游戏还有吗？
1: 已经倒了吗？
0: 我印象当中好像没什么热度
1: 啊、
0: 对，反正差不太多。
1: 是，反正前两年的时候热度还蛮高的，因为是找了那个石团来代言嘛、
0: 嗯，
1: 然后很多粉丝朋友们可能是在玩。
0: 所以我们就是归根结底一下，就是只要这款游戏它含有社交属性，
1: 嗯，
0: 它就一定是需要充钱充很多的，
1: 嗯
0: 啊。反而反观，如果说这款游戏它其实，嗯，不需要你在游戏当中认识什么人，或者跟其他人去进行什么沟通，
1: 嗯、
0: 你就。他这个游戏就没有什么需要充钱的地方。
1: 嗯
0: 嗯，
1: 然后还有看到刚刚这个岩粉诗浪还说啊，他说如果是玩竞技类的游戏，比如说玩这个打王者、
0: 嗯，
1: 就让他今天打十把得赢多少把，输一把就抽一下，
0: 啊、
1: 输一把就抽一下，输多了饭都不给吃的那一种。
0: 那倘若人家真都全赢了怎么办啊？
1: 怎么办呀、
0: 啊？送去打职业，
1: 游戏天才来的。
0: 嗯，还有可乐小姨呢说周末愉快啊，只玩消消乐的有吗？消消乐现在还在。还很火吗？我不知道啊。
1: 消消乐现在还很火啊，就是消消乐他的群体已经完全固定住了，
0: 嗯、
1: 就是一直就是那个经典版本的开心消消乐嘛。
0: 啊，
1: 还他还能再往上冲吗？小姨
0: 不知道，他那个不是有关卡、
1: 嗯、
0: 关卡限制吗？
1: 但是他每次你玩到顶了之后，他就说接下来的关卡正在设计当中，然后过一段时间就开放，
0: 啊、
1: 再给你开放个十关二十关的，大概是
0: 后面的地方以后再来探索吧。
1: 嗯。
0: 还有浩然哥说剑灵有人玩过吗？玩过，
1: 没玩过。
0: 他这个本质上其实也是那种什么 RPG 的网游啊，
1: 嗯、
0: 也是花钱的。然后还有这个大象说逆水寒里面感觉有自己的货币系统
1: 啊，
0: 确实，我好像听说是可以在那个游戏里面搬砖，就是可以在那个游戏里说打出什么东西来就卖了，还是咋的？
1: 赚钱吗？还是咋说？
0: 就是赚钱。
1: 赚到裤兜里的人民币吗？我的意思是，还是说游戏币？
0: 应该算是人民币吧。
1: 啊、
0: 就是你可以打出来东西之后卖给人家嘛，
1: 啊、
0: 就是你们私下去交易、
1: 啊。
0: 但是也提醒大家，这种私下交易是，不走官方平台是不合规的啊。
1: 对，建议不要啊，
0: 保护好自己的这个钱袋子。
1: 他说走在路上看到100多万的龙和凤在天上飞，
0: 嗯、
1: 然后还有仰望。
0: 但是逆水寒的一个营收其实一直并没有排在榜一。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岩粉诗浪说现在最省钱的游戏就是 PS5 啊，就是上 PS5 上买个游戏一两百可以玩好久，
1: 嗯，
0: 说单机的也不需要额外再充了，要不然就买盗版的10几20块
1: 啊，这个不支持
0: 啊，我前两天还真买了个盗版，
1: 这个不建议啊，
0: 主要是贵，正版的太贵了，正版的300多，盗版的只要8.8块，
1: 我们还是支持正版啊、
0: 嗯。
1: 然后热风吹呢说这个小孩玩游戏的事赌是赌不住的，需要沟通跟引导、
0: 嗯、
1: 我小孩就是玩是玩，但是还没有上瘾
0: 啊哈，
1: 然后还有王 C 说开心消消乐昨天刚过10000关、
0: 哎、
1: 我的
0: 天
1: 哪，
0: 这游戏我是真玩不下去、
1: 啊、10000关。然后小姨说消消乐每周都会更新45关现在是啊、
0: 嗯。
1: 然后岩粉诗浪说消消乐的充值也很厉害呀，
0: 嗯，
1: 你别看没什么，他认识的一个朋友啊、
0: 嗯、
1: 就是一个双博士学位的一个医生吧，在上海还是挺厉害的，那个医生呢在游戏里就是玩开心消消乐、
0: 嗯、
1: 随便玩1-2个月花了1-2万，哎呦我的妈，
0: 看得出来你这个医生朋友平常压力挺大的，
1: 是
0: 天天得玩这个消消乐缓解一下压力啊。
1: 还有孤独的展望呢说小马呀、
0: 嗯、
1: 像我儿子小的时候我玩的那个迷你游戏、
0: 嗯、
1: 我到现在都搞不懂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
0: 所以你前面和后面这两件事它是有什么联系呢？
1: 小的时候玩的那个迷你，你是说你儿子玩的一些迷你游戏你看不懂他是怎么玩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啊？
1: 那很正常，
0: 这
1: 那很正常，
0: 搞得我一下没看懂你这个话。
1: 浩然哥呢说剑灵他1分钱也没充过，然后装备已经毕业了
0: 啊、这也是时代的眼泪了、
1: 嗯、
0: 老游戏了。
1: 嗯，
0: 连夜呢说这样可以发了吗？可以了啊、
1: 嗯、
0: 然后包括你还有刚刚那一位朋友我们都收到了，
1: 嗯，
0: 然后等到过几天呢会把这个电子券发送到您的猫眼上，注意查收一下啊。
1: 嗯，
0: 然后还有燕粉诗浪说像 PS5 啊这种单机游戏呢，你要买就买那种有碟片的正版的，然后你玩完之后呢还可以把这个碟片挂那个二手平台上卖了
1: 啊
0: 还能回个血，
1: 是
0: 也行。
1: 孤独的展望还说呀，他说等我小孩玩游戏从玩迷你游戏又到打王者、
0: 嗯、
1: 然后又玩什么吃鸡什么火影忍者，他这个手机安卓的有一个安卓手机专门打游戏、
0: 嗯、
1: 有一个苹果手机也专门打游戏、
0: 嗯、
1: 然后又买了一个联想也是专门打游戏、
0: 啊、你是干什么？你们家要开网吧？
1: 你要打职业呀，你要让你他呀、
0: 啊、你们家要开网吧了，就到时候2块钱一个点儿。
1: 是，我们最后呢还是提示各位啊，就是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们的小朋友们，放了这个暑假的时候一定要看好他们、
0: 嗯、
1: 不要让他们随便的往游戏里边充值哦、
0: 嗯、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包括本周的节目到这儿就差不多，要跟大家说一声

0: 10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江东啊，好纠结啊。
1: 哎呀，
2: 我太难了。
3: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4: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3: 买房卖房找兄弟。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

0: 早间的9: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每天早间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也就开始了，也欢迎大家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8-6623-9916，有任何房产相关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随时为大家来进行解答。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啊，在后台可以跟我们来发送私信，实时的与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有任何房产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要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实时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德佑房产经纪人金月老师。你好金月老师，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月。
0: 好的，金月老师稍等一下哈，我可能我们那个

0: 好的，没问题，现在是可以了哈。好的，金月老师，今天一下子这个非常的很久不见了哈。
1: 对对对，一个多月了，
0: 是不是？
1: 一个多月了
0: 。嗯，对，时间很长了哈，一直没见。金月老师也很忙，一直忙着这个新房跟二手房当中的一些买卖流程。那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是哪个板块的一个详细的解读呢？
1: 今天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国贸这个片区的一个小区，就是租售比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二手房的小区。然后这个小区的话，地理位置也不错，临近咱们的好几大商场，比如我们的阳光城、上邦百汇城、国潮城，基本上就是步行5到10分钟就可以到达。然后骑个小电动的话，可能5到10分钟，万象啊、怡心城啊、王府井都可以到。所以整体它处于一个商圈中心的一个位置了，
0: 很核心了。
1: 对对，
0: 是因为我们之前很少聚焦到那片的房子，因为那片房子可能它不管是学区也好啊，还是各方面的，可能没有受到大家家长的关注度那么高。
1: 对，那边的学校就是比较，就是不是说很热火的学校。
0: 它离哪个学校近呢？离华侨中学的高中部倒是很近。
1: 对，就是马路对面嘛。
0: 对。
1: 然后小学近一点的话，就是玉沙。
0: 它往前一走就是玉沙实验。
1: 玉沙，对，因为怡心城那边嘛，就是玉沙实验那块。
0: 嗯。是，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小区哈，属于这个地理位置。

0: 非常不错的，而且呢相对来说呢也是非常方便的，不管你是出行也好，还是说我们在这个市中心办公哈，周边你生活起来它的烟火气息也是很浓的。
1: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小区的话它整体的出行也比较方便，然后不管是你在江东上班的，或者在市区，或者是在咱们西海岸工作的客户，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
0: 那有点远吧？
1: 他出门就是快速路
0: 哦，
1: 是不是？快速路不堵车呀？
0: 快速路那早晚高峰也堵。
1: 现在还好，
0: 嗯，还行。
1: 你对你稍微早走十多分钟，就越过早高峰了嘛。
0: 是看我们工作的时间哈。但是其实如果你在城市大部分区域生活的话，住在这里都挺方便的。
1: 对、
0: 而且呢我特别喜欢逛就是王府井的那个大润发。
1: 是吧？
0: 对，他那个大润发不一样。
1: 嗯，
0: 就是
1: 我还没去逛过呢。
0: 对，商品种类非常的齐全。
1: 哦哦，
0: 对，整体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
1: 那我等会儿完事了可以去逛一下。
0: 对，
1: 嗯，
0: 待会儿也可以去看看哈。
1: 嗯，
0: 对，那这个小区现在目前为止的话都有哪些户型，为什么说它整体的成交量包括租售比的比较合适呢？
1: 这个小区在卖的主要是小户型的产品，60多平到90多平的1到3房的这种的户型，但是有少量的复式房源在售，就是二手房，就是平层的面积做了可以做成复式的效果，4.85米的一个层高。
0: 嗯，
1: 然后小户型的话就是60多平这种的一房一厅或者小两房，小两房还有两个不一样的户型，有那种客厅带阳台的，
0: 嗯，
1: 还有说这客厅是侧面的侧阳台的，它是香港的一个设计师设计的，所以整体的话这种小面积的更适合就是年轻人选择会多一点。或者刚来海口这边找工作的，或者是这个想要在市中心租一个这个稍微性价比高一点房子的，所以它的租售比很高，而且出租的这个率还是比较高的。
0: 是，就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都很喜欢 loft 这样的一个户型。
1: 对，
0: 复式。
1: 对，
0: 就是我们不管过去啊，我们看到的一些电影啊影视剧当中是吧，
1: 对，
0: 那些年轻人他们的生活自己有个 loft， 打一个楼梯，
1: 对，
0: 一大扇的这样的一个
1: 落地窗
0: 采光是吧，楼上自己的卧室，楼下呢朋友来一起聚会。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包括呢这个房子，因为我们刚才了解到了它呢 loft 当中它是住宅不是商业。
1: 对，它是比较少有的住宅产品。
0: 嗯、
1: 海口大部分的这种 loft 呀、复式，基本上都是40年产权的商业。
0: 嗯，
1: 但这个的好处，它是70年产权的住宅。
0: 是的，它是住宅产品。那么呢，你在购买以及未来可能你要置换的时候，就不用考虑这个税费很高的问题。对，包括它也是燃气入户。
1: 对，燃气入户，而且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很多这种的复式产品，它的物业费的收取和平层不一样。
0: 嗯，
1: 这个小区是全部按照统一的物业费2.75块。
0: 哦，那就是我们
1: 物业费收的还不是很高。
0: 全市的正常的一个平均的水平，2.75块。
1: 对，因为有些复式这种它会比如更贵一点嘛，因为毕竟是两层面积，但它不管是复式还是平层，都是同样的一个收费标准。
0: 嗯，
1: 然后电的话也直接就全都抄表到户了。
0: 是，然后我们看它现在目前所划片的学区是御茶实验小学，
1: 对，
0: 中学是御茶实验中学，
1: 对对对
0: 对，其实整体也不错，它的学校也还挺好的。
1: 对，就是现在炒的比较热火的那几个可能没有那么有名气，
0: 对，
1: 但是在海口老的学校里面来讲它还算比较不错的。
0: 因为你毕竟在国贸片区的话
1: 对
0: 吧，你整个这一片没有什么像那个炒的很火的那些学校
1: 对
0: 吧。那么它的学校其实离它小区非常近，它整个小区呢分为1期跟2期，
1: 是，
0: 就是中间夹着一个翼龙金融中心，
1: 还有公安局宿舍
0: 啊，公安局宿舍。
1: 嗯、
0: 对，然后你稍微往前一走就能看到这个御茶学校。翼龙金融中心是哪个？广发银行那边哈，
1: 就贝壳总部那边。
0: 啊，对，贝壳就在这儿。
1: 对、
0: 啊、稍微往前走，
1: 贝壳总部那里。
0: 对，是、贝壳签约中心就在这儿，中间夹着一个翼龙金融中心。然后呢一区离学校更近一些，二区稍微也不远。
1: 一区的话是、相对来讲是更有规模的一个小区环境一些，它是那种封闭式的小区。
0: 嗯，
1: 然后再卖的话是大户型的产品为主。
0: 哦，
1: 嗯，二期的话是小户型的产品为主，小区做的是半开放式的小区，
0: 嗯、
1: 也是24小时的物业门禁。
0: 嗯
1: 嗯，
0: 然后我看到就是不同的这个楼层或者户型哈，它有的带阳台，有的呢是这种飘窗。
1: 它是这样的，所有的户型都是带阳台的。如果是复式的，有些是业主自己进行了二次更改，
0: 嗯，
1: 就把阳台。

0: 封起来了。
1: 哦，
0: 它客厅的位置是一个飘窗，如果是六十多平，这个61、62平左右那个复式的户型，
1: 嗯，
0: 客厅就是一个差不多3米宽的一个飘窗，
1: 嗯，
0: 然后加上阳台的宽度打通的话，有些客厅可以做到4.5米左右的一个面宽。
1: 哦，
0: 然后自己在二楼再做一个这个阳台。然后有些我看之前有一个业主往外卖的话，他是把一楼的卫生间的位置拆掉了，然后卫生间外面有一个差不多2平方的小露台，
1: 嗯，
0: 他把那个拆掉之后在那个露台上面晾衣服，
1: 哦，改成一个生活阳台，
0: 对，然后就是这么去做的。有些因为小区每个基数层是有露台的，
1: 嗯，
0: 是有自己私家露台的相当于，但是4楼跟19楼和是公用的，所以也会在这上面晒衣服呀，都有。
1: 嗯，像这个房子现在目前它的价格是多少呢？因为我看了一下哈，户型面积集中在63平左右。
0: 对，大部分就是
1: 63.75、62.62啊，
0: 这种还有3个户型呢。
1: 嗯，是吧？
0: 还有3个户型，但这个面积段的话，基本上它现在挂价就是在110到130之间平层。
1: 嗯，
0: 复式的话差不多就是120到140之间，但成交价格的话，目前的市场行情肯定成交不了那么高。
1: 现在一般成交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0: 嗯，小区现有成交的就是60多平，这个是没有过100，
1: 不到100，
0: 哎，不到100，二手的成交。
1: 那
0: 如果近期成交，可能就是100到105，差不多好成交一点的价格。
1: 就是那就是得破100，相当于好成交一些。
0: 嗯，因为你看现在
1: 跟业主的预期怎么样？
0: 价格差距很大。
1: 因为什么呢？你看哈，这个63平，他如果按照他挂牌价125万的话，
0: 嗯，
1: 他要。均价又合到了19000，
0: 嗯，
1: 对吧？包括它的这个最便宜的，我看有挂110万左右的，
0: 嗯，
1: 单价也合到了17000，
0: 嗯，
1: 那对比它的一区正儿八经的这种住宅的话，
0: 嗯，
1: 对吧？你看金龙神人广场的一期哈，它正儿八经的产权住宅105平，2室2厅，109平，32厅，基本上价格也就才12000多左右。
0: 因为金龙城市广场一期第一个小区会稍微老一点了，
1: 是
0: 二期是新小区，
1: 嗯，
0: 第二个是因为二期当时买的业主全部高位接盘，
1: 嗯，但是你没办法，
0: 嗯，
1: 因为
0: 是
1: 就是你在整个的这个片区你共享一样的资源，
0: 嗯，它的好处就是停车会更方便一些，
1: 停车更方便一些，
0: 这边是地下2层的停车位，嗯，然后地上的话也是正常停车，然后那个。收费的话也是按照市政的这个价格去收取
1: 啊，
0: 对，所以说它停车上面会有一个优势。二一个的话，如果你是正常居住也没问题，如果你是想开工作室的话，
1: 嗯，
0: 可能会比一期更方便一点，因为它地理位置更靠近商超一些。
1: 是，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小区当中啊，除了复式以外，如果大家不喜欢复式的话，它依然还是有这种平层的小户型，也是62平左右啊，62.36、62、85、93，对，也都是平层的，
0: 嗯，对，
1: 也可以给到大家这个户型也都不错的，
0: 正规的一房一厅，
1: 是
0: 两房的。
1: 其实现在挂牌的房子也不多，
0: 是因为，嗯，就像我刚才咱俩聊的嘛，
1: 嗯，
0: 我说当时他们基本上都是高位接盘，
1: 高位接盘，
0: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最小的一房的户型，
1: 嗯，
0: 最便宜的当时接盘的都是108万，将近109万那样。
1: 嗯，
0: 然后还要再加一些，因为那个阶段买房子嘛，嗯，然后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
1: 嗯，明白。所以说呢，卖的不多，但是呢，整体的出行啊，包括呢它的地理位置都是非常方便的。那现在基本上吧，你就算如果说63平，这个业主想成交的话，我觉得120万、110万肯定很难，估计得破掉100万。
0: 差不多
1: 吧，我估计就98左右，98的话你除以63的话，一平方米合15000，15000你买个 loft 我觉得还可以的，而且是在国贸。
0: loft 它不会那么平层，差不多。
1: 啊，平层。
0: 对 ，loft 的话差不多就是120左右就可以了。如果是装修好的，
1: 嗯，
0: 120左右它就性价比就很高了。
1: 120的话，我们除一下，120的话除以63的话，单平就是19000。
0: 但你做完 loft 之后，可以家里将近100来个平方啊。
1: 是，但是19000你要知道你。如果买了二手房带装修的，就是楼板他给你搭好了，
0: 哦，就全部做完了，
1: 楼梯给你做好了，
0: 就你自己拎包直接住进去了。
1: 是你买点家具就可以住了，
0: 嗯，
1: 相当于，而且那个厨房电器他都给你搭配好了。
0: 全都有，当时是3000几一平的装修标准，嗯，
1: 当时吗？
0: 嗯，
1: 当时也是精装的吗？
0: 对。
1: 哦。
0: 然后他 loft 这种的，就楼上的隔板有些是当时加了20多，就是开发商这边直接装了，有些是没有加钱，业主自装。

0: 的，
1: 嗯，
0: 然后但除了额外加费用的这部分，就单独的，就是比如我们看到的卫生间、厨房，然后墙面和地面这些的，当时合同里的装修标准是3000多，3800好像是一个平方的装标，
1: 哦，怪不得，
0: 嗯，
1: 所以说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业主，
0: 嗯，
1: 对细节自己给就是改造或者是打通等等，
0: 对。
1: 对，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户型也是，就这个小区的户型感觉很多元。
0: 对，他当时我有了解，
1: 因为我刚翻了一下贝壳当中的这个63平的，
0: 有一个毛坯的那个是吧？
1: 我感觉每一个房子它的户型都不一样的，
0: 因为它60多平那个户型家里面几乎是没有承重墙的位置的，所以很多业主就拆掉了，完全自己重新改了，
1: 就完全都是自己改的，
0: 对。
1: 哦，看到我，哦，看懂了，他是把那个厨房给它打成开放式的厨房，
0: 嗯，
1: 这样的话，它的整个的客厅的面宽就更大，
0: 对，
1: 再把那个卧室，一楼卧室的阳台也给打掉，然后这样的话，它就留到了三面的采光的窗户，是吧？这样感觉就更通透一点，
0: 嗯
1: 嗯，这也是个很好的一个改造的思路哈，
0: 嗯，
1: 可以完全把一楼的厨房变成一个大的岛台，
0: 对。
1: 是吧？
0: 如果不经常做饭的话，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嗯，也很方便哈。所以说，现在整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国贸片区的房子？有几点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很少聊到国贸这边的，不过呢，又有很多朋友去关心这片区域，因为呢，住在这里也的确是很方便，也有很多的我们老海口人生活在这里。第二点就是，这边它的学校。啊，你要说它是第一批次吧，可能也够不上，但是呢，依然是我们一个老牌的、非常强劲的学校。
0: 对，龙华区里面还算比较不错，
1: 非常不错的，是在整个片区当中也算很好的了。你把孩子送到这儿，教育的问题也不用担心，9年一贯制，而且这么长时间，这个学区划片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今年我们再关注一下，看一看。
0: 对，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为什么会推荐这个小区？
1: 嗯，
0: 因为国贸这边整体都是比较老了嘛，对吧？
1: 对，
0: 就是。你像我自己刚来海口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国贸海口商场这么多的一个地方，怎么这么破呀？我的
1: 哎，国贸真的，你感觉现在很难找到新小区。
0: 对，
1: 新小区在哪儿呢？也就是华润。
0: 但华润价格又高啊。
1: 哦，华润。
0: 对吧？
1: 华润
0: 价格又高。
1: 华润现在是不是也回归了？
0: 也降了，但是价位也高。
1: 嗯。
0: 然后它这个小区的一个优势就是，虽然比不上华润，毕竟品质高，物业费收费也高嘛。
1: 嗯。
0: 它这个就是第一个，我地段好一点，华润就守着万象城、万绿园那一带、滨海大道那一带，但这边就是守着阳光城、上邦、国潮城这一带。
1: 嗯，
0: 然后第二个话就是物业上面可能稍微性价比会，就是生活成本会降低很多。
1: 华润的17那个润府，
0: 嗯，
1: 它有小户型，是商业还是住宅？
0: 是住宅，
1: 也是住宅。
0: 对，
1: 那我看它的价格卖的也还行啊。
0: 就回落了嘛，然后再一个就考虑到一个停车的便利性上面嘛，
1: 嗯，也是，
0: 因为国贸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停车的地方，
1: 嗯，
0: 但是这个小区基本上就是很空，一半以上的停车场都是空的，
1: 而且再者就是华润的户型，大家如果了解都知道，它的户型设计的不是那么的好，
0: 对
1: 对，华润尤其是它便宜的17的户型，给你设计的感觉吧，就是有点奇怪哈，反正呢，
0: 嗯，
1: 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然啊，整个的这个国贸片区当中，所谓的新房的确不多，除了华润的这样的一个乐府，包括它的一席产品哈，好像再者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成人广场了，
0: 嗯，
1: 没有什么其他新小区了吧？
0: 在基本新点什么椰岛广场12年的小区了的，
1: 嗯，
0: 哦，再就是有些就是00几年的、90几年的了，
1: 对，
0: 还有很多的大厦了，就停车很不方便，在国贸这个片区，
1: 是因为那边开发的比较早，成熟的比较早，
0: 嗯，
1: 所以说呢，也就是繁华，但是呢人流量比较大。
0: 对，而且他，
1: 嗯，
0: 我为什么会推荐这个，是因为我觉得他虽然都在国贸，因为国贸都知道很堵嘛，对吧？尤其下雨的时候，
1: 嗯，
0: 但他刚好守着快速路，他是往南面走这个方向。
1: 对，他直接走那个，
0: 隧道出来就快速路。
1: 不，那个隧道是单向的，
0: 他小区出来右拐就直接走快速路了。
1: 他小区出来可以上快速路吗？
0: 嗯。
1: 哦，他直接从那个右边那个方向。
0: 他是上邦的对面的方向。
1: 哦。
0: 嗯，他是在西侧了。
1: 明白了，我再看一眼地图哈。
0: 哦，就为什么我会说，哎，我觉得它交通很便利。
1: 嗯， 它相当于说从金龙城市广场。

0: 直接，他也得绕一圈吧？
1: 上快速路直接出小区右拐，两个红绿灯就上快速路了。
0: 哦，稍等啊，我再看一下。
1: 你看一下地图，它。

0: 哦，我看明白了，我看懂了，我看懂了，看懂了啊！是他那个之前我们说的那个桥中路的隧道跟那个不是一条路，对吧？
1: 是一个桥中路。
0: 他走桥中路，他是出门右转桥中路，然后再左转直接上海秀中路，然后就上快速路了。
1: 右全是右拐。
0: 先右拐，
1: 嗯，
0: 走，
1: 再右拐
0: 啊，再右拐，
1: 嗯，
0: 啊，对呀，就上了。
1: 他那个路不能左拐，
0: 是
1: 隧道那里不能左拐嘛，就右拐直接就快速路了，直行就是往咱们这个方向来的嘛。
0: 哦，所以说他的确是好方便啊，直接上快速路。
1: 为什么我刚才跟你说我在江东上班呢，市区上班的，西海岸上班的，这个位置都不错。
0: 嗯，
1: 就半个小时的车程嘛，那你比如你选择在西海岸，你在江东你得一个小时吧，对吧？
0: 嗯，
1: 但是你这种基本上半个小时都能覆盖到，如果不是早晚高峰的话可能更快。
0: 嗯，所以说还是就是很适合我们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出行，
1: 嗯，
0: 还是非常方便的。
1: 对，啊，
0: 诶，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小区现在如果说我们想租的话，对吧，它的租金大概能租多少钱呢？
1: 一房的平层的差不多在2800左右，如果是小两房就60多平，一房的2800左右，小两房的话就是3000到3200。
0: 三千二，那如果说
1: 是，哦，具体要看业主配的东西，
0: 家具怎么样 ？Loft 的呢？
1: 然后 loft 的话，如果是这种60多平的，差不多是在这个3300到3800，
0: 空
1: 房差不多是3300左右。
0: 嗯，
1: 如果是80多平这种的 loft 的话，差不多就是在4300到4500。
0: 嗯，
1: 如果再大一点的，5000多的也有。之前这个小区业主有一个租6000一个月的，租给了一个培训工作室。
0: 哦，相当于说，你看他总共总价。如果说按照120万来算的话，
1: 嗯，
0: 那首付的话就是24万，他需要贷款的话就是96万，
1: 嗯，
0: 那我们算一下96万，
1: 基本上很多都可以全覆盖了。
0: 96万哈，现在不是可以贷100万吗？
1: 对，所以说公积金全覆盖的。
0: 就我们就算咱算商贷哈，
1: 嗯，
0: 现在商贷利率大概是多少？
1: 3.05首套。
0: 3.05首套哈，
1: 嗯，
0: 我们算商贷就好了，万一公积金它那个不够哈，
1: 嗯，
0: 3.05的话。那么每个月还4073，
1: 嗯，
0: 对，如果说你不住了，对吧，租出去，嗯，自己再添个几百块钱，
1: 对，然后
0: 所以说租售比是非常高的。
1: 对，如果说有些首付付的多的，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月供了，直接租出去。为什么这个小区的停车位很充足，
0: 嗯，
1: 就是很多的业主是出租了，
0: 嗯，
1: 哦，所以他入住率还可以，但是他的停车位就是控制的就很多。
0: 嗯
1: 嗯，
0: 它租金的确是挺价格挺高的，
1: 这个也是市场现在回落了。早期没有回落的时候，就是刚才给你介绍能租3300到3800的这个户型，能租到4000到4500。
0: 嗯，就是是的，就是很多朋友们哈，他们都想租 loft， 其实海口市有 loft 小区也挺多，也不少。但是呢，对，但是不对，保利中央海岸
1: 都是商业呀，然后不通燃气啊，
0: 是
1: 吧？是，嗯，
0: 中央海岸如果你也有通燃气的。
1: 大部分不同，
0: 大部分不同哈。对，上次我在那儿住一段时间，那户通，
1: 大部分不同，
0: 对，也看海，
1: 那还挺不错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台风来也挺刺激的。
0: 是，
1: 嗯，
0: 就是，但它的位置跟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是完全不能比的。
1: 对，
0: 因为它在丽晶那边往前走，每到过年的时候，就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哈，春运的时候，那边路很堵，因为有秀云港，大车很多，我被堵过好几次。
1: 嗯，
0: 就是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1: 嗯，
0: 你要等很久才能出来。然后呢，那边就是 loft 它的整个的格局啊，包括的大小，感觉没有这边更加敞亮一点，
1: 嗯，
0: 而且比这儿要老一点。
1: 对，
0: 这里呢是更加新一些，包括那边是商业，那边的租金其实比金龙城市广场要便宜一些。
1: 对。而且还有一个，除了你说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很多人觉得，哎，国贸就是很堵啊，或者怎么，
0: 嗯，
1: 尤其节假日的时候，
0: 嗯，
1: 比如之前华润那个万象城搞那种跨年，阳光城也跨年，对，
0: 是的。
1: 但是，跨年的时候，这个路口的交警也是最多的，
0: 嗯，
1: 所以它交通指导上面基本上可以减少很多的这个拥堵
0: 啊。是的，它秩序维护的很好，
1: 嗯，
0: 交警多，
1: 对，
0: 对吧？随时去协调去处理，
1: 对对对，
0: 整个路面上发生的一些交通的状况，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很顺畅的。你包括你看阳光城的门口，对吧？阳光城门口不也是这个有很多的辅助的一些保安呢？

0: 啊，
1: 对对对，
0: 包括这个协管人员来一起维护交通秩序，不让你随便的停车，你这个网约车都要在指定的地方去下上下车。
1: 对，而且现在整体的话，这个小区还有个好处就是海口淹水嘛，对吧？它不淹水，
0: 它地势比较高是
1: 小区整体的地势也做了抬
0: 高，抬
1: 高对
0: 进行设计的。
1: 对，然后地下两层停车场的话，它都有这个排水，
0: 嗯，
1: 然后它的地下室负二楼是没有天窗的，负一楼是完全通风的。
0: 哦，
1: 哦，就是还是比较不错的，对吧？
0: 嗯，
1: 然后小区，我夸一下，就是当时那个摩羯这个小区，基本上没有破玻璃的，
0: 哦，
1: 只有一户好像是
0: 这
1: 业
0: 个
1: 主自
0: 是哪
1: 封的，
0: 年的小区？
1: 23年，
0: 二三年，
1: 嗯，
0: 这不这没几年，三年，
1: 嗯，
0: 就是 loft 很多，但是你想买到一个住宅性质的 loft 很少，
1: 对。
0: 你如果想买住宅性质的 loft，基本上买的是跃层。
1: 对，而且就是大
0: 对，
1: 面积、小面
0: 大
1: 积的
0: 面积
1: 少，
0: 的很少哈。所以说，我们大家如果说你很热爱生活的话，并且呢喜欢这种城市的烟火气，喜欢繁华的，喜欢市井气息的，喜欢这个出则入室，归家则
1: 安
0: 比较
1: 静，
0: 宁静的，那么我觉得这个 loft，而且这个 loft 跟其他的不一样。你看，因为我们一提到 loft 都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比如说一般都是两梯，十几户，
1: 对，它这
0: 对
1: 个
0: 吧？
1: 是两梯五户、两梯六户和两
0: 是，
1: 梯七户。
0: 那两梯五户、六户、七户，其实这个梯户比对于 loft 来讲是个非常低的梯户比
1: 是
0: 了。
1: 的，是的。
0: 对，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去一些比较高端的 loft，你像比如说罗牛山、九月台的那个，
1: 那个也是商业。
0: 那个那是商业的呀，
1: 嗯，
0: 是吧？你看那个梯户比做不到这么少，
1: 对，
0: 是，还有包括碧桂园、正阳首府，
1: 哦，那都是商业
0: 商业的，
1: 的，嗯，
0: 是吧？还有金
1: 对，
0: 豪俊，那都是商业的。
1: 对。
0: 恒大外滩。
1: 那个更高了，
0: 恒大外滩没有 loft，
1: 那是平层，
0: 平层，
1: 嗯，
0: 但它那个是住宅，
1: 嗯，
0: 对，但它梯户比也高，
1: 高，
0: 对不对？
1: 而且那个公摊大，
0: 哦，你再去看看保利中央海岸，我去，更夸张，
1: 嗯，
0: 它是维和式的那样的，对吧？
1: 就是因为有些为了开发和盈利嘛，它必
0: 嗯，
1: 须要保证一些东西，所以肯定梯户比就会高一点，
0: 对，这个
1: 然后
0: 也没办法，
1: 对。
0: 所以说呢，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金龙城市广场，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后台来给我们留下你的这个信息哈，包括你想要咨询哪些问题，也可以实时的咨询。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7: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7: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7: 买房卖房，找兄弟。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8: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7: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8: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

0: 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好的，一段时间过后，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翟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隆重的邀请到了贝壳海口站签约主播德佑房产经纪人金月老师，来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金月。
0: 刚才呢我们聊到了金龙城市广场哈、这个小区有 loft， 有这个平层，而且呢小户型从60多到80多90多都有。
1: 对，
0: 价格分布呢也是非常广泛的，非常适合我们刚进入社会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们，既喜欢潮流时尚的居住体验，又喜欢就是在城市的核心区位当中哈。我们总说海口的市中心到底是哪里？金月老师，你觉得海口市中心是哪里？
1: 我觉得海口，就我很多同事问我，包括之前那个龙哥，王英龙，我也说，我觉得海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中心，包括我的客户来问我，我也会这么介绍，我会说，海口每个区域有每个区域自己的一个配套。包括不管是医疗啊、教育啊，还是商超啊，其实都有。那我们从西往东面来算，比如西边，我们的免税城、星贸购物中心、远大，医疗的，远大这三个商场，基本上
0: 我觉得西边就围绕着远大这一片。
1: 对，然后那个现在那个免税城那边也蛮多的。然后医疗的话，现在马上那边海口市人民医院西海岸分院，然后肿瘤医院，那个省妇幼，然后省儿童医院。对吧，现在很多，为什么我还说到一个好处，这个小区好，就比如我们现在看病，现在好多市区的医院都在往外搬了。你像我上次没来，我说我刚好去约了医生嘛，那个医生就附属医生，我们马上也要搬到江东了。
0: 哪个医院？
1: 附属医，
0: 海医附医，龙华那个。
1: 龙华那个，对。
0: 那边看病好拥挤，不好停车。
1: 对，我每次去那我好难过，骑个电动车都不好停。
0: 我那天也是，我看牙过来让他去那拔牙呢。
1: 嗯，
0: 就不好停车呀。我绕好几圈没有找到车位，
1: 停到住院部这边那个广场那里还能好一点，不要往医院那边停。
0: 是，我是走门诊楼，
1: 门诊楼不行，
0: 顺着绕一圈我就绕出来了，
1: 根本不行门诊楼，因为我之前那啥嘛，每个月都要去一次，所以说就感受还是很明确的那块
0: 是不好停车。
1: 对，然后你看西海岸这边就 OK 了吧，商圈，然后永安路这边吧。

0: 全可以。永安路自己有自己的这个王府井、
1: 嗯、
0: 那个仁恒开发那个仁恒的那个商场、
1: 嗯、
0: 对吧，那也可以了，医疗也没有那么密集，到那个省人民对吧，那
1: 省医院
0: 省医还有农垦都可以。
1: 嗯，
0: 然后再往这边就国贸这个板块了，刚才我们已经聊过了，那国贸这个板块覆盖的附属一、省一、妇幼，这个海口市妇幼、省妇幼、附属二都能覆盖掉了、
1: 嗯、
0: 医疗更多更全面了。再往旁边到国兴了，日月、
1: 嗯、
0: 大润发，然后什么南亚，这一系列的这一圈，然后医疗这边就什么第五啊这些的也都有了，对吧、
1: 嗯、
0: 然后海淀岛那边自己一个岛上生活可太便利了啊！之前疫情的时候嘛，就是那个不是封岛嘛，
1: 嗯，
0: 然后当时就说哎，我感觉完全没感觉在这个岛里面住的吃喝出行，
1: 海淀岛是
0: 内部循环
1: 太便利了，太方便了、哦、生活起来这个人间烟火气也好，还是不管你是衣食住行什么都有，
0: 嗯，
1: 它基本上我觉得海淀岛跟市中心也没有什么区别。
0: 对，我就说直接就是内部循环了，商场超市也多，医疗海口市人民医院大一点的，剩的社区门诊什么也一堆，
1: 嗯，
0: 然后你再往江东这边来，现在省那个省中医院已经挪江东来了，哎，国兴那边还能覆盖掉省中院那个和平北那个院区，
1: 嗯，是
0: 嗯，对吧，省中院，然后马上的附属一海口市保健院也要在那边再建新院区，都过去了，然后第三人民医院都在建，
1: 所以说海口这个各方面的分布比较广，每个片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圈子、
0: 嗯、对，所以我就觉得海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中心、
1: 嗯、
0: 只不过说你更喜欢在哪个位置生活。
1: 齐军老师，你老家哪里的？
0: 我辽宁大连的。
1: 大连市中心是哪儿？
0: 大连的
1: 西安路广场，
0: 西安路那边，
1: 西安路，
0: 嗯，
1: 不是新海广场，
0: 那边就是旅游景点了，在我看来啊、
1: 哦
0: 嗯、但离西安路也很近，西安路就是商圈比较热闹比较繁华一些，
1: 就是都是写字楼，
0: 嗯，写字楼商场超市都一个挨一个。
1: 沈阳的市中心是中街呗，
0: 我不太了解了，就
1: 不了解了，是就是感觉其他城市都会有一个市中心，
0: 对，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市中心，
1: 对，你像北京肯定就是朝阳那边，
0: 嗯，
1: 对吧，然后以故宫嘛往外去发散，
0: 但海口就觉得哎，它没有真正上意义的市中心。但我自己客户跟我自己的说法就是，他说我觉得吧，如果来海南买房子、
1: 嗯、
0: 我还是来买一个城市的繁华，我宁愿去选北上广，我不会考虑到海南这个城市。
1: 嗯，哎，我们有同事问说，推荐海口周边带小院的房子，别墅除外，可以租也可以买，有没有这样的房子海口周边城卖？
0: 信达海天下，江东就有。
1: 信达海天下，
0: 对，50多平的，不仅是海口周边，海淀岛也有。
1: 带院子吗？
0: 带院子，他的院子是，阳台，还有一些业主当时自己加钱直接封起来的，50多平的一房一厅的。
1: 信达海天下，
0: 对。
1: 还有哪些？
0: 一楼带院的还有一个二手房是海淀岛这边叫钻石水岸。但那套价格有点高，58平的挂100，但它院子挺大的。
1: 哦，
0: 它主要就是卖院子。
1: 水岸，主要卖院子哈。
0: 哦，就是看他想要什么面积段的。
1: 嗯，
0: 如果小户型带院子，就这两个小区的选择性会多一点。
1: 信达海天下价格大概现在在多少？
0: 一房一厅那个差不多就是在70-80左右了。
1: 70-80。
0: 嗯，
1: 然后钻石海岸的话是100多。
0: 嗯，那就那一套带院子嘛，因为现在正常买住宅产品他都不给你承诺有院子。
1: 嗯，
0: 前一段时间那个天宜湾，恒大的天喜湾，
1: 嗯，
0: 拆得很厉害嘛，
1: 违建呗，相当于是、
0: 那个业主是完全把绿化都铺上那个岩板，
1: 自己的院儿、然后岩板改装了一下、
0: 没少花钱，整的确实很不错，全给扒了。
1: 我们那个我小的时候就住一楼带院子的，他是每户给你送、真的是算了你自己的，挨家挨户。
0: 现在这边其实就是绿化带隔起来的
1: 啊，那不行，那完全不一样的，
0: 就哪怕这几个小区也是绿化带隔起来的，
1: 绿化带隔起来的。
0: 对，你要现在你想要带院子基本上就是别墅类的，但你像江东的新房也有，就绿化带隔起来那种小院子，但合同里不会给你承诺，就是海控文蓝府嘛。
1: 海控文蓝府，
0: 对，127平，
1: 嗯，
0: 专梯专户，
1: 一楼带院子。
0: 对，
1: 像那个观澜湖那边有没有一楼带院子的？
0: 观澜湖那边的话，新房现在基本上没有。观澜湖的别墅也便宜啊，
1: 嗯，
0: 星光里。
1: 星光里
0: 200万，
1: 星光里下跌没
0: 了，下跌先没了，
1: 只剩上跌了，
0: 对，那上跌也送电梯，
1: 对。
0: 嗯，
1: 是，反正。

0: 也大概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哈，
1: 对
0: 带
1: 啊。
0: 院子的基本上就这些，包括呢周边，如果想再往远点走的话，云龙那边应该也能有。
1: 有，但我现在就是因为我做的时间比较久嘛，可能我的建议就是，如果是高层产品，不太建议选择一楼带院子的，反而如果你喜欢这种院子，会推荐你选择露台类的产品，因为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比如堵水、反水的问题。
0: 而且还有就是潮，
1: 对，
0: 真潮，
1: 是真潮。
0: 真潮，
1: 嗯。
0: 它反地气。
1: 对，所以我就观澜湖还好，观澜湖它地质层火山岩嘛，其实还好，但是相对其他的来讲，它是还好的，但它也不可能是完全不潮的，
0: 对，
1: 嗯，
0: 就是你人都说要接地气，你住这儿真挺接地气的，
1: 很潮湿，
0: 对，是，所以说呢，是。如果你真的喜欢这种一楼带院子的话，除非说我们买一个这种小的别墅，
1: 对，
0: 那么自己家园林随便你去打理没有问题。如果你买到一个小洋房，买一楼也可以，总高不高，对吧？我们整个的上下水啊也比较通畅，
1: 对，
0: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如果你买到一个10多层、20多层的正常一个标准住宅，你住一楼的话，带院子的话，那么你在一楼，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就是。水啊、管道啊这方面的堵塞的可能性会比较大，是吧，新宇老师？
1: 对，是的，是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会推荐，为什么说不太推荐，就是一楼带院子的产品，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海口的雨很急，
0: 对，说下就下。
1: 对，然后你如果是一楼带院子的，怕给你家淹了的问题，因为你像我们的德佑门店都是一楼嘛，对不对？有
0: 哦，
1: 些是小区直接外围的，
0: 是。
1: 有些是门口临街铺面的。就龙哥，以前我跟龙哥一个店嘛，我们那个店只要每次经历昨天那种的雨，必淹水。那个店的一楼巨干净。
0: 哎呀，我建议你什么呢？这位朋友，我建议你还是咱先租一下，你感受一下
1: 对
0: 吧，
1: 你
0: 先
1: 感
0: 租吧。
1: 受一段时间，因为你的维护成本其实会很高。
0: 像租的话，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两个小区，一般租金多少钱？比如那个信达海天下和钻石水岸，
1: 2000以内，
0: 2000以内，
1: 一房一厅就两千
0: 先
1: 以内。
0: 租吧，先。我觉得就是你要想买这种房子，
1: 如果你
0: 肯定
1: 没
0: 都
1: 有
0: 是情
1: 体
0: 怀，
1: 验过，我的建议就
0: 对，
1: 是你先体验一下。
0: 先租。
1: 对，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朋友就买的信达一楼带院子的，他现在非常后悔。
0: 信达在江东哪个位置啊？
1: 靠近海边，就省委党校。
0: 哦，那我就知道了。
1: 对，他现在也是非常后悔他自己的感受，吵得都不行了。那个厨师机一直点，现在得一直点厨师机。
0: 没办法。
1: 然后他家唯一好的一点就是在他家就是院子和房之间交界的位置有一排下水的口，然后马葫芦盖还比较多，所以他家没有经历就是淹水的一个情况。
0: 哎，所以说，其实刚刚你给大家推荐的很有道理，就是如果你喜欢这种带院子的话，不如买带露台的。
1: 对。或者是比如现在第4代4代宅，
0: 空中的院落，
1: 对，阳台也很大，就是你喜欢大面积的，就是四代宅嘛，也
0: 对
1: 很
0: 啊，你
1: 多。
0: 想种树啊，种什么的也没有问题。
1: 对，
0: 所以然后挑高也很高，其实跟你再买一个小院也差不多哈。不过呢，价格肯定是不同的。我们再说回到这个金龙城市广场，刚才呢，我其实在跟金老师在探讨，就是为什么要买到这里哈。就是包括它的租售比，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就我认为这个单价来说的话，如果你算上这个单价，对
1: 不
0: 吧？我可
1: 便
0: 以不
1: 宜，
0: 便宜，我可以全身都买那么多了，是不是？
1: 是，
0: 对。
1: 但你算到首付、月供、总价上面，
0: 还有你的可得到的使用面积，
1: 对，尤其年轻人可能压力比较大，
0: 嗯，
1: 然后这种呢，是不是可以降低你很多的一个压力，又能达到你想要的一个生活面积区间？
0: 对，刚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哈。就是比如说，我们拿这个金龙城市广场二区的一套刚挂盘的这个63平的房子来说，它63平楼板给你打好，楼梯给你铺好了之后，是总共能做到3室啊，楼下
1: 是
0: 给你
1: 的。
0: 做一个房间，楼上能做到2个房间，那相当于说你花120万的价格，你可以买一个3室的房子，而且呢，这种3室的你的实际的体验感。它不仅是63平，
1: 对，而且客厅还可以做挑空，
0: 是它
1: 然
0: 客
1: 后
0: 厅
1: 加
0: 挑空，
1: 上楼板，客厅挑空，楼板做完之后能达到100个平方左右。
0: 对，100多平方左右哈，而且它还是给你做了2个卫生间，楼上一个，楼下一个。
1: 对呀，所以我说，比如说我们市区现在新房嘉和郡，你3房110，户型肯定比不上嘉和郡，实话说，但是如果年轻人压。

0: 力又大，又想要市中心的位置，然后房间需求又多，预算又没有那么充足的情况下，那我觉得这个的选择性是很适合的了。
1: 是的，你就是买 Loft 的，给大家一个参考，就不要把它当做是一个普通的63平的房子去看。
0: 对，而且
1: 因为它可以有改造空间很大。
0: 你想同样的120万左右，要不然你想买到一个三房，市中心的位置肯定是老小区了，这个跑不了了。
1: 是的，
0: 但这个新小区，是吧？
1: 嗯，还有就是那个远大的绿地缤纷城，它有 Loft 的，你知道吧？
0: 也是商业的，
1: 它是商也是商业的哈。
0: 绿地的、
1: 那不行。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基本上所提到的这个 Loft 就是商业的，
0: 都是商业，很少有住宅产品。
1: 是的，很少有住宅产品。哎，我看到那个北辰怡园也有，也有啊，
0: 商业。
1: 不，它有一楼朝南带花园的
0: 啊，
1: 是吧？
0: 对
1: 对，刚刚看了一套。
0: 但它那个也不是，
1: 也是绿化带，好像感觉
0: 是，对，都是绿化带。
1: 是的，
0: 现在所有的基本上全是绿化带。
1: 嗯，是，所以说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基本上你想要这种好一点的 loft 的产品的话，都是很多都是商业的，很少有像我们今天给大家说到的这样的一个纯住宅哈，纯住宅类的这样的一个loft 产
0: 品，很少，
1: 是的，
0: 几乎没有，而且又通燃气啊什么，这就是真的很少了。
1: 除非说你买到周边很偏的地方，可能就远离市中心，你100多万的话能买到别墅，你比如说珊瑚海啊，那种，是不是？
0: 对对。而且还有就是我说比较喜欢小资生活的人，这个小区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它60多平的这种，它的 loft 是这样的，18楼以上才是 loft 的户型，18楼以下全是平层的户型。
1: 哦，就是18楼以下都是那种小户型的平层的。
0: 对，平层的，18楼以上是 loft。然后它的体验感就是，为什么 loft 我会推荐？再一个就是小资一点生活的。现在我们贝壳找房上有一挂174万的，那个面积大一点，就是它是朝西向的，看日落会非常漂亮，尤其海口的晚霞。
1: 每天的颜色是不同的。
0: 对，那个日落是真的很美。如果喜欢看日出的话，可以选择它的东向呢，就比如2号楼的东向会多一点。
1: 东边看日出，
0: 日出和上邦的夜景，包括阳光城全都能看到，视野非常开阔，没有遮挡。
1: 喜欢日落就买朝西的，
0: 对，
1: 但是建议大家买朝东的。
0: 都还好，其实朝西的你用一个遮光窗帘，问题其实也可以全部解决。
1: 是，反正肯定是价格会有差异。
0: 差不多，
1: 也差不多，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像东的话，如果把东的东边户的话，是多了个窗户，应该
0: 完全没有，它只是客厅在东边和客厅在西边
1: 啊，
0: 户型格局是完全一样的，
1: 也没有什么区别。
0: 对，然后我会推荐这个小区朝西一点，因为东面是看上邦，就代表着它临路，
1: 哦，
0: 然后声音又往上走，
1: 有点吵。
0: 对，因为你想要这个繁华的地段，你就要去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朝西边的话，它对面就是市公安局宿舍。就很静，
1: 很安静，
0: 也没有主马路，也没有主干道，就不会很闹，不会很吵。
1: 明白了。
0: 然后小区3栋楼的话，朝南的1号楼前面是一个停车楼，然后运行起来也会很吵。所以就为什么会推荐朝西的，日落又美，又没有噪音的污染，
1: 是
0: 出行又方便。
1: 就刚才我们看到了，就是错层有那个露台，那个是怎么回事？
0: 露台的话，它是每个基数层，18楼往上，每个基数层有一个露台，
1: 19、21。
0: 对，
1: 总高多少？
0: 总高26、19、21、23、25、
1: 哦。
0: 然后露台的话，这些楼层的露台是90个平方左右，然后4楼那个是120平，4楼是种了绿化了。
1: 90个平方左右是一户人家还是几户人家共享？
0: 这边90多，那边90多。
1: 哦，就是2、3户享受
0: 一户，
1: 就一户。
0: 对。然后如果是共享的，19楼是共享的，就是露台打通了谁都能用，4楼的也是共享的。
1: 哦，相当于就是打造成那个公共的一个花园。
0: 对，然后但是20几楼那个就是只有那一户人能过去。
1: 哦，
0: 是不是很完美
1: 啊？自己还搭一个90多平的露台。
0: 嗯，
1: 哇，那露台他们现在怎么改造的呢？
0: 有些就是种种花啊什么的。因为那个位置风也很大，你要是真的上摇椅啊什么这些也不安全。
1: 挺危险的。
0: 风了，
1: 对，挺危险，挺危险的。
0: 本来海南吹的就是东西风，那个露台就是东西向。
1: 哦，
0: 东南风，那个露台是东西向的一个露台。
1: 嗯，
0: 所以就是风很大。
1: 那烧烤也不可能。
0: 可以。
1: 可以吗？
0: 可以。
1: 那你这个邻居肯定会投诉啊。
0: 就你家能用，就你家能过那个位置，
1: 其他人也过不来。
0: 对。
1: 哦，所以说就是你要买这种基础层的话，改动。

0: 空间也很大。
1: 嗯，
0: 你也可以到这个露台。
1: 对，
0: 露台应该封不了。
1: 封不了露台。
0: 它不能，它动是动不了的。
1: 对，我有看一个业主，他是在自己家那个餐厅的位置搭了一个楼梯出来走那个露台，有些直接在门那里打通了，有些搭了个楼梯出来的。
0: 也挺好，相当于说我们自己给自己又多了一个户外的一方天地哈。
1: 对，
0: 这个就是有点类似于四代住宅的感觉了。
1: 对，然后但是又比四代住宅，现在我们所谓的四代宅都是在就周围嘛，这个就核心位置了，相当于。
0: 对，现在的四代宅没有在这种市中心的，基本上都是要不西海岸，
1: 高铁东，
0: 要不就高铁东站，要不就是在这个凤翔湿地
1: 对
0: 那边哈。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贝壳去关注一下这个金龙城市广场二区的一些 loft 产品哈。今天我们刚才金云老师跟我们说到的是哪套房子呢？就是我们新挂的这个。
1: 嗯，那个性价比不是很高，它里面有一个110平的。
0: 110平。
1: 110万复式的，但是业主没有改造。
0: 哦，
1: 这个是比较推荐的，看到了吗？
0: 看到了，110万复式的。
1: 哦，你要自装的话，可能费用就是在看你装成什么样了。如果是普通装的话，基本上就是在，10万块钱左右。
0: 没有改造，它不是装好了吗？
1: 这种的是业主自装，复式的话，改造那个部分没加钱就自己装，加钱加20多。
0: 哦，我想起来了，就是它没有加楼板。是这个意思吧？
1: 那个楼板的话，基本就100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0: 哦，我看到了，相当于它只有一楼，它没有二楼。
1: 对，但人就是有些可能加钱买的这个房子，但是没有加装修的钱给人家做装修。
0: 明白了，就是没有给人家加这个楼板的钱。
1: 对，
0: 它基础的装修吧，到时候都给你做了，空调呢也给你装了，地板铺了，这个厨房、洗手间都帮你做了，只不过就是在二楼的这个区域。这个房子是没有进行改造跟装修的，但是呢它价格便宜，110万，
1: 对，
0: 你自己再装一装是吧，你花10万块钱能把整个房子翻新一遍，也
1: 是
0: 很合适
1: 的。性价比很高，家里所有东西其实你是不用怎么动的，
0: 因为
1: 厨房那个位置吊顶是假吊顶，
0: 嗯，
1: 就你直接搭在厨房上搭一个楼板，就可以直接用了。
0: 是的，而且呢，因为这个房子现在就是不管你买哪个二手房，我相信你都会进行一个翻新，起码你得挂个大白吧，
1: 嗯，
0: 对吧，老子大白他刮一遍也不便宜啊，
1: 还好，
0: 那强大，
1: 对，就是强大，但他们现在一般都是按那个按天算。
0: 是的，好的，那么时间来到了9:57，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金云老师跟我们分享到了金龙城市广场二区的这样的一个 loft 小户型的产品哈，
1: 嗯，
0: 小户型价格不高，但是呢你得到的面积和房间是非常多的，既有实用性又兼具美观啊！如果你是小资的，如果你是这种新潮的人群，你喜欢都市生活啊，想做都市男女，那么选择这里绝对是没错的啊！
1: 对，
0: 价格也很合适，现在基本上就是在110万能买一套3室左右的房子，而且呢，租金那一套能达到3500块钱左右，租售比非常高，也适合我们将来哈，你不管是就是在换套房、其他的房子把它租出去也好，还是说我们自用都是可以的哈。
1: 嗯，
0: 好的，那么时间来到了9:58，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买房，买房叫兄弟。
3: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

0: FM96.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

0: 演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2: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3: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4: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3: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5: 试试，你也可以。
6: 我是京剧，
2: 我是湘绣，
6: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0: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0: 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5: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6: 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5: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

0: 来啦，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并机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大家上午好啊，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线上的未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陪伴各位。我们的海岛欢乐颂节目呢，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也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的节目呢，将会围绕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那么有些朋友听到这里会问了啊，宋宋今天怎么是你自己一个人呢？哈。今天是星期五啊，我们这一周差不多终于是要过去了，马上要迎来一个小周末了，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下了。今天呢，潇潇是有点其他的工作安排，所以暂别了我，暂别了大家伙儿。等到下周一的时候又会回到节目当中了。那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前半个小时是由我在线上陪伴大家，后面的半个小时呢是由我还有我们的思华。大家可能之前听每周五的这个节目跨越琼州这个大板块当中呢都能听到思华的声音，那么后面的一个小时呢也是由我们两个一起陪伴各位。
1: 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
0: 想要在我们上午的这一档节目当中互动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我们是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点击关注，点击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在后台就都能看得到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先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板块当中。在本周的节目呢，我们跟各位说了很多关于社会救助法这个系列的一系列的，包括他们可以谁可以来申请救助啊，然后救助的方式有哪些呀，你们还记得吗？同学们，一天听老师的课别白听啊。我们今天跟大家持续来关注到社会救助法系列啊，今天来关注是如何申请。第一天我们关注的是谁能申请，第二个关注的是申请完之后如何救助，第三个我们来关注到的呢就是关于如何申请这件事情。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救助的类型，一个是救助申请的提出啊，包括特困人员的供养、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还有住房救助以及就业救助。就是如果您是符合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几类的这个朋友，那么呢，由本人或者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呢，可以有序的来推进持有居住证人员在居住地啊来申请。

同时呢，申请住房救助也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向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住房保障部门来提出。第二个救助类型呢，是临时救助，由本人或者跟他一块生活的这个家庭成员向急难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来提出。第三种救助类型是教育救助，这个呢就直接向就读的学校来提出了，由学校按照国家有关的规定来实施。第四类救助呢，是生活无着落的这个流散人员的救助，这个呢可以向急难发生的地级县以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的救助管理机构提出，也可以向急难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来提出。还有一类情形呢，叫做代为申请的情形，本人呢或者跟一块生活的这个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社会救助有困难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可以委托村委会、居委会或者他人代为提出申请的。还有如实报告事项，申请社会救助呢应当如实报告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个人基本信息和家庭收入啊、财产呢、啊、还有刚性支出等等等等与申请社会救助的一些相关情况，并且同意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来进行核查。第二步，这是第一步啊，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在这个申请方面救助申请的提出。第二步呢是基层主动报告，比如说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基层单位，如果是在工作当中，比如说主动的去发现了一些需要救助的家庭和人员，就应该及时的向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或者县级人民政府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去报告。那么当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主动了解情况了之后呢，发现了这个需要救助的家庭和人员呢，应该要及时告知相关的社会救助的政策，并且依法协助申请或者是组织救助。除此之外，第三大点呢是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受理与核查，就是他们不是已经接受了社会救助的申请吗？然后呀，就要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还有信函索证等等一些方式，对申请的家庭或者个人的实际情况进行一个核实。同时呢，也可以提请县级的民政部门核对社会救助申请对象的收入还有财产的情况。后面呢，就会根据调查核实的结果提出审核意见，报请县级人民政府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做出社会救助的确认啊，就是做一个最后的这个决定。那么这个是刚刚说到的第三步，关于乡镇人民政府跟街道办事处的。第四点呢，就是县级民政部门，哎，他们收到之后呢就要来进行核对了。他们呢可以向户籍管理啊、税务啊、社保啊、不动产登记、市场监督管理、住房公积金、车船管理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单位来了解详细的情况，还有银行、保险、证券等等这些金融机构，以及提供货币资金转移服务的非银行支付的机构，核对社会救助的家庭收入以及财产等等一些状况。必要的时候呢，经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以外的法定赡养还有抚养以及抚养义务人的同意，一个是抚养一个是抚养啊，可以对他的收入跟财产等等状况来进行核对。那么最后呢，就是公布社会救助的确认的决定，决定给予社会救助的呢，应该按照规定在申请家庭或者个人所在的村呐、以及社区等等这些范围内来公布，决定不予以公布的，应当书面告知并说明理由。第六大点呢，是社会救助的调整和终止。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对救助家庭的成员收入财产进行定期的核查，或者根据需要来实地的去抽查。除此之外呢，像社会救助管理部门还有乡镇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可以根据救助家庭的成员以及经济状况等等这些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或者是终止社会救助的一系列的决定。同时呢，这些部门呢也应当在决定之前多多的来听取救助对象的意见，做出决定之后呢也应该书面告知并说明理由。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其他社会救助的一个程序，像受灾人员救助呢，自然灾害发生之后，受灾的这个地区人民政府呢要按照职责及时给予受灾人员救助。临时救助呢是对临时申请这个救助的情况紧急，救助的金额比较小。

需要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应该是先救啊，就是先来进行救助。紧急情况解除之后呢，按照规定来补充说明情况。最后一个特殊的是疾病类的这个救助，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一直跟大家分享，对于危重症啊，就是伤病患者要给予疾病应急救助的，要由医疗机构来实施紧急的救治，符合规定的紧急救治费用呢，由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予以补助。我们今天的这个小课堂呢，跟大家分享到了社会救助系列如何申请救助以及整个的一个流程，希望今天同学们又已经听会了，已经学会了，不管有用没用的这个小知识吧，都记到脑海当中啊。风铃说啊，潇潇不在啊，那不听了，太好了，终于有机会可以把你拉黑了。还有小鱼说，上午好啊，我来了。上午好，上午好，再次跟所有在这个时间段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说一声上午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一个是周五，二个是自己来的话，我们不如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我们会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当中啊。我们接下来听学伟老师的一首歌吧。学伟老师呢，其实之前听的还挺多的，尤其是一些比较自由类型的呀，等等等等啊。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但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热门，但是其实也非常热门了。来自学伟老师的《完美生活》，一起来听。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来吧，北京时间的10:23，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并机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大家上午好啊，我依旧是宋宋，在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当中持续来陪伴各位。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过年了，但是其实说实话了，现在都已经7月份了，离过年还远吗？感觉不是很远了啊。刚刚一首许巍老师的完美生活，希望大家都能过上自己理想当中的完美生活。看看大伙儿发来的消息吧。风铃呢说头好痒，感觉要长脑子了。你用4个字来概括今天宋老师的小课堂，快点立刻发来，用4个字来概括我今天讲的是什么什么的申请流程，立刻给我发过来。答不上来你就准备去操场上跑圈吧你。还有看到大罗斯来了，他说今天宋宝一个人主持啊，太辛苦了，别说那个虚头巴脑的，赶紧过来跟我一起上节目吧，正好缺个搭档，抓点紧吧。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健康大板块啊。我们接下来来聊一个水果。大家同学们知道现在是哪个水果大量上市的季节吗？可能来不及在这个公众号当中再来分享了啊，你们就那个自己在车里边自己捣鼓一句吧。知道现在是什么水果大量上市的季节吗？是的，回答正确的就是桃子。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桃子。其实桃子是一个特别可爱又特别好的一个水果，从那个小的时候看那个西游记里边王母娘娘宴会上的那个蟠桃开始，桃子其实在我们

0: 传统文化当中呢就占据了一席之地啊。桃子是一个好果子，是一个好水果。首先我们来看看夏天如果吃桃的话有什么三个好处。一个呢是对血糖特别友好，桃子其实它的含糖量特别低，大概是10%左右，它的升糖指数就是那个 GI 啊只有28，是属于低 GI 食物。你像苹果啦、葡萄啦、猕猴桃啦，它们的这个 GI 值比桃子都要高得多，所以你有的时候吃个猕猴桃，你的那个血糖肉一下就上去了，但是你吃个桃子会发现升糖指数不是很高，桃子的血糖负荷也不高，你吃一个200克的桃子血糖负荷在6左右，这个呢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吃进去的这个食物当中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对血糖的影响。所以桃子是血糖友好的水果，就是如果血糖有点问题的朋友又想吃点水果的，优选桃子，尤其是可以把桃放在两餐之间来吃，但是要注意减少主食的量，然后监测好餐后的血糖。除此之外呢，大家知道吗，桃子其实是一个抗炎食物。我说怎么最近这个嗓子没有疼呢，有可能是吃桃子吃的。跟苹果跟葡萄相比呢，桃子更有比较强的抗氧化能力，也就是说它的分类的化合物呢其实是更加丰富的。到目前为止呢，研究者们从桃子里边分离鉴定出了30多种分类化合物。其实这个分类化合物我们说白了就是它能减少氧化损伤，对抗慢性的炎症。有很多朋友身体里都有炎症，哎呀今天这里痛，明天那里痛，每天都有一个地方痛，可能就是你的身体里有慢性的炎症。慢性炎症呢就可能诱发你有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呀等等这些慢性病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说呢，摄入足量的抗氧化物质对于治疗你这个慢性炎症是有好处的。另外呢，就是提示大家关于这个桃子抗炎这个事儿，它的这个分类物质在桃子皮当中的含量有30%，所以你说苹果啥的啦喜欢削皮吃，桃的话最好是带皮儿一块儿吃啊，没听说过谁吃桃还得削个皮的。另外呢，桃子还具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有益肠道的健康。适量吃桃呢，可以促进肠胃蠕动，预防夏天你可能会导致上厕所比较困难的这件事情。那么不同的桃子呢，其实它也有不同的区别，反正买桃的时候可以闻一闻。我一般也是闻一闻，闻闻这个桃香不香，有没有这个香味儿。一般香味儿如果浓的话，那么证明这个桃呢更成熟更好吃。首先桃有很多种，尤其是这个脆桃，可能脆桃的那个汁儿比较少，但是口感吃起来还是非常清爽的。然后这个脆桃呢，看主要还是看它的这个色泽，如果脆桃它还有青的话，可能它的这一颗桃就比较酸了。还有就是油桃呢也是比较香比较甜比较脆的，水分也比较少，尤其是我们这些对桃毛过敏的朋友可以放心的吃油桃。那么挑油桃的时候呢，尽量选颜色鲜亮手感紧实的，如果你买的这个油桃有点表面塌了，就得赶紧吃了。还有水蜜桃啊，就是要买这种长相比较圆润颜色偏红而且能清晰闻到它味儿的，而且水蜜桃存放的时间不会太长，大家现买现吃，不要存太久。还有呢就是黄桃可能我们经常吃那个黄桃罐头，黄桃呢现在好像还没熟，得等到8月份的时候才熟呢，黄里透红是它非常好吃的一个标志。还有就是蟠桃就是扁扁的那个，尽量呢选中间凹两边扁分量足个头适中的，个太大口感可能有点干，个太小呢肉又比较少。如果形状特别不规整的这个蟠桃，那它可能要么就是很酸，要么就是很涩，就不太建议购买了。这个是今天介绍了一个非常友好的水果桃子，夏天呢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多吃些桃子的。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稍后见。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3: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事

0: 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景。琼州海峡经济带特别节目《跨越琼州》，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FM 98.1湛江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来了，北京时间的上午10:35，我们进入到接下来的下面一个大板块的环节当中来。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到跨越琼州栏目当中啊。我们这一档节目呢，会连线到湛江综合广播 FM98.1 的美丽的思华，一衣带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我们看看思华有什么新鲜事儿要跟我们来分享。
1: 如何播出？
0: 我们先来看看思华在不在线。

0: 我先试着听一下啊。
1: 好，宋宋小小
0: ，Hello，
1: 再见了吗？
0: 啊，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1: 你们好，来了来了
0: 来了来了，等你好久，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又到美妙的周五了。
1: 新的一周，而且呢，每到周五，大家都是特别的兴奋，特别的激动啊。
0: 对，是这样的，每周就盼着跟美丽的思华能说两句话。
1: 哎，那今天依旧是宋宋和潇潇吗？
0: 今天是宋宋自己
1: 啊，自己啊，没关系，我跟你作伴，我们哄衬作伴，
0: 活得潇潇洒洒。
1: 好的，那么今天呢，首先由思华为宋宋啊以及海口融媒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到我们湛江的双城头条。
0: 没问题，
1: 这次呢，依旧是聚焦我们湛江的经济。和大家分享到一些经济方面的利好消息啊。
0: 嗯，
1: 那么依托得天独厚的临港区位优势，如今的湛江呢，深耕绿色产业的赛道，以钢铁、石化两大核心产业为抓手，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那城市的产业实力和发展活力也是持续的跃升。那和大家在双城头条当中关注到，我们最近一马当先、勇立潮头、我爱产业湛江的网络主题采风活动，也是走进了我市的各大产业园区和龙头企业。
0: 嗯，
1: 央媒、省媒以及各大网络大 V 也是实地的探访，近距离见证了湛江产业的全新面貌。那么接下来呢，也为海口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湛江的一批千亿级、百亿级的龙头企业的一些代表。那首先是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那这个可是国家首批重大的外资项目，总投资约87亿欧元，为巴斯夫全球的第三大生产基地。那这个项目呢，是在今年的3月底前全面投产的，所以说啊，也为我们湛江的经济呢注入到了强劲的动力。那么接下来介绍到的是宝钢湛江钢铁基地，那这个宋宋应该有听说过吧？
0: 嗯，
1: 我们湛江有个宝钢，
0: 对，很有名。
1: 对，而且呢，这个产业基地呢是属于花园式的厂区，
0: 嗯，
1: 那非常的颠覆啊大家对传统重工业的刻板印象。
0: 嗯，
1: 那作为华南规模最大的全流程精品碳钢制造基地，企业也是率先实现了废水的零排放，固废不出厂，废气超低排，建成国内首套百万吨级轻基数炉，加快落地零碳高等级宝钢产的这种项目。所以说呢，这个宝钢钢铁的这个基地啊，也是非常的践行双碳的目标，
0: 嗯，
1: 也让我们见证到了这个绿色发展的这种典范。
0: 嗯，
1: 那么接下来推荐到的是依旧是非常响当当的中科广东炼化有限公司，那这个总投资是超过440亿元的，具备年1500万吨炼油、年80万吨乙烯产能，年产值呢可达1000亿元，利税超过300亿元。
0: 哇，
1: 那这个也是非常的极具产业的发展当中的代表了。
0: 是，
1: 嗯，那湛江也持续推进产业链的研补补链，打造循环产业的生态圈，大力推动产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的转型。那现代化的智慧厂区、绿色低碳的生产模式、完善的产业配套，让湛江的产业发展呢成色更足，潜力更大。
0: 嗯，
1: 那我们湛江也是有优质的产业平台、良好的营商环境，还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啊，让湛江成为备受青睐的投资热土，也持续的吸引着全国各地客商的关注。
0: 嗯，
1: 那像我们湛江和海口啊、琼州两岸呢，也是地缘相近、人员相亲、优势互补。嗯，在这里呢，我们也诚挚的邀请海口以及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企业家们，还有各位老板啊，走进湛江，了解湛江，欢迎大家前来湛江考察投资、创业置业，共谋发展。
0: 哎呀，
1: 我们携手呢，共享湛江产业升级、城市腾飞的全新发展机遇。
0: 太好了，感觉是充满希望的一件事情。
1: 对。所以说也希望呢海口的朋友们也可以来我们湛江感受一下我们湛江经济的腾飞啊，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0: 是，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再好一些。
1: 嗯，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由宋宋为大家带来双城头条。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们聊到了关于

0: 越来越惊喜，穷游真可期，就是关于广东人游海南微度假的产品的一个推介大会，之前是在湛江举行，然后在
1: 上周有说到，
0: 对，上周说完之后呢，上周不是周五我们聊到了这个事儿嘛，然后聊完之后呢，在刚刚过去的周一周二周三周四的这个时间当中啊，他们又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路演活动，然后也是呢在广东的不同城市当中举行。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在茂名举行的这一场广东人游海南微度假产品推广的一个路演活动，然后呢也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多多的介绍一下，尤其是对于茂名这个城市来说呢，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暑期期间出行的话，会考虑到在周边的一些城市去玩。那么比如说在航空方面呢，2026年夏秋航季，南航在琼粤之间直飞了 56.6 班航班，覆盖了像广州、深圳等五大航点，并且呢也加密了海口往返广州的快线，每日的八班，每日有八班哦。然后除此之外呢，从7月10号开始，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三亚到揭阳的这个新航线也开通了，能够进一步呢来便利茂名还有周边的一些游客朋友。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个推介会上有非常多的亮点要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呢是海南康泰旅游推出到的私奔到万宁，还有海南西线新发现，以及逐梦星辰大海等等这一系列的路线同步亮相，这三个当中有没有思华特别感兴趣的？
1: 我刚才关注到一个关键词，私奔，我一听就来劲。
0: 哦，你喜欢私奔？就带上你私奔，
1: 到天涯海角，刚好就这个河水县南泥村。
0: 太好了，私奔到万宁，其实我们之前也是一直推荐嘛，对，特别好玩的一个地方。这是如果说选一个城市，在我这个心中，海南游玩第一名，我会给到万宁。
1: 哇，万宁啊！
0: 对，所以希望思华能跟我一起私奔到万宁。这个是推出到的一大这个主题路线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研学，因为是不是思华这边也是从这今天小学生返校了之后，从下周很多小朋友们就放假了。
1: 嗯，但是在我们湛江有很多，比如说今天来到周五吧，有很多小朋友就是星期二考完，下午就考完试就已经开始放假了。那有些学校他是今天参加完这个学校的这个相应的这典礼完了之后啊，今天开始放假。那根据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安排。
0: 是，反正
1: 都
0: 要放假了，
1: 都要放假了，非常羡慕啊！
0: 是，要放假了，羡慕有暑假的孩子们啊！
1: 对
0: 呀、
1: 啊，老师们，
0: 对，然后一放假呢，就不得不提到这个研学游的这个推荐呢，也在这个推荐会上成为了重点。我们海南省研学旅游协会相关的负责人呢，也是围绕了国之要地、国之重器和国之大才这三大板块，重点来推介了南海海洋文明、热带雨林生态、文昌航天发射，还有深海科考，以及南繁育种、昌江核电等等这些比较硬核的科技，还有自然生态的一些研学项目。同时呢，还融合了苏东坡呀、冼夫人，还有琼崖革命等等人文红色资源，也全方位的展现了海南作为青少年友好型的研学目的地的一个独特优势。然后呢，在整个的这个暑假期间，也欢迎大家来到海南，尤其是研学这一方面啊，在玩的同时还能了解到更多的历史啊，还有更多的这种国之重器、国之大才、国之要地等等一系列的这些跟科学相关的东西，我觉得小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免税，就是对于买喜欢买的朋友们来说，中免的这个集团的推介官呢，也是在推介会的现场为大家推荐了我们海南目前的一个离岛的免税政策。目前中免集团啊，在海南一共是有6家免税店，超过800个国际知名的品牌和国内知名的品牌都已经进驻了，这个还只是说中免集团一家，除此之外呢还有海控等等等等其他的这个免税店。除此之外呢，还有各个景区在推荐会上也推荐了自己的旅游资源，比如说槟榔谷，海南的槟榔谷呢作为黎族苗族的一个原生态民俗的展示基地，珍藏了海南岛极为齐全以及十分珍贵的黎族发展的历史文物与实景的村寨，然后现场 呢还展示了比如说像海南比较精湛的一些黎族传统的纺织的织绣的这个技艺，然后还有海岛的这个热舞。我感觉思华你来的时候一定要穿一身那个岛服。
1: 哎，我觉得去海南你必须得配几条这个适合海南的这种风情的

0: 长裙，
1: 对，长裙、草帽、
0: 对，草帽就必备的、啊、
1: 对，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推介会现场呢还准备了比较有海南特色的清补凉、鹧鸪茶、老爷柠檬水，还有热带咖啡等等等等。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活动现场，可能我不知道这个听节目的大伙儿有没有参与到啊，三亚市旅游发展局直接送出了亚龙湾的这个房券，然后还送出了很多的这个门票、反正就是送了很多的这个奖品，
0: 送福利了啊、
1: 对，所以呢在整个这个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其中一场路演的这个推介会啊，也推荐了非常多的好玩的地方和漂亮的景色，也欢迎所有的广东的市民朋友们可以在暑假期间来到海南，感受航天星辰、雨林绿意、碧海浪花。然后呢也邀请我们所有的旅行社们还有研学机构们可以跟我们海南的资源来进行一个对接，让小朋友们尤其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可以来海南多多的研学一下了。
0: 嗯，没错了。那么是随着中小学的这个学生还有很多大学生陆陆续续的进入到了这个暑期，
1: 嗯，
0: 那么对于这个暑期毕竟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啊，
1: 嗯，
0: 特别是对于中考高考毕业完的学生来讲呢，可能还要更长一些。那么整个暑期去哪儿玩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接下来呢主播推荐由苏涵先和宋宋以及海口的各位听友们分享一下来到我们湛江这个夏日的暑期呢必须要打卡的一些地方啊。
1: 好，
0: 那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是在珠三角的一些大学生啊，你在大城市生活你肯定会感觉节奏稍微是快一点的，对吧？
1: 嗯，
0: 那有的时候回到我们小城一定要享受一下这种街巷和乡野之间的这种慢生活、
1: 啊、
0: 我觉得你慢下来你才能够去感受和体会到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文，
1: 是
0: 这非常的治愈嘛。
1: 嗯，
0: 而且呢在我们湛江的滨海之畔呢曾经有很多的一些落寞的荒芜的滨海渔村，经过精心的活化改造呢也是悄悄地变成了人气满满的一些文艺文旅的打卡地。
1: 嗯，
0: 而且呢改造的过程当中它也没有说变化特别大，它是依旧是保留了很多本土的风貌还有岁月的肌理的。
1: 嗯，
0: 所以说也非常推荐宋宋也来到我们湛江也可以感受一下，特别是隔海相望的这个徐闻南集村啊、那边就有着非常完整的珊瑚石墙体的一些原始质感的一些渔村改造而成的这种民宿啊，特别的有这种当地的特色。
1: 嗯，
0: 所以说像一些废旧的渔网呢经过创意的加工也成为了雅致的庭院的隔断，处处呢也是藏着改造的巧思、
1: 嗯、
0: 还有一些温度啊，所以说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也是徐闻南集也是离海口比较近的了哈。
1: 嗯，这个适合我们这些文艺女孩啊。
0: 对，就是非常文艺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些民宿的话呢它就各有不同的特色，因为我们去到一个地方玩其实住的舒不舒服也很重要。
1: 当然啦，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嗯、对，不知道就是宋宋一般会选择哪种类型的这个住宿呢，因为有些人他就喜欢那种四五星级的酒店的、
1: 哦、
0: 有些人就喜欢当地特色民宿，那还有一些人就无所谓了、
1: 嗯、
0: 就对这种住宿有什么要求吗？
1: 我是如果看这个游玩的类型，比如说如果是度假游的话、
0: 嗯、
1: 就是我只是为了度假放松一下，那么会选可能相对来说服务什么会稍微好一点的这些酒店类的、
0: 嗯、
1: 但是刚刚思华介绍的、
0: 嗯、
1: 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民宿，我刚刚听你说啊、
0: 嗯、
1: 然后
0: 特色的那些
1: 对对对对对，是我对这个民宿还是比较感兴趣，如果去到的话、可能会考虑要住到这个民宿里面去。
0: 嗯，对，因为你光看的话你觉得很有特色，但是你不住的话其实你也没有办法近距离的接触到。
1: 嗯，
0: 那么除了刚刚说到的靠海边的一些珊瑚礁群落的一些民宿呢，我们接下来也分享到在湛江的乡野之间也藏着非常独特的田园的诗意风光。
1: 嗯，
0: 这个地方是在遂溪县的岭北镇的农旅产业园区内啊，这里的民宿呢非常的有田野之间的这种特色的旅居空间呢，所以说啊也就感受到突然想起了桃花源啊、陶渊明的就是那种感觉，
1: 嗯，
0: 就世外桃源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因为你想象一下你远离城市的喧嚣在这种田园的慢生活当中，伴着清晨的清风醒来，一份热气腾腾的农家早餐又开启了治愈松弛的一天。
1: 嗯，
0: 所以说去到一些小众一些的地方呢，你就能够慢下来感受到当地的一些包括建筑啊、人文呐、还有历史的一些文化还有特色。
1: 嗯
0: 嗯，所以说接下来呢也继续想问一下宋宋啊。
1: 嗯，
0: 就

0: 你对这个音乐方面有没有什么追求呢？就是你会不会会哪种乐器啊，或者平时又喜不喜欢唱歌呀，对音乐方面有没有什么追求？
1: 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我们不是有非常多的主持人嘛，然后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也特倍儿热情，然后每天就跟我们主持人说哎呀唱一个唱一个，哎呀来一个来一个，然后在节目里唱一个。然后我呢我没有在这一波主持人里，我是属于那种哎我今天给你们唱一个，然后下面的听众说求求你了不要再唱了，算我们求你的。我在音乐方面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了，然后乐器可能对乐器会一些，但是都是会但是不精的那一种。
0: 钢琴、吉他、
1: 对对对，这些都会一点点。
0: 所以说也推荐到另外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酒店啊，住在湛江的连江，在这个开发区那边有个音乐主题的旅居空间。
1: 哦，
0: 那这个音乐主题的旅居空间啊，非常有特色啊，它是以音乐艺术融合现代旅居的体验的，融入到了非常先进的声光电集成技术，随处可以见到非常细腻的音乐元素的设计啊，氛围感是十足的。周边配套呢也有艺术展馆，还有文化休闲广场。文化休闲广场非常特别啊，它就是像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往上走，就像钢琴的琴键。这些地方你就真的是可以去打一下卡，
1: 是
0: 就是那种沉浸式的感受到这种文艺的旅居的体验。它也是结合了当地的一些文化，所以说从这种珊瑚的石鱼村到田野的田园院落，到充满艺术气息的主题空间啊，每一处都是饱含本土风情的特色居所。那湛江也正在以各色的特色旅居为载体，默默地诉说着乡村振兴和文化传承的动人故事。所以说这个暑假呢，也邀请宋宋还有海口的听众朋友们，不妨还有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不妨来到我们湛江，住进呢山海和乡野的风景当中，沉浸式的感受滨海小城的慢生活以及人文的魅力。
1: 是太吸引人了，尤其是我们天天面对这个电脑啦，面对各种各样的机器啦，
0: 就是、要慢下来，我就觉得非常重要啊。
1: 对，然后如果能去到一个田野里面，然后每天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一望无际的绿色，我觉得还是
0: 对这种乡野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这种新鲜的空气的，
1: 对呀，
0: 感受一下。所以说不知道今天宋宋又带来了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呢？
1: 哎呀，
0: 主播推荐啊，给我们继续聊。
1: 行，接下来呢宋宋给大家继续来推荐一个老好玩的地方了。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大家也记得我们跟大家推荐到了我们的欢乐节，一年一度非常盛大，对，非常非常盛大的一个欢乐节。但是上周的时候我们说那个先那个保保密什么的哈，然后给大家小小的推荐了一下，这周我们那个
0: 逐步
1: 我们上周是小小揭秘，我们这周是中中揭秘，然后下周再大大揭秘。
0: 大揭秘啊！再加什么超大揭秘？
1: 对，为什么为什么下周再大大揭秘呢？因为这个活动啊，7月18号才开始哈、啊，目前依旧是处在一个预热的阶段当中。这个呢，也是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7月18号将在海南长影奇欢乐园正式开幕，然后呢，也会持续一个月的时间，全省18个市县全部联动，50多场特色的活动，还有非常多的福利。我们首先呢，来看看在开幕式当晚，我们之前。大家只知道是这个水上光影大秀，但是具体这个秀长什么样子可能大伙儿不知道啊。然后我们现场呢有一个，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园区里面有一个特别漂亮的郑和大宝船，是一个实景的，然后也是融合了一些陆海丝绸之路的一些历史文脉，然后还有一些经典的影视 IP 啊，然后包括会有真人演绎、实景道具、3D 投影、水幕特效等等啊，反正就是很多的这个维度给融合到一块儿了。同时呢，在水上光影大秀当中呢，还有3000架无人机跟空中的烟花同步升空，也是非常的壮观，
0: 好浪漫呢、
1: 对，非常浪漫。然后除此之外呢，在就是从7月18号开始，从7月19号开始，一直到8月2号，在园区之内，就是刚刚说到的长影当中呢，还有每天5点到5点半有一个巡游，然后这个巡游呢有非常多好玩的主题，就像迪士尼。巡游那种，它不是有各种主题嘛，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公主啊出来亮相。我们这个也特别有意思，它有10辆主题花车，然后呢包括了有这个马戏团，还有东北特色，然后有海南的儋州吊笙、临高的李李美、黎族的这个面具舞，还有广

0: 广东的莺歌舞，福建的簪花围，还有川剧的变脸等等等等，还有很多的这个省外非遗也都融合进这个花车主题大巡游当中来了。反正也欢迎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大巡游，感觉还是非常期待的。
1: 嗯，就不用去到东北了，都可以在海南就一下子呢感受到全国各地的一些非遗特色了。
0: 是在音乐方面呢，像之前有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就是7月25号陈楚生演唱会会在三亚的这个体育中心的体育场当中，然后还有8月15号呢，陈慧娴也会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唱响。除此之外呢，在暑期期间，海口湾演艺中心呢有20多部音乐剧、儿童剧、舞剧跟脱口秀等等剧目，然后大家都是可以来看的。还有全民同乐的一个大板块啊，就是有所有的朋友都能参与进来的，离我们比较近的也有一个月的时间，会在景区、商圈还有滨海驿站有一些定点的演出跟快闪。然后呢，在8月11号到18号儋州海花岛将会举办欢乐再继续暨调声狂欢嘉年华，上演万人齐唱调声，也配了这个烟花秀跟无人机的光影表演，也是非常震撼的一场表演。这个大家如果能赶得上的话，8月11号到18号可以去到海花岛来参加这场活动。
1: 嗯，要注意这个时间节点了，大家喜欢哪种类型的就可以呢去到对应的这个地方游玩。
0: 嗯，是的。除此之外呢，接下来我们必须得说点吃的东西，受不了了，太饿了，
1: 吃货们等了好久了。
0: 是从7月18号开始一直到8月2号，主会场会有海南厨房嗨啤啤酒的啤夏夜美食 party。 在这个 party 当中呢，有港澳时光、琼味美食、北国风情、四海风味四大区域，从清不凉啊、烤串啊、茶餐厅了、烧烤摊了、南北风味吧，反正什么都有。然后现场呢还有精酿的这个营地，喜欢晚上 drink 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到这里 drink 一下啊。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女生们比较喜欢的那种酒精度数不是很高的，还有一些果味的精酿啊，大家都可以来尝一尝。然后每天晚上的7点钟呢还有乐队跟街头艺人的表演。同时呢，我们之前还跟大家推荐了就是关于这个琼越美食交流，还有糟粕醋有一个大 IP 了，他会举办一个美食市集，像文昌啊也有这个村 VA 糟粕醋的全景体验，定安有糟粕醋的市集，然后万宁兴隆呢也有南洋风味，乐东呢还有这个也是一些非遗的美食，然后宝亭又到了红毛丹记等等等等啊。反正这个吃的方面大伙儿就来吧，来海南是不会让你吃亏的，全是让你吃美食。
1: 一定要锁定啊这个即将开始的这个7月19号的欢乐节，真的是很丰盛的文艺大餐等着大家的。
0: 是，反正最后再总结一下啊，除了这个刚刚说到的之外呢，吃够吃住行游购娱我们也都有非常多的优惠，大家可以直接登录云闪付的 APP 或者酷游海南小程序，可以领各种各样的这个券。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欢乐巴士啊，包括打车平台都有很多的这个券。然后呢，全省18个市县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动物园啊、野生植物园啊，还有冯小刚电影公社呀等等等等，在整个欢乐节期间每个周末都有固定的活动。然后各市县现在不是到了那个漂流的季节吗，大家又可以赶海漂流，还有微醺 party， 反正特别好玩，来了我带着大家一块玩。
1: 嗯，没错了，去了找宋宋啊，可以呢请个导游。
0: 没问题，带着大家吃喝玩乐。这个就是
1: 我肯定要找宋宋了，
0: 太好了，
1: 全程做导游。
0: 行，这个就是我今天要推荐到的关于海南的欢乐节，再次强烈的邀请各位来玩啦。
1: 没错了，那么节目最后也邀请一下海口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湛江，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湛江的这个暑期的旅居的慢生活，
0: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再见松松，
0: 拜
1: 拜，
0: 下周见，
1: 下周再见，
0: 拜
1: 拜，
0: 拜拜。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我们下星期一不见不散啦，祝你们周末愉快，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4: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5: 还真没有留意过，
6: 不太清楚。
7: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3: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4: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5: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6: 我家离得有点远。
7: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6: 有点远，
4: 没时间，
8: 没有留意过。
7: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0: 哦，烧好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8: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0: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11: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是刚刚开始营业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今天呢已经是周五了，周五敲锣打鼓，所以说啊，大家可以把自己周六周日的生活给安排上了。
1: 没错哈，今天周五的话，也提示大家，我们又是迎来了一场不一样的直播。
0: 是的，
1: 今天我们不仅通过落地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同时也提示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账号跟大家同步分享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啊，大家呢现在可以直接这个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头。你看每次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头都有一群人在讨论我们俩的衣服
1: 啊。
0: 小黄说你俩不洗衣服，你没发现我换了一件吗？我昨天是另外一件啊。
1: 我这衣服昨天真的是同一件
0: 已经换了一件了啊。就所以说我们俩这个衣服啊是每次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当然都是细微的不一样。当然了，衣服可以穿一样，但是个人的身份可以有很多样。今天我们的主题，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标题也看到了啊，叫做斜杠青年的自我修养。
1: 哎，我相信

0: 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能也是自己觉得自己是斜杠青年，而且斜杠青年这个所谓的概念，这个 idea 可能很早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1: 是
0: 啊，例如说自己有一份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又在其他的领域发光发热，而且又兼顾在第三领域，好像也有一些自己比较擅长的地方。
1: 对，总之呢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是一个
0: 斜杠
1: 青
0: 年，
1: 毕竟出门在外身份呢都是自己给的嘛。你比如说昨天晚上我给我自己定了一个特别厉害的这个这个 title， 叫做王者峡谷，王者峡谷发育路前铁头功，究极研究员，就具体什么意思，大家可以慢慢的琢磨就行了，反正给自己定一个 title 嘛。
0: 没错哈，其实说到今天斜杠青年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一位斜杠青年
1: 的
0: 音乐人做客到直播间来，赶紧通过我们的摄像头和我们的音频邀请他上线到我们的节目。
1: 是的，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邀请到了这个装饰工程电脑编程师啊，自由音乐人维卡，欢迎维卡。
0: 欢迎，
1: 来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维卡。
1: 然后呢，可能这个是不是前面的麦没有开？
0: 要摁一下。
1: 好，看一下啊，摁一下。
3: 可以了，
1: 听到声音了啊。其实说到这个维卡啊，然后因为他最开始给我的 title 是他是一个自由音乐人。
0: 我们把这个摄像头赶紧来转向啊，现在还没有转到维卡这边。
1: 大家还没有看到他，来啊，现在让大家来看一下，来再重新打个招呼吧，要不。
3: Hello， 大家好，我叫维卡，很荣幸能来参加916音乐派对。同时也很感谢916音乐电台给了我这次机会。
0: 欢迎维卡回到直播间哈。
1: 是的啊。
0: 刚刚说到这个斜杠青年哈，我们在今天的这个title当中也是说到维卡其实也算是斜杠青年之一了。你的这个斜杠体现在哪些方面啊？
1: 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你的斜杠。首先第一个是音乐人的自由音乐人的一个身份，还有没有其他的身份可以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3: 我生活当中是做装饰工程电脑编程的。目前也正在跟进公司的一些项目。
1: 其实他是有一个本职的工作的。
3: 对。
1: 所以像这个刚才我在接他的时候我也问了一下，这个装饰工程电脑编程的话是不是就在装修公司里边？是吗？
3: 这个跟装修公司两码事儿。他那个涉及到建筑，比如说银行的一些吊顶，商场的一些那种柱子，那种吊顶。
1: 我懂了，就是属于大宗贸易的那种。
3: 对，
1: 就比如整个一个写字楼的它外立面
3: 啊，
1: 或者是里边的整个一个那个吊顶啊，或者地板的整个一铺设或者刷墙，就是类似于这种，就是
3: 对
1: 栋楼的，
3: 对
1: 会比较大一些的。那所以说，像在今天来上我们的节目之前，目前正在忙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3: 目前正在忙一些，也是装饰工程的一些编程工作。就我的工作属于前期测量师跟设计师到现场测量，去测量与画图，然后我根据这个图纸以及相关的数据再来编程序，然后后续交给这个执行部门来执行这项工作。
0: 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1: 是啊，毕竟一提到编程这俩字我就觉得就可厉害了。所以就是当初是怎么样会选择做一个这个装饰工程的电脑编程师呢？
3: 我以前的专业是数控技术。然后后续我进修了编程这个相关知识。大概能学了三年左右吧。
0: 数控技术好像之前就是对于这个专业大家应该还是比较了解的，就是数字控制，包括好像我了解最多的是数控机床
3: 啊。对
0: 机床当中的一种是吗？还是说它是主要的一个分支啊？
3: 数控机床就是在车间里面工作。
1: 反正一说起来就感觉可高大上，那是不是跟那个有关系？就是现在我们通常说的那个机械臂，那个跟它有关系吗？
3: 我之前我是做数控技术这方面的，然后后来我感觉我不适合在车间里面工作，
1: 所以就给自己就是换了一个身份，
3: 对，
1: 换了一个 title 去找了一份新的工作哈。那有没有说在这个现在啊，就是一天大概你的工作节奏，因为这个行业真的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全新的一个行业，就是目前一个工作节奏大概是什么样的？如果忙起来的话会是什么样的？
3: 我的工作节奏有时候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紧凑的吧，忙起来也得工作十多个小时，
1: 就也会存在加班这种情况。
3: 对，
1: 看来就是所有人都躲不过加班的这个宿命。
0: 但是不得不说哈，虽然说这个工作比较

0: 忙，还是给自己衍生出了其他的这个斜杠青年的一些特殊的爱好。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主要是来跟大家说到音乐人或者说是唱作人的这个身份。对音乐的喜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从几岁的时候，就是家里面有那种录音机，就是放磁带那种的。小时候就是边听边跟着哼唱。
2: 就是那会儿已经有一些音乐的，
0: 那就是到后来真的可以出歌写歌去登台演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或者说在多大的时候？
1: 我在初中的时候，我记得在初一就参加过少年歌手比赛。那时候得过全市的声乐第二名。
2: 哇，全市的
0: 北方的哪个城市啊？
1: 在辽宁。
0: 哦，老乡，
2: 老乡，有老乡啊。
0: 所以说，就是当时得了这个名次之后，是对你进行有一定的激励。
1: 对，非常的兴奋，就感觉音乐这条路特别适合我，我也喜欢唱，但是我没有受到过这种学习与教育
2: 就是没有说经过系统的一些训练之类的啊，但是你看现在能唱就是唱很多这个翻唱的歌曲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之前我让他帮我就是给我发了几个链接，然后我就去听了一下，我说哎呦很有那个味道啊。所以说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来海口多长时间？因为本来我想问你是海口人嘛，但一听这口音，这明显不是啊。
1: 我在海口大约能有五年左右吧。
2: 五年左右其实时间也不算短了啊。五年左右，那对于你来说，你觉得海口这座城市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让你觉得一听到这首歌就能让你想起海口，想到海口？
1: 海口这座城市对于我意味着梦想成真吧。因为小的时候只能在电视上天气预报上能看到的。如今成为我生活的地方。真正能感受到那种椰风海韵的味道。
2: 是，就是来到这儿之后，下飞机的第一瞬间，一看到就是有这个椰子树的时候，
1: 对对对，
2: 尤其是在美兰机场到达厅，然后有很多的这个热带的氛围的这些陈设之后，也是非常有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2: 那你如果让你选一首歌的话，你觉得会是哪首歌？
1: 我觉得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能表达我对海口的爱。我可以唱两句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1: 让我一次爱个够，给你我所有。让我一次爱个够，现在和以后。
2: 就是这首《让我一次爱个够》，你觉得就是最能表达此时此刻海口啊，在你心中的一个这种感觉。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到海口。行，那我们就稍微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然后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来，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

0: 这首歌曲啊，让我一次爱个够。
1: 嗯
0: 啊，你看，想问一下维卡，歌也点了啊，歌也放了，那下面接下来时间是不是要给我们来现场来展示一段了？毕竟还有一个身份是这个自由音乐人。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接下来要给大家先送上哪首歌曲呢？
1: 嗯，一首我还是没改变。
2: 哦，
0: 好的，那如果准备好的话，我们就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交给维卡，大家可以来听一听他啊，作为一个自由音乐人，然后目前待会儿再跟大家说去哪儿听他的歌啊，然后现在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还是没改变》。

0: 哇，唱的真的是很不错哈。
1: 你有没有在其中听到一些这个就是大壮老师啊，还有那个，反正就好几个那个歌手，就是那种声音特别沧桑的歌手的那种声音。
0: 就是其实你看哈，不仅仅是我们来看到视频号当中有朋友也是说觉得很好听，也提示大家，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通过视频号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
1: 是的，
0: 除了我们的车载落地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之外呢，大家在此时此刻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来看一看哈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这位音乐人。
1: 是的，
0: 而且呢他是通过现场演唱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节目呢同时会邀请哈，同时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推荐一些这个比较对音乐喜爱的啊，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斜杠青年音乐人，他们都有机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是的啊，大家呢可以直接这个，如果有想这个听到的歌曲呀，或者是有是一些想对我们嘉宾说的话的话，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的留言区留言啊，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0: 其实说到唱歌哈，我个人觉得因为你看本身我们会主持，但很多人觉得会主持就是会唱歌，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两者是没有联系的。
1: 对，
0: 我很好奇想问一下我们的嘉宾，就是唱歌这回事啊，你看你这个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那么你怎么来把握这个音色啊音准啊，或者说这个唱歌应该是动用哪些地方的力量呢？你摸索出来的，在你看来，
2: 我倒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但是我唱歌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腹部在用力，
0: 腹部上腹下腹左腹右下腹，
1: 就是丹田，
0: 丹田
2: 对，就是丹田，
1: 气沉丹田了。
0: 所以说，唱一首歌下来之后，应该还是比较费力的。
2: 还可以吧，因为我习惯了。
0: 嗓子的话也会用力吗？因为感觉好像我们这些对音乐不是特别精通的人来说，有的时候唱歌会从嗓子发力，
2: 嗓子用力的几乎不太用力
0: 哦，用丹田出力。
2: 就像刚才我唱的歌，其实我戴耳机已经没有监听了，我只能听见伴奏，就像清唱子的
1: 就是现场事故了，属于是。然后我们的这个
2: 没关系，
1: 对，然后刚好我们的这个嘉宾啊，又在现场把它给处理掉了啊，待会我们再来调试一下。所以说你看刚才提到了，尤其是像唱一些这种比较声音比较沧桑的歌曲，像这个姜鹏啊，或者是说像大壮，就是他们这种声音的话其实是非常有特色的。所以说因为刚才听你唱歌的时候也是在其中听到了一些味道，所以是有专门去学过，有去专门去模仿他们那个声音吗？还是说发现自己我唱歌好像声音也是可以这样的？
2: 第一次听到他这两位老师的歌曲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挺适合这种歌曲，包括也模仿过他们的这种声线呐、
0: 也是有模仿的一点点痕迹在的。
2: 对对对，
1: 有去模仿过。所以现在的话有没有，就旁边你每次应该也会跟朋友去 KTV 去玩哈，有没有朋友会去说你这个声音跟他们特别像呀之类的？
2: 有一些朋友会说的
1: 都是就是一听就听出来有那个感觉的哈。来吧，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里头，看一下大家这个在聊什么呢？这都已经聊到科技馆去了。
0: 之前聊到科技馆哈，我们来看看后面，还是这个朋友们对于我们今天嘉宾的这个音乐表示非常的认可。
1: 是的，
0: 很喜欢他的歌哈。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在平台当中来说一说你对于唱歌这件事的看法，因为我们都说到了，今天我们的嘉宾他是一位斜杠青年，
1: 是的，
0: 除了有自己的主业之外，音乐是他的爱好之一，但是可以。

0: 以将自己的爱好通过自己的不论是先天啊后天还是整个的努力也好，让大家听到这么好听音乐，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1: 是的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如果你已经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话，左上角的点赞可以继续来点起来，包括右下角左上角关注啊，点一下右下角的点赞，点一下。包括刚才看到也有朋友在问说，小强今天福利呢？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福利自然就来了。所以如果你想拿到我们今天福利，今天福利很简单啊，一点不带拖泥带水的，今天还是给大家整小红包，请大家吃庆补粮，今天好吧？
0: 好，
1: 哎，大家呢可以这个先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头，待会儿的时间呢就会告诉大家今天这个福利到底怎么发啊，到底发给谁，到底是怎么样才能拿到这个福利。那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0: 想我傻。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0: 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0: 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2: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
1: 舞蹈，
0: 快乐，鼓点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3: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0: 中午的12:1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是啊，看到这个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端，小东东说，听着刚才这首歌，看你们俩穿的这一身真的好搭呀。嗯，如果你们俩再唱唱的话，就更完美了。
1: 我们今天唱的要留给嘉宾哈。嗯，
0: 自由贸易港，我就会这一句啊。
1: 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大家现在通过视频直播是可以看到哈。此时此刻呢，嘉宾已经在视频直播当中上线了。同时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落地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当然了也是同步的直播当中的。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另外如果想看视频直播的话，直接在视频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啊。刚才因为有朋友说，怎么看着嘉宾的时候看不着你俩，看着你俩的时候看不着嘉宾，你俩是偷懒去了吗？所以我们俩干脆直接就把三个人全都切出来了。现在大家可以直接通过这个视频啊，能够看到我们三个人目前是同框的一个状态。大家呢，这个如果有想听的歌曲，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来说一说啊。同时，今天我们也是有互动话题的，就来说一说这个关于斜杠青年。哎，如果让你给自己定一个 title 的话，你想给自己定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毕竟呢，出门在外是吧？就是目前最符合你身份的一个身份是什么？
1: 当然了，在节目开始呢，还是来欢迎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哈，赶紧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他就是我们的装饰工程电脑编程师以及我们的斜杠青年自由音乐人维卡，来跟大家打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卡。
0: 欢迎维卡啊！刚才呢，维卡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首这个非常好听的歌曲。其实像刚才这个，我就去搜了一下，就是因为之前啊，他跟我说过，目前歌曲是有一部分会上传到网络上的。啊，
2: 对，
0: 就是基本上会上传在，就只在酷狗传嘛。
2: 嗯，我翻唱一些作品，包括录一些视频，也会发到视频号。
1: 哦，有自己的视频号。
2: 视频号现在我每天几乎都发。
0: 哦，
1: 那你这个视频包括唱歌的话，你说要

0: 用很专业的东西去录制啊，
1: 嗯，
0: 什么显音声卡呀、话筒啊，
1: 嗯，对，我有一个小的工作室，
0: 甚至还有就是那种就是在会在自己的房间里贴上这种隔音棉，保证这个声音的输出。你为这个事情做哪些努力啊？
1: 嗯，我有一个小的工作室，但是没有那、那种隔音棉，不是特别专业的，
2: 嗯、
1: 但是有声卡跟麦克风，
0: 嗯
1: 啊、
0: 嗯，
1: 可以录，没事录一录。
2: 对，就可以满足一个基本的一个录制的一个小要求哈。
1: 对
2: 啊、哦，那就是在是在自己那个专门找了个工作室，还是说自己在家头就开辟出了一个这么一个地方？
1: 我自己弄的，找一个地方啊、嗯，做一个小的工作室，
0: 嗯、
1: 里面有就是这些相关的设备。
0: 嗯、就是其实，在里面唱歌的这个感觉，我很好奇啊。虽然说你一直说自己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但是毕竟接触音乐很长时间。就像刚刚说到专业工作室唱出来的音乐，和我们一般用手机啊等等录制的点不一样在哪里、啊、
1: 嗯，专业设备就是你手机包括耳机录会有一些噪音吧，
0: 噪音，
1: 嗯，包括他们专业设备录一些东西，录一些、歌曲，所谓的干声，他们会经过后期处理
2: 啊、
1: 嗯、会
2: 百万调音师
1: 啊，对对对对对、哦，我倒不会调啊，我就是直录，录完事之后我上传
2: 啊，就是第一遍，哎呀，这个地方没唱好，那就再重新来一遍，
1: 啊、对, 对对，
2: 反正就是，哎呀，老手于人，坚持手搓，就等于这样啊。哎呀，真的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大家如果平时也喜欢唱歌的话，其实也可以自己去拿上自己的手机之类的，然后去录一些音乐。毕竟像之前的那个叫《全民 K 歌》啊之类的，还都是、
0: 全民 K 歌。我相信维卡也玩过，
1: 嗯，
0: 很早之前，
1: 对，很早之前是玩过。
0: 那时候会上榜吗？
1: 我就也偶尔的录几首歌，我不经常就是玩那个平台、
0: 但是你对音乐的热爱实际上是一直在持续当中的。你会翻唱说什么样特别的类型？你觉得什么样类型比较适合你啊？
1: 嗯，我感觉对于我而言没有什么太多的标准吧。
2: 嗯，
1: 我感觉歌曲的包括歌词、作曲、编曲，包括后期的这个混音，整体的这种感觉适合我，能和我这种情感共鸣
2: 啊、
1: 我就会去翻唱。
0: 嗯，那你要听多久之后才可以达到一个翻唱的状态呢？
1: 嗯，正常情况下，一两个小时啊、是可以的。
0: 循环去听它，
1: 循环去听，就是哪句。比如哪句有点难度，就抠哪句。
0: 那我们会就是要记歌词吗？没有，我发现就是很多人会唱歌的人，他们对歌词就是很厉害，很多人可以记下来歌词。
1: 我有些时候能记，有的时候就是记不住。
2: 所以你看今天专门准备了一个平板放歌词
0: 的、所以的话就是可能歌词的话是可以来通过后期的一个来提示，但是更多的话可能音乐的这样的一个起承转合呀，或者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旋律要
1: 对
0: 给自己更多训练。
1: 对，
2: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啊，看到小东东说，大家中午好呀，中午好啊，还有另外一个大象，这位朋友说，嘉宾给人一种喊麦很厉害的样子
0: 啊、喊麦，哎，你会喊麦吗？
1: 我不会喊麦，
0: 很多人有误区，觉得北方人都会喊麦，
2: 这不是东北民谣，
0: 这到底喊麦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喊麦，而且我对喊麦就是不是特别的喜欢啊，
2: 东北儿歌嘛，
0: 但是很多人喜欢哈、
2: 哎，
0: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一个不一样的
2: 事啊。然后提醒大家呢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啊，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目前看到点赞快3000左右啊，咱点到9160的时候，哎，咱就开始进行截屏，到时候再给大家说发什么，然后呢再给大家来送出今天的这个第一份清补凉。哎，
0: 没错，
2: 小强请了，哎，9块1毛6啊，就是先说好只有9块1毛6，多了你自己补。
0: 给大家送的时候呢，接下来可能是不是要继续邀请到我们嘉宾给大家来唱歌哈，毕竟我们今天邀请嘉宾过来，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给更多的热爱音乐的专业的唱作人一个展现自我的机会。接下来这首歌跟什么有关啊？问一下维卡。
1: 嗯，跟孤独吧。
0: 啊，孤独。
2: 跟孤独有关。
0: 嗯，
2: 那是哪首歌呢？
1: 嗯，一首关于孤独我想说的话。
2: 关于孤独我想说的话啊，大家这个点赞不要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维卡给我们带来的关于孤独。

0: 快听哭了，
1: 听说了一种沧桑感。哎，我觉得这首歌，我很好奇啊，你看每次就是说到这个歌手在创作啊过程当中演唱的时候要融入自己的情感，
0: 嗯，
1: 所以你唱歌的时候是纯粹的唱歌，还是说也会把情感带入到其中啊？
2: 我会把个人的情感带入到其中，就是就像这首歌曲的歌词，就是写到一个人走路回家、
1: 嗯、
2: 啊，躺在沙发上，我就在想是我自己
1: 哦、
2: 嗯。
1: 原来你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唱歌的感情不够投入，就是因为一方面可能你当然得先天因素哈，另、
0: 嗯、
1: 一方面专业的训练，还有一方面就是有没有将感情带入到其中。因为有的时候总看一些采访，就说哎呀，这个歌手说我唱歌的时候要把感情带入，当时以为好像唱。

0: 面化，但实际上他真的要歌曲当中加入感情才会更加的打动人。
1: 对呀、啊、对呀、啊嗯、
2: 就是技术跟感情啊、两者相辅相成这样子。
1: 对对
2: 啊、哦、哎呀，所以说你看刚才这首歌曲真的在听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是在想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啊、嗯、因为我在听的时候我就在想，他就是他怎么做出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嗯、而且你在翻唱的时候，我每次我听到嘉宾啊，听到维卡在翻唱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真的太会选歌了。
0: 而且截止到目前，就是两首都是比较忧郁的。
1: 嗯，
2: 对。
0: 所以你是偏走忧郁路线吗？今天有没有准备一些欢快的？
1: 有
0: 是吧？
1: 接下来，
0: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可以啊，可以期待一下，待会儿有一些这个歌曲也是会稍微打了鸡血一些的啊。另外呢，也提醒大家，目前呢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同步进行当中，大家呢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嗯，然后我在视频直播里头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啊。另外呢，就是大家如果想去听维卡的其他歌曲的话呢，也可以通过酷狗音乐直接搜索维卡两个字，维呢是维护的维，卡斯的卡啊，维卡两个字，然后你就会找到他的一些音乐。我看目前其实上传的歌曲不是特别多啊，
1: 不多。我现在主要就是拍视频
2: 啊，
1: 传到视频号还有别的平台
2: 啊、哦、目前开始就是走这个短视频路线。
0: 在视频号上会直接唱歌吗？还是说融入剧情了？
1: 嗯，比如开车的时候、
0: uh-huh.
1: 洗澡的时候、
0: uh-huh. 哎，那一会儿我们刚好可以搜一下，看看能不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播出、你的视频号有什么名字，大家也可以同步来找一下。
1: 叫维卡爱唱歌，
0: 维卡爱唱歌、
2: 大家直接搜索维卡爱唱歌啊、就可以来直接找到他的视频号了。来，我大概给大家先来瞅一瞅啊、这基本上就是下班啊，我知道了，下班之后啊，中年男人坐在车上不愿意回家。
0: 男人坐在车上不愿意回家、
2: 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在浴室里边、
0: 来找一个这个点赞比较高的人、大家来听一听感受一下，这些都是用手机直录出来的、还是说后期配了这个工作室的音乐啊、
1: 后期配的工作室，我先头就是用声卡直录，直录之后再加入进去，因为开车的时候
0: 啊、也是经过制作啊，这个制作精良啊。
2: 对，我看，而且你看他很有那个做短视频的那个思维，就是所有的视频基本上就是直接，哎，我就把我人物放在这儿、然后整个封面就把最主要的内容给你展现出来，能够吸引人，让人直接就点进去看啊。你想听哪个？我想听这个在
0: 点赞，找一个点赞比较高的，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啊，看一眼。
2: 那我们来听这一首吧，这个我看啊，这个是还这个是配的风景啊，哎，等一下啊，来这个时间比较短，只有半分钟的时间。

0: 欢。
1: 啊，我看这个他拍摄的地方是在海边，应该是在
2: 万里园，
1: 万里园附近啊。
0: 对、对。
1: 然后，
0: 对，
1: 嗯，这个应该是在冬天的时候拍的吧，因为还穿着长袖呢。对啊，然后大家呢，如果这个想去看更多关于维卡的视频的话，也可以来搜索他的视频号，就叫做维卡爱唱歌。
2: 嗯。
1: 然后，如果想听一些歌曲的完整版的话，可以通过酷狗音乐啊，直接搜索维卡两个字，然后维是维护的维，卡是卡斯的卡，也可以直接来找到他。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的话，我看一下啊，我找一个今天就是在没有在我们待会儿要现场演唱的歌单上的一首歌，好不好？我看一下这一首是叫做，我看这首歌好像唱过好多次，哎，待会儿有打算就是现场唱五十年以后吗？没有，我记得好像我看那个给我发的那个
0: 没有，今天没有
1: 啊。那行，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下他这首是已经传在酷狗音乐上的啊，五十年以后。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这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哦，刷会儿手机。
1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

0: 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九七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12: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是的啊，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荣幸有请到了一位这个自由音乐人，同时他还是一名装饰工程电脑编程工程师啊、编程师。然后欢迎维卡，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维卡。
0: 今天的维卡呢也是会在现场给我们带来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啊。当然了，就是今天我们聊的一个主要的互动话题，哎，就是背后这几个字啊，就是斜杠青年。
1: 哎，
0: 说到斜杠青年，你会给自己安排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也请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来聊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的话可以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1: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斜杠青年呢，今天我们介绍到的这个嘉宾维卡，他也是一位斜杠青年。刚才说到了有自己的这个主要的一份工作之外呢，还有对于这个音乐的热爱啊。刚刚也说到可能从小一直到现在对音乐呢就是非常的喜欢，虽然说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声乐训练，但是整个的一个唱功和状态都是受到大家认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有没有说去到一些登台甚至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商业演出当中出现过啊？
2: 以前参加过中国好声音的海选
1: 哦，
2: 在东北的时候
0: 啊，就是然后最后这个结果
1: 止步几强。
2: 在我大概会忘，得有11年前了。
0: 哎呦，这时间是挺久的了。
2: 反正肯定是没上电视
0: 啊。没事，因为
2: 全国100强肯定是有了
1: 啊。全国100强是有了，
0: 对，因为他那个都是要经过后期一些检。

0: 急的嘛，时间有限，你线下可以时间无限拉长，但是到真正呈现在荧幕上的时候，其实它的很多内容都是被压缩过的。
1: 这是一个其中算是跟商业有关，还有其他的吗？
0: 有没有参加过一些其他的一些选秀节目啊之类的？
2: 再没有了。
0: 就平时还是以业余爱好为主。
2: 对，
0: 那
2: 业余爱
0: 像一
2: 好。
0: 些就是外出接商演这些有没有？就比如说一些活动上边邀请你去唱歌啊之
1: 唱歌
0: 类的。
1: 变现。
0: 就是把它变现这块有没
2: 有？在东北那面有。在东北
1: 还会
2: 那
1: 去
2: 面。
1: 到哪里啊？
2: 就是他们有的那种传媒公司，需要在哪演出啦，也会去邀请。
0: 对对，会邀请一些这个现场演唱的嘉宾的时候。
1: 或者我看很多人，像一些这个专业的唱作人，他们也会去到一些音乐的餐吧啊，或者是一些餐厅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场景。
0: 就是去驻唱，做驻唱歌手这件事情有没有？
2: 这个我没做过驻唱歌手。但是我去唱过，也是作为嘉宾那时候只是在北京后海其中一个酒吧吧。
0: 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自己是有一个本职工作的，然后可能有时候就你刚才也说了，就是有时候做自己工作的时候还是会比较忙的，还是有加班的这个事情会存在，所以说如果遇到加班的话，你两边可能就排不开，也比较麻烦。所以刚才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做编程这个事儿啊，它是需要你极度的这种理性的，你要有很好的一个逻辑性，但是做音乐或者说做唱歌这件事情，它又是一个很需要你感性的一个事情。你觉得这两方面是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相通的一些地方，让你觉得这两个地方，总不至于说我平时是一个很割裂的人？怎么样把这两种身份、两个思维给它融合到一起呢？
2: 是这样的，我认为两者也有相通的地方。相通的地方就是，都需要谨慎再加执着吧。有这种耐心耐力。才会更好。不同的地方，音乐是需要附加一些情感上的那种元素才会跟大家产生那种共鸣。
1: 就是我们都说音乐是无国界的，为什么呢？虽然说有的时候音乐通过语言来吟唱，但是更多的还是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旋律，还有我们刚刚说的情感的共鸣，才能达到说不论你是说什么样的语言，都可以对同一种音乐有着同样的这种感觉。
0: 所以我想问一下维卡，平时如果你出门就是自我，别人问我你是做什么的，你更倾向于介绍自己的哪个身份？
2: 我更倾向于说我是唱歌
1: 倾向于唱歌的
0: 就是还是我觉得这种状态是特别好的，就把自己的爱好没有变成自己的职业，但是又可以跟自己的这个职业是共存的一个状态。我有一份可以这个养家糊口的一个工作，但是它并不是我真正特别特别最喜欢的那个爱好。然后我的爱好，然后虽然说目前可能不太能帮我直接养家糊口，但是我能够把这件事情一直坚持下来。
1: 没错，
0: 相辅相成。
1: 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斜杠青年做客到直播间的是我们的一位嘉宾维卡，同时也是一个音乐人。那问了这么多问题哈，接下来继续邀请我们的嘉宾来给大家带来现场的演唱。也提示大家，除了我们的落地调频 FM91.6 我们的车载调频正在播出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可以来实时的欣赏到我们嘉宾在直播间的现场演唱。
0: 大家可以直接通过视频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现在已经有6500的点赞，待会儿9160的时候9160的时候，我们会挑选出一位朋友来送出今天的轻不良挑战基金可以价值9.16元反正就是一个小红包发给你，你自己去买个轻不良去吃就可以了。大家这个点赞不要停。那么接下来维卡给我们带来哪首歌曲呢？
2: 接下来带一首节奏感比较强的吧，因为前两首唱的都是比较抒情的，
0: 快给人唱哭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是《
2: 赢在江湖》。
0: 好的，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

0: 谢谢。
1: 哎，刚才我都这个没敢就是全心全意的去听这首歌，因为我听、啊、因为我中间甚至我好几次感觉这个哎呀、
0: 嗯、
1: 这个心都掉到嗓子眼儿了。嗯、
0: 哦、
1: 因为我突然发现咱嘉宾是坐着的。
0: 嗯，
1: 唱这种歌曲的时候其实需要站着才能让你的气更顺、嗯、然后才能唱得更这个舒服一些，对不对、嗯、所以我当时我就想着呀，应该今天应该让他站着的、
0: 嗯、
1: 不应该让他坐着。
2: 哎
1: 呀，但是嗯，但是没关系啊，今天唱得特别棒，包括你看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啊，好多朋友都是一直在发信息过来、嗯、说太棒了太棒了，简单的设备唱出了不一样的声音啊、
0: 嗯、
1: 哎呦，还有、
0: 啊、我们设备可不简单啊，朋友们，
1: 对。
0: 我们给大家提供到的专业的演唱的设备，但是可能跟这个专业录音棚来说哈、
1: 嗯、
0: 我们有这个专业的声卡，但是其实大家听到的声音呢，我觉得哈、啊、还是展示了我们嘉宾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啊。
1: 是啊，那毕竟实力在这儿摆放着呢啊。来吧，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已经有9000多的点赞了，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来送出我们今天的这一份清补粮好不好。
0: 嗯，
1: 这份清补粮怎么送呢？非常简单，大家直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头啊，咱就刷屏发四个字儿，这四个字儿啊，斜杠青年啊，发斜杠青年四个字儿就行了。待会儿呢我们会进行截屏，截到的第一位带粉丝标的朋友，然后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9.6块的清补粮挑战基金。然后如果你没有粉丝标的话啊，就在我头顶正上方这个位置有一个关注，你把关注给点起来。所以啊，大家这个可以先来发一下。
0: 关键词就是斜杠青年哈，
1: 斜杠青年，
0: 看大家已经发起来了、
1: 哎、
0: 可以持续的刷屏斜杠青年，斜杠青年啊，
1: 哎，大家可以直接就是一直来滚动来刷就可以了。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头啊，然后看一下有朋友在说这个在万宁的海湾那。

0: 这首歌也很好听，对，之前有给大家来放过这首歌曲啊，就是在万宁的海湾啊，下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继续来听这首歌曲。同时啊，今天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嘉宾，他也是一位斜杠青年，是一位自由音乐人，同时也是一位装饰工程电脑编程师，维卡，欢迎维卡。
1: Hello， 大家好，我叫维卡。
0: 其实刚才呢也跟大家来唱了这么多歌了，其实我在想问一下啊，就是在所有的翻唱的作品当中，有没有说哪首歌你感觉，哎，我唱的时候我感觉这首歌就是为我来量身定制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就哎这首歌就是特别适合我来唱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歌，这些感觉？
1: 有好几首都有这种感觉。
0: 比如说可以来，
1: 比如刚才我唱的我还是没改变
0: 啊，那首歌，
1: 包括大壮的一些，还有我们不一样
0: 啊，
1: 包括这个姜鹏老师的赢在江湖，我唱的次数是最多的
0: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如果去放在那个商演现场的话，肯定会特别燃，特别爆。
1: 对对，非常有氛围感一种歌曲。
2: 所以的话，其实整个的一个唱歌的过程，发现哈，氛围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还有一个是情感的共鸣。
1: 对，
2: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关键词？你是在自己演唱的过程当中想要传达给其他的朋友的？
1: 再就是歌词当中，就像赢在江湖这种，什么是江湖？赢了自己就是江湖，自己走出自己这个那种感觉，就是。赢在江湖，就像这首歌曲所说的嘛，
0: 就有时候会根据这个歌词，然后再去把就是自己会在内心构建出一个大概的一个场景。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啊，你看这种还是要唱歌的时候，除了有技巧，还需要有情感的一个输出，有情感的表达。大家下次来唱歌的时候，如果觉得自己这个技术不够啊，实力这个情感也不够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用维卡老师的这种方式啊方法，然后去把自己的歌唱得更好听一些。来吧，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啊，大家已经这个滚动起来了，已经把这个信息发起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先把我的视频啊打开啊，从手机上打开之后，那就有请我们维卡老师好不好，来帮我们倒计时一下。大家现在可以继续来发送，我们准备倒计时，因为大家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可能已经好几秒过去了。
2: 没错哈，提示大家我们的关键词是斜杠青年，
0: 斜杠青年，
2: 而且是针对于我们的粉丝哈，如果说还没有点关注的话，一定要记得点击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账号。
0: 然后就可以点击视频账号，就我现在是在我头顶正上方这个位置啊，有一个关注的按钮，可以来点一下。来吧，那就有请维卡老师给我们倒计时十秒钟，好不好？十秒钟给大家再来一点点小小的时间啊！来，10 9 8 7 6 5 4 3 2 1。好，看一下我们是哪一位朋友。是叫婷婷的这位朋友啊，婷婷，对，然后婷婷下边是漫步云端，在下边是薯片啊，那就恭喜婷婷这位朋友，然后获得我们今天的9.16元的庆不良挑战基金，怎么样来领取呢？你应该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头把你的微信收款码二维码发过来就可以了。如果待会儿在这个13点之前你没有发过来的话啊，那就直接就给我省钱了，给我省了啊。如果这个待会儿发过来的话，会直接把这9.16元给您转过去。所以啊，如果你想要的话，现在可以先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头啊，把你的微信收款码发过来就可以了。
2: 没错哈，今天我们嘉宾做客到直播间，肯定是要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些歌曲的演唱。原本今天可能准备了4首到5首，
0: 对，
2: 而且看着我们的时间哈也差不多，所以接下来带给大家的就是原本准备的这首歌。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的呀？
1: 是一首海蓝阿木老师演唱的一首《你的万水千山》
2: 啊，《你的万水千山》。
0: 你的万水千山，那需要稍微休息一下吗？因为今天感觉是一直在唱歌的。
1: 可休可不休，没事儿，
0: 那就不休了。来吧，今天直接把这个嘉宾给榨干了，快来。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你的万水千山》。

0: 哇，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刚才我们听到的有很多不一样风格的歌曲啊，从最开始的有一些听起来有点啊那种孤独的忧郁的感觉，到后来又比较激情的，包括刚才又听到的这首歌曲，所以你看自己明明可以唱得这么好，有没有考虑说去自己去发个专辑啊，或者自己去这个从翻唱走向原创这样一条道路，有没有
1: 有，
0: 考虑过？
1: 这件事儿我寻就是也是
0: 寻
1: 我的
0: 思
1: 梦
0: 过
1: 想啊，对，寻思了十多年，
0: 啊，然后呢？
1: 也是我的梦想。我相信会有一天，会有一首属于我自己的作品
0: 就目前主要是卡在哪个环节了？
1: 卡在创作的环节，毕竟我
0: 确
1: 没
0: 实，
1: 学过这方面啊。当
0: 所
1: 然
0: 以，
1: 也会用软件简单的，比如现在非常流行 AI 嘛，AI 也会做，但是我感觉质量不是特别高。
2: 就是达不到你的这样的一个对歌曲的要求。
1: 对，
2: 所以说还真的是不得不说回来哈，对于音乐的话，我们都说很多人他可能有天赋，而且呢会有自己一种感觉，但是，专业的训练的确是必不可少的。
0: 是啊，就
2: 想
0: 是。
2: 要走向音乐的更加专业的道路，还是要有一些专业的技巧和训练在。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还是要保持一颗热爱的心啊，
0: 对，
2: 真
0: 然
2: 的
0: 后，
2: 热爱才比较重要。
0: 对，至少你要喜欢做，喜欢这件事情，然后才能说把这件事情给做好嘛。所以说啊，大家呢，如果也有喜欢唱歌的朋友，那也欢迎这个各位喜欢唱歌的朋友跟我们来取得联系，然后也来告诉我们，然后也我们也会邀请你呢来到我们的

0: 这个节目上，然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所喜欢的音乐，分享一下你的歌声。今天啊，就是非常荣幸邀请到维卡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最后一个小小的问题想问一下啊，就是因为今天在所有的我们的访谈过程当中，维卡老师一直在提到一个词儿，就是坚持嘛。所以你觉得，如果对一些就是虽然有一些爱好，但是迟迟还没有迈出第一步的人，对于很多事情嘛，除了唱歌之外，包括还有一些人可能觉得，哎，我最近想学书法，但是还没有迈出第一步的人，你觉得你想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样？
1: 我感觉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嘛。我感觉无论做什么，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事，要有勇气面对，要有勇气走出来这一步。先完成再完美。加油就好。
2: 先完成再完美。
0: 先完成再完美。哎呦，说的太棒了啊！看一下时间已经到了中午的12:58了，也非常感谢维卡呢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好听的音乐。我们今天啊节目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听到这个维卡的音乐的话，可以通过酷狗直接搜索维卡两个字，然后里边有几首他翻唱的歌曲啊，同时呢还有就是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在视频号上直接搜索维卡爱唱歌，也可以直接看到他啊拍的一些小视频。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那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一中午的11:30咱们不见不散喽，
2: 拜拜
0: 拜拜。Bye.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依依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依依，依依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哎，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

0: 不行啊，
1: 我想写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

0: 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妈妈，我觉得小树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树屋里那机器人吗？小树经常对着它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树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树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树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树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

0: 能帮不少忙。
1: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2: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3: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

在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是你让我不安，还是你心心念念，还是你放下可笑的自己。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依依，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依依，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啊、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

诡异。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是正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这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刷会手机。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哎，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浪潮之巅，
4: 教育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深刻教育，赋能成长。下午的3: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0: 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1: 在今天下午节目当中呢，也比较特别，我们前半个小时会和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一些教育方面的动态消息，大家可以来听一听一些新闻资讯。那么今天在4:00到5:00，我们是特别的嘉宾访谈的环节，请到的呢是我们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的两位老师，还有一位呢是我们海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高级老师、高级教师哈，皮红岩老师，三位老师做客到我们直播间。我今天三位老师畅谈的这个话题，家有，尤其是小学生，你一定会比较关注这些家长们，就是关于阅读
0: 哦，
1: 主题叫做以文育人，小学生阅读漫谈，
0: 尤其是到了暑假了，其实是孩子们阅读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段。
1: 是
0: 平时可能说让孩子阅读，孩子说我没有时间呀，我得以学校的课程为主。那到了暑假，我们尤其是在暑期，大家怎么读啊？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读一些什么样的书？包括现在有很多的孩子说，那我通过看手机上面也是一种阅读，在手机上也会有很多碎片化的信息。
1: 是，
0: 那这种的话，它又属不属于是一种阅读的方式？
1: 对，
0: 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和嘉宾呢好好的聊一聊。
1: 对，我们呢有一个详细的一些问题的汇总。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我们的家长朋友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刚好借着这个机会呢，带着一些问题来看节目，来看我们的视频号，也可以在屏幕上进行互动，可以请教一下我们几位老师，他们在这方面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0: 是的，
1: 其实说到阅读，以前我们的爸妈都会经常跟我们说，你要多读书，你要广泛的去阅读，这个其实是泛读的一种。然后后来又出了一个词叫做精读，就你光泛读你好像记不住，然后呢你要精读。但精读呢，它现在就会有一些方法。光是我周边啊，我孩子他们的同学就有一起去说组团报一个什么泛读班啊，泛读完了又去精读班，精读完了之后还涉及到英语的泛读班和精读班。所以小朋友他在这方面有的就是家长会考虑的比较多。那问题就来了，泛读究竟是什么，精读又是什么？对于咱们家里边的小朋友进入到现在暑期了，你每天只让他这个放羊式的生活吗？你总想让他每天花上20分钟来读读书，阅读阅读，到底该怎么去引起他的兴趣？这是我们在今天4:00到5:00想和各位分享到的一个主题。
0: 是的，我们的视频直播呢现在正在开启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打开手机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是我们橘黄色的一个圆形的图标，点进去之后呢有一个直播中，大家点进来就能够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的一个画面了哈。来吧，那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和大家来关注到，这是来自教育部发布的一个预警，最近一段时间一定要谨防

0: 用信息差进行邀功式的诈骗。在高考高校的一些招生录取期间，有一些机构或者是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那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关注到具体的案例来看一看啊。这个案例呢是这样的，说这个考生小张啊，高考成绩刚过本科线，有一天呢他就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高校招生办李主任的电话，对方表示呢可以帮助他争取校内调剂名额，但是需要支付50,000元的活动经费。小张的父母呢就怕孩子滑倒，就支付了这20,000元的定金，约定说录取之后再付尾款。随后呢，这小张凭借自身的分数和合理的志愿，就被一所普通本科院校正常的这个录取了。
1: 这本来就是他在正常的招生流程下，就孩子就被录取了，凭自己的成绩录取了。
0: 是，
1: 然后这个所谓的李主任就给他发信息了，说你看啊，孩子都被录取了，这是我们在多方协调努力下协调到了这个录取的学校和专业，那你现在要打尾款了，不然名额就没有了。小张父母就认为孩子确实被录取了，那以为是对方帮了忙，就支付了后续的款项。后来经过老师的提醒，经过当地的这个省考试教育考试院官网，就发现整个孩子的流程填志愿呢录取完全是公开透明的，并没有所谓的内部调剂。当他试图再去找到所谓的李主任的时候，找不着了，肯定被拉黑了。
0: 哎呦，这种真的是太坑人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是要给大家来进行一定的防御和提醒，像这一类的诈骗呢，专门盯着正常录取的考生，利用信息差来实施诈骗。骗子呢，并不真正的进行任何违规操作，而是密切去关注官方发布的录取进度。一旦考生的档案被正常的投档，或者是被高校正常录取，于是就开始联系家长，利用家长对录取机制的信息差，将这个巧合就包装成他的一种功劳。那咱们高考的录取全程呢，是由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通过这个计算机系统远程的进行执行，会严格执行学校负责、招办、监督这样的一个原则。只要考生分数达到了投档线，并且志愿填报是合理的，被录取呢，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结果。考生和家长都应该明白的是，正规录取之下是不存在花钱保录、交钱补录这样的一系列的情况的。
1: 所以说他更多的时候还真的就是利用了一个信息差。
0: 对，
1: 然后可能家长也会想着，哎，反正结局是好的，但是你真的去找他要这个钱的时候，你压根就找不着了。
0: 对呀，人早都已经跑路了。
1: 对，这只是一个小提示，但这个就是标准的利用信息差进行邀功式诈骗的。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和大家来关注到一组高校的动态，来看看我们的各大高校在最近的一周时间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成果，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些创新和突破。先来看到的是海南大学。在前不久呢，海南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和这个技术学院，他们是与万全医药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的万特制药园区联合揭牌了叫海大万全 AI 新药研发联合实验室。那这也是自贸港首个高校科研加龙头产业加 AI 智能研发再加全球科创联动再加 RWS 真实世界临床验证的一个国际化的新药创新平台。
1: 在这当中呢，海大机科院的老师团队将会带着20多名青年老师入驻，开展 AI 药物分子的筛选，还有药物发现智能体构建等比较前沿的工作，就是把国外的高端海归的力量哈引到咱们海南。这是我们今天前沿动态先关注到的这样的一条消息。接下来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同样是海大的一些消息，就是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这是一个主题成果推介对接会，前两天呢已经举行了。作为这个系列细分领域专场的首场，在这当中呢有个食品生物制造成果推介专场是在前几天举行的。那这里边啊，活动现场就来了70多家食品企业，有6个科研团队，有近200人参会。那这里边有一些成熟成果的分享，覆盖了像海南的这种热带益生菌，还有热带水产品绿色加工，还有海南油料果蔬副产物高质化利用等几大板块。活动现场有8个校企合作的项目现场都签约了。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海南大学的另外的一个，是前不久呢海南大学南海沙战队啊，在2026的一个机甲大师工程挑战赛当中斩获了全国的一等奖，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成绩。
1: 高校动态咱们也来梳理一下。

0: 海南师范大学。先来看看这个桂林洋校区足球学院7月5号主体封顶。先来了解一下这个项目的投资概算呢是2.9亿元，总建筑面积有3.73万平方米、有科研教学楼，有综合楼，有这个训练康复一体各一栋。建成之后呢，那么就会集教学训练赛事于一体的足球发展体系，以后就可以就是承办哈国际赛事的一个硬件基础，这个也是海师大体育加学科布局的非常关键的一步。
1: 在7月7号呢，2026年本科招生录取工作动员会，海南师范大学这边也是顺利的召开了，围绕着高质量完成招生录取，提了6大要求，像要提高站位压实责任，加强业务学习，严守纪律保密，做好咨询服务，强化综合保障，全流程监督进驻。海南省2026年高考集中录取7月9号启动，预计是8月15号完成。海师大呢，作为省内的师范龙头，招生节奏也是紧跟着省考试局的步点。
0: 那我们再来看看，在7月6号的时候呢，也举办了国际人才欧洲专场云聘会。这个是线上的会议，有宣讲，然后呢视频交流，面向海外英才抛出了橄榄枝。在同一天呢，还召开了新任职干部任前集体谈话和廉政谈话会。
1: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琼台师范学院啊，最近呢也是有公共教学楼项目正式的启动了，今日呢已经取得了施工许可证，总建筑面积是3.52万平，地上有7层，地下有1层。建成之后呢，将缓解教学实训以及办公用房的紧张，充实江东新区高教科研组团。
0: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自贸港人工智能加教育研讨会，前几天呢是在文昌召开的。这个研讨会是由海南省计算机学会主办的，全省20多所院校，包括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还有海医、三峡学院、海口经济学院、海南警察学院呢，信息中心，还有教务处以及企业专家都参与到了本次会议当中。这个主题它是围绕着算力呀、数据还有智慧校园怎么样来支撑智慧教育岛建设。那这个活动也是全省高校信息化这样暑期当中的一件大事。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来听一首歌吧。今天我们整期节目当中和大家要分享到的歌曲呢，都是和毕业有关系的。你像现在有很多各个年纪段的小学生啊、中学生啊、高中生啊，甚至有大学生，在这个时间节点都有可能面临着离别，是不是？
0: 对，
1: 又是一年毕业季。那提起青春的话，你的脑海当中会浮现怎样的画面呢？是校园里青松的树，还是教室里面青涩的面孔，或者是夏夜傍晚的草坪音乐会呢？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0: 午的3:5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肖阳。
0: 那一会儿呢，我们就会邀请到嘉宾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让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儿童阅读方面的，尤其是孩子们上学之后，他整体的一个阅读应该是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然后以哪些书目为主。今天在跟化妆师聊天的时候，因为他们家的孩子也是这个小学生嘛，他就提到说，其实特别想让孩子多看一些纪录片，然后他就给他们家娃就全都下载了，下载了之后那个娃就跟他说，妈妈你把这些删掉吧，
1: 他不看。
0: 对，然后妈妈说，为什么呀，你看呗，这些东西很好的。然后那娃就说，你删掉吧，要不然你放在那里我也不会看的。
1: 证明亲子关系挺好，
0: 对对，
1: 互相不隐瞒。
0: 但我也真的觉得现在很多的纪录片都做得很棒的。
1: 我现在是感觉这样的，就是当我们这个年龄呢，我们干什么就会觉得想让它更有意义一点。
0: 对对，
1: 我们会考虑的多。
0: 对，
1: 但是小孩他不会的。你有一个动画片，你同样是两个动画片哈。一个我们会觉得哎挺有教育意义的，你看看这个你可能能学一个什么科技的小技巧，稍微有一点那种他都不是很喜欢看。
0: 甚至有很多家长就是他活到一定年纪突然明白了好像人生的一些真谛，就觉得说人生的这个时间千万不能荒废，就可能在整个暑假期间都把孩子们这个
1: 安排的满
0: 满
1: 的，
0: 满满当当的。
1: 包括这个读书啊，我前两天我就真的是听到我孩子的同学的家长，他们正在楼下玩，然后他妈妈给他打手表电话，你上来了，就海南的那个朋友那个口音哈，你要那个半个小时英语阅读，半个小时中文阅读喽。
0: 天哪，
1: 我说你们都这么卷的哈，他说也不是现在就开始了，从幼儿园就开始了。我说那一个一个真努力，然后我就去请教他，我说那你刚才那个是怎么去跟他阅读呢？他说因为大人不是很懂，但大人也不能时时刻刻有时间你就捧着一本书就跟他念哈。他说现在有很多那种直播当中会去卖，也有很多比较大的学习的品牌，对，就每天就20分钟，其实他每天就是打卡20分钟，就是在直播当中有一个老师就在去教你的孩子，他也不知道是 AI 的老师还是真人的老师，反正老师如果是提问的话，孩子他们是能够做到一对一的这种交流，就是他会带着你去读书，他觉得很好。
0: 我之前是有看过那种就是在网上学英语，然后对面就是一个外教，
1: 外教，
0: 对，跟你来进行交流，我都不知道这种它是真的有效果，
1: 应该是真人，应该是真人，对。
0: 但现在 AI 肯定也是非常多了，这个技术也是比较成熟的，
1: 是，这就是现在家长他就越来越明白阅读的

0: 重要性、
1: 嗯、
0: 对，我们一直都说阅读啊读书啊它是一个语文成绩的一个底子，
1: 嗯，
0: 上次那个妈妈就说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1: 嗯，
0: 它不是说只是认几个字语法不错，突然间你让他写一个很美的文章他写不出来的、
1: 嗯、
0: 所以他要日积月累的去阅读，他听到一些层次比较丰富的一些句子之后、
1: 嗯、
0: 他慢慢的就会那么去写、
1: 哦、
0: 然后他写东西就不会那么单直白的，
1: 对，
0: 就像流水账一样，
1: 是的，
0: 他觉得是要积累的，
1: 对，
0: 积累他就不是说只是一个暑假的问题、
1: 嗯、
0: 而是日积月累每天就花大概20-30分钟、
1: 嗯、
0: 就会比你哦一个月不看书一个月补那么一天要有很大的用处。
1: 是的，它是要养成培养成一个习惯。你像我们上了班之后，或者说你进入到社会当中，你跟你身边不同的朋友然后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哎，为什么有的人就是能出口成章、
0: 嗯、
1: 为什么我自己好像说话永远就是你心里面有这个意思但你表达不出来、
0: 嗯、
1: 哦，
0: 我上次有个听众还特别逗，我上次有个听众他是后来在私信上就是找我嘛，
1: 嗯，
0: 他说江航老师你能不能把你上次说的那个东西形成一个文字发给我呀、
1: 哦、
0: 我觉得你语言表达能力很好啊、
1: 嗯、
0: 我说提前准备的稿件
1: 哦，
0: 他说那你们好自然呐、啊、我也想去学习这种表达的能力哈、
1: 嗯、
0: 这是一点题外话、
1: 嗯、
0: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看我们读书就算我们长大了现在知道读书很重要、
1: 嗯、
0: 但我们读的书永远是小范围的，就你的兴趣点很难去拓展。
1: 对对，
0: 你喜欢看历史的，那你可能就时间只是去看历史的，
1: 对，
0: 你就很少去涉及到什么生命科学啊这一类的。
1: 是的，
0: 尤其是在跨到理科那种，你更是不会去翻阅的。
1: 没错。
0: 但是有的人他就会觉得我各方面都要去了解一点，
1: 嗯、
0: 他强迫着自己也要去读很多国外直译过来的那种书。
1: 所以就之前有句话说，不管你多大年纪，都一定要永远保持一颗好奇心。
0: 嗯，
1: 你像我现在读书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局限，就是我只喜欢看故事类的。
0: 嗯，
1: 你就包括可能现在有一些小说比较知名的那些作品，我都是先看了他的影视剧作品，然后觉得、
0: 嗯、
1: 啊真好看，然后开始听他的有声书，然后又觉得哎呀不行，我还得看一下原著，看原著到底是这样去看的、
0: 嗯、
1: 然后包括有一些书籍可能是开书店的朋友他跟我来推荐的，但是就有一些网上很畅销的书，我前段时间还买过那种就是介绍理财的，让你怎么懂
0: 财商，
1: 哎对，类似于这种我就看不进去，它里面就没有那么强的故事性、
0: 哦
1: 哦、
0: 它对，
1: 而且我喜欢那种
0: 经济比较强，
1: 我喜欢那种就是故事起伏跌宕的那种、
0: 哦
1: 嗯、
0: 那就是什么玄幻的小说
1: 啊，就是类似吧、
0: 这个、
1: 得有故事情节、
0: 啊、得有故事情节，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你看阅读不单单是小朋友他会有自己的好奇，包括大人我们也是一样的，
1: 是、嗯、
0: 那可能有的朋友他就喜欢看那种人物的传记，
1: 对，
0: 抛开此类的他就不是很感兴趣、
1: 嗯、
0: 所以说这样好还是不好呢、
1: 嗯、
0: 各有利弊，那利的点在哪里，弊的点在哪里，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保留、
1: 嗯、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
1: 嗯、
0: 今天关于读书关于阅读尤其是小朋友的阅读、
1: 嗯、
0: 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问题现在是可以发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接下来嘉宾做客到直播间之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平台端来进行留言互动。
1: 是的，那我们稍后呢还是先来休息一下，然后让我们的嘉宾进来，我们也调试一下设备哈，来吧，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浪潮之巅，
4: 跳跃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4: 他对教育梦想从一间教室蔓延到整个海岛。
5: 教育呢是国之大计，也是党之大计。教师这个职业呢，他是有责任的。
3: 是什么让一所学校悄然改变？又是谁在守护孩子们灿烂的笑脸？
4: 当我看到孩子们眼里有光，我就知道所有的努力都值得。讲述教育人的初心与热爱。
3: 海南教育前沿嘉宾访谈，与您共话教育未来。
6: 下午的4: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我是主持人安琪。
7: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佳阳。
6: 海南教育前沿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7: 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是通过今天我们的节目哈，一方面大家可以听广播，再一个呢也安利给大家我们的视频号，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此时此刻呢就正在直播，
6: 是
7: 尤其是新朋友，您可以搜索并且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请到了三位老师。
6: 是的。
7: 三位呢有两位是咱们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的老师。有一位是咱们海师附属小学的高级教师。那么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一开始也请三位和咱们的观众朋友还有看直播的网友来打个招呼吧。
6: 来哪位先？
7: 从杜老师开始吧。
6: 好。来，您对准话筒哈，
7: 对，您可以把那个话筒拉到您面前。
8: 好，大家好，朋友们好啊，我是来自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啊，我的专业呢是儿童文学一直在做儿童文学的教育和阅读推广工作。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呢和大家交流一下。
7: 哇，好棒，谢谢你，欢迎您。来，第二位老师。
9: 我是来自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的古苗苗啊，很高兴
7: 苗苗老师，
9: 大家
7: 欢迎您。
10: 啊，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皮红岩老师。在这里边，有幸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交流的话，我感到很荣幸。
6: 我刚才在楼下其实就有注意到皮老师，但是我不认识哈，为什么呢？因为我跟皮老师有同样一模一样的裙子。这两个人审美都是
7: 是。今天我们这一个小时的嘉宾访谈其实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关于小学生的这个阅读。小学生的阅读，三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当然我们也提前准备了一些问题，我们的尤其是家有小朋友的家长朋友，在小朋友阅读方面如果有什么个性化的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就是公屏上可以直接来发问。
6: 是的，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节目会非常立体的来围绕就是儿童阅读的这件事情，然后全面的来展开，或者说大家关于孩子读书阅读方面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困扰和这种疑惑哈，也可以来跟我们留言。那很多家长普遍有一个困惑是什么呢？就是孩子每天刷题补课，可是语文成绩依然不太稳定，甚至有的他是时好时坏的那种，包括作文上经常得分就比较少，然后可能让孩子说个什么他的表达方面也是比较吃力的。那像咱们小学阶段坚持阅读到底会给孩子带来哪些好的这种我们说一些益处呢？哪位老师？苗苗老师。
9: 那跟大家分享个故事吧。
6: 好，
9: 我朋友家的孩子现在上3年
6: 可以把它拿过来，
9: 哎，
6: 没关系。
9: 我朋友家的女儿现在上3年级啊，成绩一直就不是很稳定，然后写东西的时候也是常说出您刚才说的这个现象，就咬进笔头，她也想不出来自己到底要写点什么。然后后来她的妈妈就是我的朋友，就是也不逼着她孩子刷题了，就改为每天晚上陪孩子去阅读20。

0: 分钟、
1: 哦、
0: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孩子突然间他就会写作了、
1: 嗯、
0: 他然后我们问嗯，你这时候的感受是什么？他说好像我写东西就像从脑子里冒出来一样。
1: 嗯，
0: 那我们想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让孩子去刻意的去学习这个字词，我们去背诵一些句子、
1: 嗯、
0: 而是什么，他在不知不觉在阅读的过程中，他的大脑的思维就已经接受了这种方式，就是在潜移漫画当中他学习到了这个语言运用的规律。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在一点啊，那他实际上是可以去把在阅读过程中的这些经验去学习到自己的这个
1: 被自己吸收，
0: 被自己吸收、
1: 嗯、
0: 然后和自己的生活去连接起来、
1: 嗯、
0: 那这个其实是更好的方式。那相对于我们说去刷题也好，我们去硬背一些好词好句也好、
1: 嗯、
0: 那这种方式，这种大量阅读的方式反而去给孩子的注意可能会更多，是吧，杜老师？
2: 哇，这个好词好句好段、
1: 嗯、
2: 我就这个词真的好久没有出现在我的
3: 脑海当中，
2: 对，这个体系里了、
1: 嗯、
2: 上一次应该还是小学的时候，
3: 因为苗苗老师说的这个、嗯、对于我自己来说深意有感触。
2: 嗯，
3: 我小学的时候，一个是数学的那个应用题，一个是语文的作文，
2: 好词好句好
3: 段，就是让我爸爸妈妈非常非常的头疼
2: 啊、
3: 嗯！就是写作文要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爸就是因为北方的家长嘛，脾气都会比较暴躁，嗯、然后到最后对
4: 背
3: 没有，他也没有说背作文，他后面就说怎么办呀？这个作业还得交啊！你这么的吧，我说你来写，就后面到这种程度。
2: 啊、
3: 后面我是有一个假期，然后我妈妈就给我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儿童读物。然后我就在家真的是读了一个假期，等上了初中之后我就发现，哎，怎么好像写作文就会写了，经常那个作文也会老师就是拿来，哎，给班级的朋友那个小同学们一起来做分享，然后我妈也说，哎，怎么回事，你好像开窍了。哦，
2: 我当时是看那个好词好句好段的时候、
1: 嗯、
2: 就是因为你背住它了，
1: 哦，
2: 你就是在用的时候呢，你就怎么着就想联系上你背的那些东西，
1: 哦，
2: 就是好像你我背了背了我就必须要写到上面去、
1: 哦、
2: 然后就是为了那个很刻意。我现在回想起来当学生那个时候，就是把这个阅读和作文联系的太紧密了。
1: 嗯，
2: 但我们现在三位老师会不会觉得我们在说阅读这件事情的时候，
1: 嗯，
2: 就是作文只是它后续的一个呈现，但阅读它肯定是会是方方面面的一个很广义的。杜老师是怎么理解这个阅读？
1: 嗯，
4: 我从儿童文学的角度讲吧，我们儿童文学呢其实有四个功能、
1: 嗯、
4: 第一个功能不是认识学习功能，而是审美功能、
2: 嗯、审美、
4: 哦、审美让孩子们感到这个事物的美。
2: 嗯，
4: 这个故事是美的，
1: 嗯，
4: 里边的小人鱼是美的，
3: 文字的那种美感。
4: 哎，对，我们讲的芭比娃娃是美的、
1: 嗯、
4: 这就他就热爱文学了。第一个就是审美功能、
1: 嗯、
4: 然后第二个呢啊，它是认识功能、
1: 嗯、
4: 第二个才是我们说的啊，认识好词好句、
1: 嗯、
4: 好段落好思想。
1: 嗯，
4: 第三个功能是娱乐功能，
1: 娱乐、
4: 啊、看了以后感、
1: 哦、
4: 娱乐功能感到高兴、
1: 嗯、
4: 啊，有一种游戏的快感。
2: 嗯，
4: 哎，他进入里边以后他有代入感觉，是吧。
1: 嗯
4: 啊，然后我们也是英雄，我们也变成了公主、
1: 嗯、
4: 啊，小女孩看那个巴啦啦小魔仙的时候，
1: 嗯，
4: 最有感觉，是吧、
1: 嗯、对
4: 啊，我们要买魔杖的、
2: 嗯、
4: 是吧。这边第四个功能呢是教育功能，所以说大家不要把那个这个搞反了。就是说我经常告诉语文老师、
1: 嗯、
4: 啊，你们让孩子们感到美，他自然就学习了。
1: 嗯
4: 啊，他就自然就热爱这个阅读这个事儿了。
1: 对、
4: 嗯、其实是个非常赏心，就像我们看电影，成年人看个电影啊很舒服啊，甚至流泪了、
1: 嗯、
4: 这流泪就是一种享受。
1: 嗯，
3: 对，
4: 感情的陶冶。
2: 对，
4: 说这点呢，就是我们给孩子们我们在儿童文学界有这种说法，就是说带着无功利的思想去阅读、
1: 嗯、
4: 最后会取得功利。
1: 哎，这个
4: 好、啊、
2: 对，
4: 哎，如果你老是想着有功利，让孩子读了以后、
1: 哦、
4: 马上高考100分、高考作文怎么着怎么着，那是不可能的。
2: 嗯，
4: 那是不是啊，
2: 这是家长的一个想法的问题。
4: 对，
2: 家长想法。
4: 啊，今年我参加了高考阅，这不能说的，
3: 其实是要做的，
4: 这可以说啊。对了，这个呢，
3: 已经过去了，
4: 给了很对，给了很多试卷，就感受很深、
1: 嗯、
4: 啊。那些会阅读的孩子，现在的高考作文呢，基本上都用文言文来出题。
2: 哇、
1: 嗯，
2: 哎，
4: 作文嘛，文言文来出题。如果你没有这种阅读能力，除了我们阅读这种现代文以外，
1: 嗯、
4: 古啊，就我们的古文阅读、文言文阅读也得跟上。啊，所以说我们就打好基础。现在小学加了小古文是吧？
1: 嗯、
4: 啊，请皮老师说一下。
3: 嗯，
2: 对，皮老师对这个应该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5: 因为刚刚才通过两位主持人的说小时候的一些事情，
1: 嗯、
5: 我其实就是四个词语就可以概括。
1: 嗯、
5: 一个是输入，
1: 嗯，
5: 输出，量变，质变。
1: 哦、
5: 嗯，哎，孩子在学语文、阅读和写作的过程当中，肯定有个输入。
1: 嗯、
5: 当他输入到啊一定量的时候，他就会输出、
1: 嗯，
5: 这个输出就产生了一个质变。
1: 嗯，
5: 哎，所以我们，比如说在幼儿园的小孩，我们经常会发现他要读一

0: 本书，他就反反复复读这本书，
1: 对，
0: 天天讲这个，天天讲这个。
1: 是，
0: 但是当他融会贯通到那个脑海里以后、
1: 嗯，
0: 他自己就可以把故事说出来。
2: 嗯，
0: 哎，然后我们的孩子在读书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读，读的多了、
1: 嗯，
0: 然后你就会发现，他突然间冒出几个成语、几个词语，
1: 嗯、
0: 是令你非常吃惊的，哎，令你非常吃惊的、
1: 嗯。
0: 所以孩子先要输入、
1: 嗯、
0: 大量的输入，那么这里边的话，你可以多读，也可以精读。
1: 嗯、
0: 他读的多了，后边的话他会有一所输出。
1: 嗯，
0: 另外的话，就像刚刚说的，一定要联系生活实际。吴老师已经说了，
1: 嗯、
0: 哎，我们在课堂上有这样一个实例。
1: 嗯，
0: 当时我们是正在上课，突然间外边下起了大雨，
1: 嗯、
0: 孩子所有的目光都看向外边了。这是在海南经常看到的。
1: 嗯、
0: 我第一感觉拉上窗帘继续讲课。
1: 嗯，
0: 可拉上窗帘的一瞬间，一秒钟，我说把窗帘打开。我们观看雨，就看雨，然后你来说你看到了什么？哇，这堂课上的非常成功，所有的孩子都举手。有人说孩子说，这个雨是那个盘古开天辟地流的汗水，他的这一种说法，马上就引起其他孩子的这种共鸣。他说。雨水是天使留下的眼泪，
1: 哇！
0: 哎，那他们的想法就越来越多，把他的神话故事结合在一起。
1: 是，
0: 哎，然后孩子说，雨水像断了线的珠子。
1: 嗯，
0: 这有些孩子就马上，其他孩子就说用比喻句，哦，
1: 嗯、
0: 那个雨水就像一个晶莹的小水珠，它像一个小娃娃一样，欢快的在地上蹦来跳去。到了下课以后，这些孩子还在追着我说他各种奇思妙想。所以的话一定要联系生活实际。
1: 对，
0: 哎，那我们在布置作业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也会让他联系生活实际。比如说你今天的任务就是听厨房里有什么声音，
1: 嗯，
0: 他回去他就会观察妈妈做菜是什么样的声音、
1: 嗯、
0: 洗菜是什么样的声音、
1: 嗯、
0: 炒菜的时候倒油和倒菜的声音也不同、
1: 嗯、
0: 那这些生活实际你联系起来，你就得厨房这些声音像什么，像一首大合唱，
1: 对，
0: 合奏、
1: 哦、
0: 像一个大音乐，那个合奏的大合奏的音乐、
1: 嗯、
0: 交响乐。所以的话联系生活实际，孩子有说不完的话。
1: 对，就是您说的是让孩子更加的去关注生活。
0: 对、
1: 因为我虽然没有教过小朋友这个语文哈、但是因为我们有教过小朋友口才课、我发现这个是有共同之处的、就有很多小朋友他脑子里面有很多奇思妙想的想法、他不敢写，不会写，就跟他表达的时候一样，你让他说一个类似于什么样的话题他不说，我说你为什么不说，他说我不敢说，他说我怕说错。我说其实我就觉得孩子们可能一下子是不是被有的时候一些应试教育的一种模式就给框住了，然后我就会鼓励他，我说这个东西它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你说出来只要它是符合常理符合逻辑，这就是属于你自己的那个独一无二的答案。
2: 我们刚才平台上丽丽竟说这位男老师听起来很像西北人，
1: 哟，这都能听得出来
2: 是吗？
3: 河南人
2: 那不算是西北人，是标准的中原人，
1: 对，
2: 也算是我们老乡了，也算是我老乡了哈、我们一直在刚才在说小朋友的这个阅读，但三位老师我们也会说到阅读它一定会有一个载体、甭管说是你电子的书，你还是书本的这个纸质，它总要有一个载体，它怎么去选择呢？尤其是对于小朋友，现在还经常会出现一个分级阅读，英语也有分级阅读，语文也有分级阅读，其实它是按照什么来分的、家长是不太很明白的。
1: 我们先说刚才焦阳提到的第一个吧，就现在有很多载体、你说我们纸质的书，然后电子有那种 Kindle、然后包括呢现在有很多视频号抖音号，它会有那种很简洁或者很完整的给你介绍一本书，就针对这样的一些读书的方式，大家是怎么看待的呢？不约而同都看向了皮老师。
0: 对，因为那个教育部的话它已经有了明确的那个划分，尤其是在我们那个语文那个读书吧当中，每一册书当中的话都有。我们现在教学的话也主要是以语文这个书上的读书吧为主，比如说一二年级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什么孤独的小螃蟹啊，一只想飞的猫啊，哎，到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就融入了一些红色的，比如说这学期我们读了六本书当中的话有三本是寓言故事的，比如说克雷洛夫寓言、伊索寓言，一本红色的雷锋故事，哎，另外的话就是名著《绿野仙踪》，哎，这种的话都是在语文课标当中指出来的。那么，它的划分的话，它会有一些红色的精神方面的，还有一个就是寓言故事类的、文言文类的小阅读什么的也会在里边。其次的话就是名著类的，还有科普类的，它其实按照我们的新课标去给孩子购书，家长们的话是 这是最好的一种选择，一种方式了、
2: 就是学

0: 当然他也会有一个特别的书单。
1: 对，哎，当然有能力的孩子可以再多读一点，甚至说听一些。比如说我们家孩子的话，今年他听的最多的就是两本，他是听书，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山海经》和《史记》。其实《山海经》很多字他不认识的，他不懂，但是他就听，他反反复复的听，他就学会了很多。然后有一天他就拿出我看的《山海经》，他去看，他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他能摸索着，然后他拿笔在里边去画画一些相关的东西。其实对于二三年级的孩子来讲，《山海经》其实是很难的，
2: 对对，
1: 哎，但是他听完了以后，他再去感兴趣，他说这个东西我看过，我听过，我知道了。然后《山海经》里边的那些动物啊，奇珍动物的话，那个字不是我们常用的字，
2: 对对，
1: 哎，
2: 不认识，
1: 但是他就学会了。
2: 哦，
1: 哎，所以方法有很多。
2: 是的，
1: 哎，
0: 您说的听是小朋友的手表拿着听，
1: 是我们的那个云听啊，或者等一些那个
2: 接软件，
1: 一些软件，喜马拉雅这一类
0: 的，
1: 哎，听书的
0: 专门的听书的软件哈。对，关于这个话题，其他老师也可以来补充一下。
3: 我也补充一下啊，我给小朋友们推荐几个A P P 吧，就是比较好的就是喜马拉雅有个儿童版，专门有儿童版啊，就给你剔除了好多没用的东西，给孩子们呢比较好的一些营养，啊，比如少年版的《史记》，刚才皮老师说那个《史记》，有少年版的《西游记》，有少年版的，啊，有些比较繁复的描写呀，比较不好的东西都剔除了，这点呢，小朋友们可以看四大名著都有，啊，我小时候是最不爱看《红楼梦》的，到了初中、高中才开始看，小学生呢。但是现在《红楼梦》也列为必读书目了啊，也列为必读书目了。但是咱可以了解一下情节就可以了。
2: 对，
3: 哎，里边的诗词就不用背了，初中、高中再背是吧？
2: 我特别想了解，就是杜老师在初等教育学院，咱们教那些大孩子，就是关于儿童读物这一块，那咱们具体的这个课程它是怎么来展开的呢？
3: 我们初教学院呢，就是儿童文学是核心课程，这也是全国的。这个小教专业都是核心课程，第一个就是讲述儿童文体，儿童文学的文体，从童话开始讲，童谣、小说、诗歌、语言、电影啊、戏剧都要全部讲一遍，这是一个文体论。第二个是史学论，中外儿童文学的历史，从这个古希腊开始讲到我们当代，这是一个历史。然后呢，还有作品欣赏，有我们的课程有三部分构成。同时呢，我们还排练了一些儿童剧，就是说我们现在开的是，就比如说，这个童话剧，把课本里的故事呢，让小朋友们上台去演，
2: 小朋友，
3: 对，我们的皮老师就开了一个课题，就是童话剧，因为我们经常配合这个李琦来搞课题，
2: 真好，
3: 做得非常好。
2: 我感觉咱们初等学院的这些学生们，大学生们，他们好像也是通过这个课程，把自己从小到大又重养了一遍，是不是？
1: 对对对。
3: 回忆童年吧，
0: 回忆童年，回忆童年，这就是我们像刚才说的，其实如果家长说我不知道买什么样的书，我看现在老师也都会推荐一些，
2: 对，
0: 但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介于一二年级的小孩儿哈，他很多字他。大家的能力会有一些不同，你发现一年级有很多小孩他认很多字，但是有的家长可能平时没有这样的一个注意的话，他不会认很多字，他拿起来这个东西他不认识很多字后，他不想看。他只想说你帮我念一下呗，你要说哎呀你自己看吧，你不是会查字典吗？查拼音，立刻没兴趣了。就这个时候怎么去平衡他的兴趣点，还是说你一定就是要去读这个书？这个可能几位老师也都会有发言权。
2: 慧慧老师，
0: 苗苗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
4: 我倒是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啊，那我们
2: 对，
4: 我可以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啊，那我们可以选书有三有的一个原则，第一个是我们要是有趣，那孩子首先是要从他的这个趣味点出发，这样他才愿意看。第二个呢，我们要结合一些文学性和知识性就相关的这个书是我们一定要选的。第三一点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是要有梯度，那我们可以在选择的时候看自己的孩子他在这本书拿到的时候，我们翻开一页啊，看他能认得多少字。那我们想，如果是如果一个都不认识的话，或者说我们认识一点，我们可以伸一根手指，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再往下看，如果他能认识的比较多的话，那我们就伸出两根手指，那这样的话这本书可能对于这个孩子的适用性可能更多。那是如果我们发现他这个就是全都会看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稍微要给他降上一点点的难度了，这样子这个可以有一个小小的小妙招，
0: 还是让他保持对书本的
1: 兴趣，
0: 对课本的兴趣。
2: 皮老师有补充哈，
1: 对我们那个一二年级的孩子，我们在引导他阅读的时候，包括我们会跟家长说，一定要亲子共读，比如说我们会给他选，你根据孩子的能力，如果他识字。

0: 量比较少，先选童谣歌谣、哎，这种和大人一起读这一类的书目、当这个孩子有一定储备量了以后，那我们和他亲子共读的时候，可以说妈妈读一自然段，你来读一自然段、哎，但是这里边的话家庭里边不要出现双标，所谓的双标就是孩子你要读书，爸爸在那边玩手机、那孩子就会想，为什么爸爸玩手机我就要读书呢、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家庭氛围，这个阅读的这种氛围是非常重要的、哎，所以我们讲说亲子共读、哎，
2: 亲子共读。您刚才说到这个氛围，我真的特别有感触，因为经常会刷到一些、就说你想让小朋友读书，你先读书，然后呢，我跟一个同事还交流过，我说我们想让我们就自己看书呗，自己看点自己喜欢的，他可能会受到影响，他就看，后来发现他也没受到这个影响去拿书，我们可以看，他该玩他的，可能他可以沉浸的去玩，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好几个同事都是这种感觉，还是缺少一点小技巧方法呢？
0: 对，就像我刚刚说的，哎，我们带着孩子一起读他感兴趣的书，
1: 让他参与进来，
0: 哎，参与进来，就像说妈妈读一个自然段，你来读一个自然段，哎，读完以后的话要有简短的交流，比如说一年级二年级的话以看图绘本一类的为主的时候、那么针对这个图的话，妈妈会提一点小问题、然后他可能不太识字，他读完了以后他自己也知道一些、但是他看着插画、他会描述出来，就像看图写画一样，他就会把它复述出来、那么就是一定要有交流、但是不要强迫孩子去写、你一旦要求他去写去积累去背诵，他就失去这个兴趣
1: 了。
3: 是
1: 然后另外呢，现在你看我们的短视频哈，还有很多碎片化的信息就充斥着孩子的生活，现在就是特别小的孩子他也能够接触到大人的世界，接触到大量的一些繁复的这个信息，所以有很多孩子我觉得他还是静不下心来，因为你像读书是一个你要静下心来慢慢阅读的一个过程，但是他平时可能接触到都是手机端我们这种非常快速的一个信息的跳跃，所以就是除了亲子共读的方式之外，我们怎么能够让孩子，尤其是像利用这个暑假，我们让他真正的去爱上阅读呢？
2: 三位老师一定有方法。
1: 对，
2: 杜老师，
4: 这个我说一下，其实我对孩子们看短视频我并不排斥，现在可能欧洲已经立法了，16岁的孩子禁止带手机，但是我们可以大一点的电脑呀，这些 iPad 呀，比较大一点的，对他的视力有好处的，也可以让他接触。我们这个中小学教育平台上也是，其实也是在一些有限课程嘛，无限课程都在上，也可以让他们这个接触一些。我是比如说我要到哪里带孩子到哪个地方去，比如带他去这个登泰山，我首先让他看一看，查一些资料，包括视频的文字的资料啊，泰山有什么文化景点，有什么好玩的，做个攻略，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做攻略，我的小何大一点上高中了啊，然后自己做攻略，自己去，我们跟着他走，这样好一点啊。所以说这点也不能说不利用现代技术啊，现代技术对我们很有用的 AI 技术呀，什么的，其实孩子们也为什么不用呢？还说我没理由排斥他，但是不能让他沉迷是一定的，
1: 对
4: 啊，他看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包括我们大人有时候啊刷一些无聊的短剧，是不是，这就是
1: 停不下来了，
4: 对，其实我也是沉迷是一定都有的，就像打游戏一样，说一定要防止这个啊沉迷啊，就是给他一时间限制，同时呢给他一专题的限制，你就给我查专门的资料啊，甚至高中数学、高中化学、高中物理都有专门的短视频来解答，这多好啊，
1: 对，
4: 现在孩子们真的是非常丰富的，包括语英语发音啊我们都不太准，但是如果有这个AI 的帮助呢，我们非常快速的学习，对，非常对，赋能于我们。
1: 苗苗老师呢，有什么好的办法？
5: 那个杜老师刚才的说法，但是我觉得这个短视频它确实是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效用，比如说我们可以用碎片化的时间，我们去记一些字词，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学生去感受文字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用短视频，我们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这个情境也好，这个感情也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像短视频它是十几秒就会给到一个刺激，或者是更短，可能是5秒它就会给到一个刺激，但是我们学生小孩子他还没有去办法去，就像我们成人可能也很难去避免这个刺激带来这种快感，对，但他有一个问题是他习惯了这种高效的刺激之后，他肯定是在相反我们去沉浸来 来做一个纸质版的阅读，我们去读长篇的这个作品的时候，他就很难去沉下心来去享受这种慢刺激的这个效果。
1: 嗯，
5: 那这个是我们非常注意到的一个事情。
1: 嗯，
5: 所以我们说我们去让孩子去少看短视频。

0: 我们去更多的进行阅读，实际上就是培养他的一个专注力。
1: 嗯，
0: 那我们看文字，我们是需要一个把文字去转化成一个画面的过程。
1: 嗯，
0: 像短视频它是直接把情绪和画面给到你。那像我们看一些这个作品的书，我们想夏洛的网，那里面的这个人，他我们不是说直接告诉他要死掉，而是说什么他开始不吃也不喝。那我们会从文字当中去慢慢的去感受他的这个感情和力量。那这个是短视频它无法带给我们。
1: 是的，来吧，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啊，
2: 一会儿见。
1: 嗯，
3: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4: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4: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4: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5: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6: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7: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6: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6: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下一站，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

0: 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1: 浪潮之巅，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2: 他的教育梦想从一间教室蔓延到整个海岛。
3: 教育呢是国之大计，也是党之大计。教师这个职业呢，他是有责任的。
1: 是什么让一所学校悄然改变？又是谁在守护孩子们灿烂的笑脸？
2: 当我看到孩子们眼里有光，我就知道所有的努力都值得。讲述教育人的初心与热爱。
1: 海南教育前沿嘉宾访谈，与您共话教育未来。
4: 下午的4: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我是主持人安琪。
5: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4: 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5: 此时此刻如果还没有关注到我们视频号的新朋友，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我们的画面正在直播。今天呢，我们直播间请到了三位老师，我们也再请三位老师和咱们的观众朋友来简单打个招呼吧。还是请杜老师从这里先开始。
6: 好，大家好。
4: 哎，我们再按一下，刚才可能一不小心把它关掉。对，杜老师再重新。
7: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平顶山的。好，杜老师。
5: 上一段还是来自初教学院老家。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崖山的苗苗。
4: 欢迎山崖山的苗老师。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长春的皮红岩。
4: 三位老师太有创意了哈。
5: 三位老师，欢迎您来到我们96的直播间。今天我们会聊到内容是关于小朋友的这个阅读。我们刚才在中间还在和安琪交流，我说好像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都是反正我俩都是文科生，
4: 对，
5: 会有一个年龄段创作欲望特别强啊，反正不管自己写的好不好，
4: 对，
5: 就是想写，甚至觉得自己能出书，
4: 嗯，
5: 就在那个年龄段，过了那个年龄段，好像这个欲望就没有那么强了。三位老师觉得这样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7: 非常正常，
5: 是吧？
7: 因为应该是在高中到大学那个阶段，文艺女青年，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都有一个文学梦啊，这个。也说说我的这个经历，我是做儿童文学的。其实从小也是受母亲的熏陶吧，也订了儿童文学呀、少年文艺呀这些杂志啊、看了很多童话。然后读书的时候一直在读中文系啊，刚才和老师说了，我也是河大中文系毕业。然后呢一直在做儿童文学的研究工作，同时也创作，但是一直发现自己作家和评论家是两回事儿、所以说又一直给别人评论可以，但自己创作呢也尝试过，也发表过，但是不能列为这个专业了，只能作为评论家来说了。我们苗苗老师是文学理论的博士后啊，在文学上一定是有见解的。
4: 来，苗苗老师，
8: 我也是相同的情况。我其实是在初中高中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写作，然后到大学之后，我也就是写过很多的小说呀，然后这个也去发了一些文章。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可能理论性不够强，然后我就考研的时候，我就选了文学理论这一块。然后我后来也跟杜老师感觉一样，就是批评家和写作去作家完全是两回事。当我逐渐去写习惯了，我去做文学批评，去做文化研究的时候，我在对写作这一块可能就慢慢的对感受会更深，但是写作的倾向可能也更倾向于这个评论这一块。那种对这个文字的细腻的处理可能会就是慢慢的会改变一点。
4: 什么叫做文学批评？是批评别人的作品吗？
5: 评论吗？
8: 就相当于是文评那样。对这个作品它的一个写作手法啊，包括它的一个像我们做文化研究的一个文化现象，我们去对它进行一个分析和梳理。
4: 这个就很专业了，
8: 是一个理论这一块了。
5: 皮老师呢，创作欲望集中在您的
9: 应该是初三到高二这个阶段吧，也差不多。
5: 大体都是这个阶段。
9: 但是也是往那个 编辑部啊投了稿的、
4: 嗯、
9: 哎，就是说那个时候创作呀还有各类比赛呀都很积极的去参加。 现在的孩子其实创作欲望也很强，
4: 对，
9: 哎，他们基本上在想

0: 小学阶段的话就已经开始自己有一个专门的自己创作的一个小故事啊、
1: 嗯、
0: 或者几个人共同出版一本小、
2: 哦、
0: 小
2: 这个、
0: 就在班里边自己出版啊，哎，自己出版的一个小故事啊，或者长篇小说呀、
1: 嗯，
0: 然后还有那种的话，他说下期见呐、啊，怎么怎么样的、
1: 嗯，
0: 哎，家长晚上的时候有的时候让孩子做点什么东西，说不要打扰我，他们还在追追载呢，还是、
1: 嗯、
0: 哎，就是下边读者，哎，下边的读者还在等着明天要下一集呢，
1: 嗯、
0: 哎，所以他今天晚上一定要创作出来的、
1: 嗯
0: 哎。
1: 对，其实今天我们说到阅读这个事情，我也突然回想起了我当年，就是我妈妈非常支持我，
2: 嗯、
1: 我也是，我不是说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是作文写的不是很好嘛，上了初中作文开始一下子就有了一个质的飞跃，然后老师也会就是在班级表扬你，
2: 嗯、
1: 然后回家呢，妈妈也会鼓励我说，哎，那你就自己写一点东西吧，我曾经。曾经在初中的时候写过一个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小说类的，反正题目我还记得叫阿哲的故事，他给人物性的、
2: 嗯、
1: 然后我妈妈当时还帮我投了好多地方，但后面也石沉大海了、
2: 嗯、
1: 但是人生当中很有意思的一段回忆哈、
2: 嗯、
1: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我是80后，高中那个时候很喜欢读各种各样的小说嘛、
2: 嗯、
1: 那时候都偷偷读，就家长会觉得你读这个东西你是比较浪费时间的，但我真的觉得孩子们看什么书都不白看。我大学的时候呢就是属于艺术生特长生，然后当时考那个东北师范大学，他就有一个考试的项目很有意思，他让你去给你一个题目，然后它是一个故事性的，让你就根据这个故事情节往下写。哇，我就把我以前看那些书的那些就全部给它写上了，然后过去之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哎呦，这个对于我来说就好像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灵感一下子迸发了。我让我妈说，哎呀，那你高中看那些书还是没白看呀，
2: 还是有积累还是有积累。说到这个积累的话，有一些家长会觉得说每天让孩子去阅读，
1: 嗯，
2: 每天让孩子不管是通过什么形式，
1: 嗯，
2: 就还是抱在怀里的那小朋友啊、嗯、从小就有这么一个阅读的习惯、
1: 嗯、
2: 还是能够看到现在家长的这种育儿的理念是不断的变得更好、
1: 嗯、
2: 尤其是对阅读是越来越重视的、
1: 嗯、
2: 三位老师有没有建议说每天大概能够坚持阅读多久，以什么形式来坚持这个阅读是比较好的？
1: 嗯，
2: 对，要不然皮老师先跟我们说一说。
1: 嗯，
0: 哎，那因为那个年龄段不同，孩子的阅读时间也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专注力不一样。哎，一二年级的孩子就是以15分钟到20分钟为最佳。
1: 嗯，
0: 哎，这个时候的话，有家长的陪伴是最好的。哎，到三四年级的话，他们可以多一些。我们的话，我们现在三四年级的话，基本上是半个小时的阅读量。
1: 嗯，
0: 但是到五六年级的话，其实很喜欢阅读的孩子，家长其实说好的一点，家长已经控制不了了，他读的时候他就一直读下去、
1: 哦、
0: 哎，这种是热爱阅读的孩子、
1: 嗯、
0: 而且他读的会非常快，不要以为他说读的快了他后边的可能吸收的不多、
1: 嗯、
0: 他其实都能讲得出来、
1: 哦、
0: 哎，所以这个都是这个时候他这个阅读量他就已经阅读速度啊还有语感啊、
1: 嗯、
0: 各方面他都已经成型了，他就培养起来了、
1: 嗯、
0: 所以五六年级的话半小时一个小时其实都不为过。
1: 嗯，
0: 哎，
2: 他只要是有这样的一个时间，他要是热爱阅读，他就会腾出这样的一个时间专门属于自己的一个阅读。
0: 对对对
2: 哈、
1: 嗯、
2: 接下来的一点时间呢，我们还是想结合一下咱们海事初教学院的这样的一些特色哈、
1: 嗯、
2: 来给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咱们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深耕小学教育教研有很多很多年的时间了、
1: 嗯、
2: 所以想特别问问三位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初教学院在小学阅读教学还有师范生的培养、
1: 嗯、
2: 以及基础教育教研这些方面有哪些比较独有的这种育人理念或者是研究成果，可以和咱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分享。
1: 嗯，
3: 那我就先说吧。
2: 好，
3: 我也是我们初教学院的中文系主任啊、
1: 嗯、
3: 但是这个我们的中文呢是一个方向，不是专业，我们是小教语文方向、小教数学方向、
1: 嗯、
3: 小教英语方向，分为几个方向。
2: 嗯，
3: 我们语文方面呢对阅读非常重视，我们专门开了阅读指导这门课程。
1: 嗯，
3: 这是一门课程啊，就是今天那个王慧老师没过来，他是负责这个课程的。
1: 嗯
3: 啊，然后呢给孩子们给学生们是大学生了不是小朋友了，
2: 嗯，
3: 展开这种阅读指导，让他们学会指导方法。
1: 嗯
3: 啊，然后这是一个课程。第二个呢是我们专门有课表解读。
1: 嗯
3: 啊，课表解读和案例分析，因为我们在新课标里边就有关于阅读方面的一些规定。
1: 嗯，
3: 这必须的，理论上啊能跟上啊，这是我们左兰老师来主讲的。
1: 嗯，
3: 也是从香港中文大学过来的博士，也是非常棒的啊、
1: 嗯、
3: 是我们的师资力量呢绝对是没问题的。然后呢我们开一些文选课，比如儿童文学作品选。
1: 嗯，

0: 选奖，啊，现当代文学作品选奖，
1: 嗯，
0: 还有古代文学作品选奖，啊，同时我们古苗苗博士后呢，他负责的是文学理论啊，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
1: 嗯，
0: 我们基本上把中文的一些核心课程呢都开设了，
1: 嗯，
0: 是说我们不是培养学生阅读的，而是培养学生的阅读指导能力的，
1: 哦，
0: 我们先分析这个，对，
1: 对，
0: 他会指导学生来阅读，
1: 嗯，
0: 说这点呢，我们的课程设置、师资力量，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的核心理念。核心理念是我们培养优秀的小学语文教师，
1: 嗯，
0: 当然数学方向是培养数学教师啊，
1: 嗯，
0: 我这边就培养语文教师，
1: 嗯，
0: 说这一点呢，我们历届的毕业生呢都非常优秀，
1: 嗯，
0: 啊，涌现了我们几个非常优秀的毕业生啊，就是我们在现在在九小当副校长的孙耀老师啊，也是我的学生啊，可以骄傲的说，
1: 哎，特别的骄傲，
0: 对，还有十一小的几个啊，都是省骨干啊，这个皮老师也是我的学生，
1: 嗯，
0: 是吧，
1: 哦，
0: 我们的第二届学生，
1: 哇，
0: 啊，也是省骨啊。所以说这点呢，我们的语文呢，但是数学也比较成功，因为更成功，
1: 嗯，
0: 读博士的也很多。
1: 嗯，
0: 说这点呢，从语文说到这个阅读这个话题上来讲，
1: 嗯，
0: 很多同学到了下面以后呢，展开了阅读实验，
1: 嗯，
0: 开展了阅读的这个教学项目，
1: 嗯，
0: 啊，都非常成功啊。具体我就不说了，因为在我们海事的网页上，
1: 嗯，
0: 在我们初教学院的优秀校友里边有展示的，
1: 嗯，
0: 欢迎各位观众去看看，嗯，
1: 好，
0: 啊，
1: 那我们问一下苗苗老师啊，皮老师这边有补充，
2: 哎，我这里插一句，就是我记得大一的时候，我们刚到学校，朱老师的话就让我们全班同学买书，
1: 嗯，
2: 所以我们那个宿舍里边六个人满书架全部都是书，
1: 哇，
2: 然后我们会去那个杜老师家，有的时候去共同去学习啊，请教问题，
1: 哦，
2: 我们几个学生一去，
1: 嗯，
2: 发现杜老师家里全是书啊，
0: 当时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海事图书馆封闭了，
1: 哦，
0: 那一年图书馆重建，所以说他们来了以后就没有图书馆，
2: 对，哎，
0: 那咱就建个图书馆，
2: 哎，
0: 于是就开始买，
2: 对，我们每个宿舍都有一个图书角，哎，宿舍和宿舍之间也可以相互借阅，
1: 嗯，
2: 其实那四年的话我们读了很多书，
1: 嗯，
2: 有的时候也会去杜老师家里边去借书，
1: 嗯，
2: 他们家的书非常多，哎，所以的话大学四年其实读的书对我来讲帮助是很大的，
1: 嗯，
2: 比如说我当时写了一些征文啊比赛啊都是获奖的，
1: 嗯，
2: 那么到了工作的时候结合自己的经验写一些论文，
1: 嗯，
2: 都跟大学的一些积累是有关系的，这些
1: 是的
2: 阅读的沉淀来，哎，
1: 嗯，
2: 所以的话我觉得初教学院在阅读这一块的话，对老师的指导其实是非常好的。
1: 对，
2: 哎，
1: 我们再来请苗苗老师。苗苗老师平时在学校是有教授哪方面的课程
3: 啊？文学理论的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还有文学经典导读，还有写作，这
1: 么多。那像这个，我们结合着，就比如说我们的语文育人，然后包括在小学的阅读教学、师范生的一些培养方面，就是您的课程是具体如何来展开的呢？
3: 这一块我们是首先是我一定要学生，不管我们讲写作课好，文学经典导读，
1: 嗯，
3: 包括文学理论这一块，我都是要他们有一个大量的一个阅读的基础，
1: 嗯，
3: 那首先你要写作的话，我们要掌握写作材料，大量的写作材料，
1: 嗯，
3: 然后我们再选择我们的主题，我们的结构，我们的语言这一块，
1: 嗯，
3: 那像文学经典导读，那这个自然不多说了，那我们一定是要把我们的像古今中外，我们这些大的这个经典的作品，我们都是要求学生去必须去把它读完的，
1: 嗯，
3: 那我们只有懂得了大量的这些有一个阅读基础，了解这大量的经典作品之后，我们才能去展开一系列的文学评论啊教学呀，包括我觉得他作为一个老师自己都不开始有一个大量的阅读底子以后，怎么去指导他的学生再去沉浸在这个阅读的这个
1: 氛围当中
3: 呢？
1: 嗯
3: 嗯嗯，这是我们去设置课程和考虑到很大的一块。
1: 嗯，就不管说是我们三位老师的阅读的一个习惯，还有大家的同学以及未来会走上小学教师岗位，他们再去带的孩子们在阅读的选择上会有自己喜欢的种类和不喜欢的种类。现在好多人就是我喜欢那个种类，我总是往这方面去买书。
3: 是有这种情况。
1: 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是需要去做一些改变吗？还是说就针对小朋友说他就喜欢侦探这一块的，那我就他喜欢的我就一直给他买，一直给他买中外的就是买这个，还是说通过什么方法试图去调动他其他种类的一些兴趣？
3: 我 认为可以是七分泛读三分精读、
1: 嗯、
3: 就泛读的时候我们是要培养他的一个兴趣他的一个爱好让他去大量的去看、
1: 嗯、
3: 他在看这个比如说他就喜欢看侦探那我们这个可能是太固定了、
1: 嗯、
3: 我们是需要去培养他对其他的一个其他的这个书本的这么一个爱好、
1: 嗯、
3: 但是我们也不要

0: 去抹杀孩子的兴趣，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让他大量的去泛读这个文章、
1: 嗯、
0: 然后我们在每周可以给他精选几篇文章去阅读阅读，然后让他去讲你为什么喜欢看啊，你看这个有什么感觉，是但是家长对学到什么、
1: 嗯、
0: 但是家长一定要避免一个问题啊、
1: 嗯、
0: 不要把自己当成老师去跟孩子去、
1: 啊、对对对
0: 去问啊，你学到了什么你必须要告诉我、
1: 嗯、
0: 还是什么要跟你一个聊天的方式，
1: 对
0: 啊，那就像朋友聊天，我今天看了什么电影，哎、
1: 嗯、
0: 可好看了，那为什么好看，那自然而然就聊出来了、
1: 嗯、
0: 那自然而然也去愿意表达了，就不要去阻碍孩子啊，你说的不对，你这样说不行，
1: 对对对、
0: 啊、尤其是我们北方的家长，
2: 是
1: 的
2: 是真的是这样的
1: 然后甚至有很多家长他会要求孩子读书的时候，
0: 嗯，
1: 你一定得端坐在那里、
0: 嗯、
1: 你像咱们成年人有的时候在家里面是选择一个非常舒服的角落，
0: 是的，
1: 我觉得他只要不是趴着，只要他看书的姿势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其实在家里面他怎么舒服怎么来，是不是，不要给他有那么多的限制。
0: 对，
1: 还是要培养兴趣的一些。对，我刚才有想到了一个问题呢、
0: 嗯、
1: 就是刚才苗苗老师也说了、
0: 嗯、
1: 咱们针对初等学院的这些大学生们、
0: 嗯、
1: 咱们也是要让他们去读书，那会不会有一些学生反问一个问题，说老师啊，现在这个 AI 盛行的一个时代、
0: 嗯、
1: 我这个书我都不用去花时间读，我用 AI 一搜索它就能够帮我提炼出来，说哦，这里面大概讲的是什么什么样的脉络，就是有没有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现在这个 AI 它能不能取代我们读书呢？
0: 我觉得是不可以的、
1: 嗯、
0: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我前几天跟那个学生讲课的时候还提到，也有学生提到这个，
1: 嗯，
0: 他说 AI 啊一搜就出来了，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现在的 AI 短剧 AI 的这种真人慢剧、
1: 嗯、
0: 它是怎么做出来的，是不是需要你一个文科生去描述大量的画面，
1: 是的，
0: 你去投喂给 AI 然后它去生成、
1: 嗯、
0: 那你连写都不会写你怎么去
1: 对怎么出这个结果，
0: 怎么出这个结果呢、
1: 嗯
0: 嗯、我说你可以去试着用自己真实的去做一个 AI 的这种短剧、
1: 嗯、
0: 然后你把每一个人物的动作细节你都去描述出来，你看看会生成什么样子的东西、
1: 嗯、是的、
2: 嗯、刚才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他说我现在是每天让我儿子读两篇文章、
0: 嗯、
2: 一篇是两三页，每篇的读两遍，然后让他从文章里边摘抄三四个词语和三四个句子到本、
0: 嗯
2: 词上，总时长大概半个小时，我后来看才一年级我觉得也挺卷的他这个方法应该是比较好，还是有利有弊
3: 啊、在一年级的话我们不建议这样做，哎，因为会打消孩子的阅读兴趣，哎，他会把它当成任务，当成作业去做，而不是自己喜欢的去阅读、
1: 嗯、
3: 其实的话我们最简单的方法，这个的话少量摘抄是从三年级开始、
1: 哦、
3: 哎，三年级的时候可以恰当的摘抄一些像我们以前说的好词好句、
1: 嗯、
3: 哎，积累一点点，低年级的话一年级的话其实背诵都是很少的、
1: 嗯、
3: 以童谣的话朗朗上口的这种孩子感兴趣的东西为主、
1: 嗯、
3: 如果像刚刚这位那个朋友的话、
1: 嗯、
3: 他这样下去的话，孩子到高段的时候可能他已经不爱读书了，它完全就是一个任务式的、
1: 嗯、
3: 一定要保护好孩子阅读的兴趣，
1: 对、
3: 哎、
1: 调整一下、
3: 哎、
2: 对、
1: 嗯、
2: 因为如果孩子他目前他喜欢这种模式、
1: 嗯、
2: 他一定会从他的语言呐、啊、语气发现出来、
1: 嗯、
2: 他如果他喜欢、
1: 嗯、
2: 可能问题也不大，他如果孩子表现出他好像有点抵触，家长也可以及时的调整一下这种，
3: 因为他小他完全依赖家长，迫于家长的威严他会去做，但是不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1: 哦、
3: 哎、
2: 嗯，
3: 当他就像我们说的翅膀硬了的那一天、
2: 哎、
3: 他就开始叛逆了
1: 我觉得今天晚上回去杨主任就得问问他儿子
2: 你
1: 到底
2: 喜
1: 不喜欢孩子还是迫于爸爸的威严喜欢
2: 然后他儿子说你听听这期节目里老师就这么说的三年级才这么做就行、
1: 哎、对那我们刚才其实问到了关于学院的一些课程开设呀，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和育人的理念，那咱们学院也是长期对接这个海南本地小学一线教学，在三位看来，就是咱们海南小学生他在阅读习惯语言综合能力上有哪些优势和普遍的短板呢？
3: 啊，那个在海南的话我觉得它比内地比较好的一点、
1: 嗯、
3: 它山清水秀靠近大海、
1: 啊、
3: 孩子就是接触大海他就能写出很多很多东西，贴近自然贴近生活的、哎、这是很多地方不具有的这么一个特点了、
1: 嗯、
3: 哎，但是对待那个就是海南本地的孩子啊、
1: 嗯、
3: 有一个最大的面临的问题、
1: 嗯、
3: 就是家长的普通话并不标准、
1: 哦、
3: 哎，这个对孩子的这个影响是蛮大的、
1: 嗯、
3: 因为我们尤其是说一年级亲子共读这一块、
1: 嗯、
3: 家长的普通话不标准，他在带领孩子的读书的时候、
1: 嗯、
3: 会有一点点误导、
1: 嗯、
3: 那

0: 那么有些家长可能为了避免这样的话，他就会逃避跟孩子去共读，让孩子自己去读，哎，说妈妈不懂你自己读，哎，爸爸不行你自己来，对吧？哎，所以这个也是那个对于海南本地的话所面临的一个家庭教育所面临的一个困顿吧。
1: 嗯，那我们了解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咱们初教学院应该也会有大量的社会的一些实践活动，就带着咱们初教的本科生或研究生也好，去做一些相关的调研，然后有一些针对性的实践活动，包括走到小学里边哈，我们有没有开展过类似的实践活动呢？
2: 有的，我们还是非常多的。我们这个学院呢，我们的理念就是服务基层教育。所以说呢，有很多我们的老师，我们还要求老师去挂职，去这个很多小学，我们连续去就是传播这种理念啊。同时呢，我们把我们的阅读理念呀要贯彻下去。我们的学生在实习见习期间呢，我们都要求他们就指导我们的实习见习的时候要指导一名学生，就专门指导一名小学生呢，来这个提高他的学习啊，提高他的阅读，提高他的一些。包括我就说多了，就是包括英语的音标的纠正，我们也有这个任务就是我们肩负着这个任务来。其实我刚才谈到那个任务呢，很多家长呢应该勇敢的读我们应该不应该说我是方言了我就不敢读了，我们很多的那个家长呢同时我们和妇联呢，我们初教学院，这也是我们初教学院的一个任务吧，和妇联给了我们任务，我们在王聪院长的带领下呢，我们就搞了一个家庭教育指导在各个市县都有家庭指导的这种任务同时我们请了个家庭指导员呢，到我们初教学院来培训每学期都有培训的任务这一点呢，我觉得能够推开这个家庭教育这个窗口吧希望这个也给海南的家庭阅读和家庭教育一个助力
1: 节目靠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按照节目的一个惯例哈，也请三位老师来一个共同的总结，就是送给我们所有正在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家庭一句寄语通过各自的角度
3: 对
1: 都可以，可能大家的这一句话就会带来一个家庭在阅读当中的一些改变。
3: 对，是的，
4: 哪位老师先来？
2: 好，那我先说好，我先说
4: 杜主任
2: 很荣幸来到这里我就给小朋友或者是家长一份寄语吧和孩子们一起阅读安徒生吧，他会给你带来美好和快乐。
4: 好，今天晚上开始读
5: 那我也给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一个寄语
4: 好，
5: 把一本书还放到孩子手里是件隆重的事你以为孩子捧着的是一本书，其实是他的未来。
1: 哦，太棒了，拉皮老师
0: 让阅读点亮孩子的童心点亮孩子未来的成长之路让孩子在阅读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太棒了，谢谢谢谢今天三位老师，有两位是我们海事初教学院的这个老师，一个是杜老师，杜伟老师，一位呢是苗苗，古苗苗老师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皮老师，皮老师是海事附属小学高级教师皮红岩老师今天我们聊到更多是关于小学生的阅读慢读所以大家在这个阅读过程当中，加油小朋友的遇到什么样一些问题此时此刻仍旧可以通过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正在直播的视频号大家可以给我们点点赞，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上面来留言互动。
4: 是的，我刚才也突然想到一句话，说我们读过的每一个字都会成为我们未来走过的路希望大家呢，今天这期节目其实我们是针对说初教学院我们的一些学生，但是这里面我们也是面向广大的孩子和家长朋友。今天回家刚好周五我们把周六周天计划起来把这个暑假我们这些时间都给它计划起来。
1: 对，
4: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也是本周海南教育前沿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三位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1: 谢谢三位。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主题因为在大语文这边涉及到内容了关于太多了，像阅读听说读写，甚至把这个课文当中怎么去朗读出来都是可以继续和大家分享的。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继续邀请三位嘉宾来到我们海南教育前沿的直播间。
4: 好的，那让我们一会儿见吧。今天在稍后的搜罗情报局当中，我们的两位主持人会去往到一家美食店来进行探店打卡
1: 我们今天的搜罗情报局呢会开启首场我们搜罗吃货团的户外的直播所以稍后的时候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咱们待会儿见

0: 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九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2: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3: 工作日晚 FM91.6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

0: 福利不错过。
1: 都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2: 大家好，我是坏坏，
3: 我是周末，
1: 我是赵鑫。
3: 美食地图，
2: 美食地图，
1: 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3: 一手情报，
2: 下班生活指南
1: FM 91.6，
0: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各位下午好啊，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我是来带班的书剑。大家应该之前也听过一些风声了，对不对？之前张扬跟教扬两个请这个六间房前卫居的杨杰老板来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啊，已经跟大家预告过这个事儿了。今天晚上有个特别的整活要送给大家。这两个人刚刚下了节目，现在正急匆匆地赶往六间房。待会儿呢，我们会音视频同步直播，而且是在现场的线下直播。这个应该是九一的头一回吧，对吧？大家也知道大概的内容啊，除了现场可能会展示一下六间房的一些平时我们看不到的关于厨房里的一些小秘密啊，一些秘方什么之类的，见识一下老板的手艺。还有就是今天一大亮点，可能也是很多粉丝特别期待的，据说啊，我不知道张扬会不会失去这个勇气，他应该已经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了，今儿晚上他要搂一手，要跟杨杰老板 PK 一下。一会儿在大概五点半左右吧，因为他们现在正赶过去，又赶上个晚高峰，我不知道一切是不是很顺利啊，基本上没有意外的话，五点半开始啊，到七点钟左右，我们会在这个音视频上同步进行直播，从六间房那里传来的信号。各位啊，我们的老朋友们啊，或者是刚刚听到的新朋友们，觉得这事儿挺新鲜，挺有意思，记得一会儿一定要点开我们的视频号。啊，如果您实在是比方说在开车呀或者别的不方便点视频号的话，那您起码也在我们916的这个音乐广播上，希望能够同步的去见证，我觉得还挺历史性的一刻。因为这个模式如果走通的话，也许后续他们两个还有更多的主持人，还有更多的我们的报名参加现场活动的粉丝朋友们啊，可能会走进更多的地方，走进更多的好吃的好玩的有意思的地方。没聊天，朋友问起，所以记得随时锁定关注哈，因为不晓得他们两个人五点半能不能准时开始，大家别溜号好不好，一直锁定好 FM91.6 音乐广播，我们的车载广播的收听，然后呢一直锁定关注一下我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下面一旦视频号开播的话，就会有直播中的这样的提示，对吧？大家赶紧点去看。

各位正在持续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转到我们这个频率，觉得有点纳闷的话，那只能说你对我们太不关心了。好几天了，都已经这个消息早都放出来了，对吧？今天张扬跟焦阳两个组了一个海口这个叫什么搜罗吃货团呢、搜罗吃货团。吃去了，他们去吃了。我知道有一些这个粉丝朋友也跟着去吃了。我饿着肚子在这给大家守着，但是我很荣幸，我很开心，因为我们是一个 team， 对不对？他们也不是说真的去吃了，是为大家探店去了。我们在节目里边请这个杨杰老板来了我们两回直播间了，对吧？大家也见识过他的热情啊，看到了他带过来的一些丰富的菜品。那么现场有没有尝过他的手艺呢？有没有亲眼见识到他的手艺呢？想不想看看张扬同学是怎么有勇气跟资深的这个大厨现场 PK 的呢？有没有这个好奇心呢？哎，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晚上的特别直播啊！他们两个带着我们的直播信号已经赶往六间房前卫剧，这个搜罗

吃货团已经在路上，一会儿就会带来探店直播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收听我们的九一六音乐广播，记得在5:30左右来听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供消息啊，或者是您直接守着那个我的微信公众号也行，一旦出现直播中就赶紧点进去看。

0: 记得哟，一会儿就要开始喽。我其实跟大家也一样好奇啊，我也很期待一会儿的这场，怎么来讲呢，搜罗吃货团的线下直播首秀。哎，我特爱给他们施加压力，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他们路上在不在听哈。哎，两位快到了没？一会儿要直播首秀了哟，准备好了吗？
1: 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在你的岸？
0: 主要是大家太期待了，对不对？今天亮点很多，一个是我们第一次这样的一个线下探店的形式，然后直接就开始直播，对吧？挑战很大。再一个呢，事先也已经把 flag 立出去了。张扬说是要做菜，当时请这个杨杰主理人来的时候还没明说自己到底要做个啥，不知道现在考虑好了没有，在家有没有偷偷练一下啊？包括我们会全景的展现这个六间房，也不知道他们会以什么样的动线去设计他们的路程这个行程啊，然后会展示出一个什么样的场景，都特别期待。好奇心越来越强，随着直播时间的临近啊，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也是期待感期待值拉得越来越高了。
1: 不会是离开，
0: 所以记得盯好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就是那个橘红色图像的那个916的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这个微信公众号啊，上面一旦出现直播中，我们的直播一旦开启，第一时间点进去，千万不要错过任何精彩的镜头。

各位知道我们这次搜罗吃货团的口号是啥吗？叫搜罗吃货团口口都解馋，哎，太妙了。其实啊，不光解嘴馋，至少还能解个眼馋。如果各位真的没空到现场去的话，那过个眼瘾也不错，是吧？那您后来过了今儿这场合，你自己有时间的时候，方便的时候，到现场再去过过嘴瘾也完全没问题。当然如果说哇，我跟这个书记一样就是个好信儿的人，你们不是直播的吗，我就杀到现场去，我也亲自点上两个菜，最好能点着张扬做的那个，我尝尝他什么手艺。我不知道这个可行不行啊，反正各位自个儿琢磨。但甭管是怎么说吧，首先得先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盯着它，看到上面出现直播中三个字，直接进去看。就如果是还没关注过我们的新朋友哈，记得在微信里边搜索一下这个公众号，搜索一下海口音乐广播，那个橘红色的头像上面有个916的，哎，那个就是我们了。然后当这个直播开始的时候，视频直播开始的时候啊，会出现直播中三个小字，点进去就可以看了。今天是我们的搜罗吃货团第一次整装出发啊，去到的是我们的六间房前卫居，非常棒的一家贵州菜餐厅。如果您正好就是贵州人，在海南生活，又或者是你对贵州菜情有独钟，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直播哟。

0: 不知道现在街角的晚风到底是清凉还是带着一丝余热呢？我因为关在空调房里边还出不去啊，大伙儿可以替我感受一下。愿意聊两句的话，也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后台可以给我们发消息。据我所知，这两位小伙伴应该已经到了，我猜的啊，因为我看外面有同事已经在忙活起来了。
1: 吞噬长街，
0: 真的，随着时间越来越临近，哎，我这个心呐，怎么扑通扑通跳得越来越剧烈了呢？
1: 能否停下脚步？
0: 就可期待了，因为一会儿你们在这个手机上看，我一会儿在电脑屏幕上也会看，看看张扬和焦阳两个在六间房前卫军给我们带来的搜罗吃货团第一次探店现场直播。欢迎各位关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看到上面出现了"直播中"三个字，立马开点。

0: 孩的爱。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我们搞这种线下探店，那必然与别人不一样。究竟什么不一样呢？我不能剧透，待会儿大伙儿自己在这个直播的时候啊，自己盯着看啊，肯定是，我是自己感觉哈，比较有仪式感啊，然后比较深入，也比较怎么说呢，新鲜。总之是与以往我们这些所谓看到的一些探店视频是有一些差别的。真的，我好奇心也开始越来越强了，我已经从预览画面里边看到他们几个了，啊，还在现场，紧张繁忙的去准备着，稍后就应该会给大家带来我们来自现场的信号了。
1: 你看不见，
0: 对，现在还没出来啊，我只是看到了一些预览的信号，然后大家可以盯紧了那个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旦开始直播呢，希望大家能够第一时间一睹为快。您要是实在不方便啊，那也没关系，就是您把那个视频号这个直播您开着扔一边，咱不看，就是您开车呀或者什么的，您别看啊，听着广播也可以。你要是说我实在是忍不住我不看不行，但是我开车我又看不了，你觉得直接开到那儿去现场看真的3D 立体的行不行呢？但是我们目前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锁死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一会儿在视频直播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看，别忘了给他们点点赞，给他们一些鼓励跟支持。不管是大家有没有去这家饭店用过餐品尝过他们的菜品，但我相信大家至少是喜爱他。

0: 他们两个人的。哎，那给他们一些现场的正回馈正反馈不是也挺好的吗？
1: 你看不见，期待与寒。
0: 好了，先进一段我们半点的对时，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好我们哦，一会儿见。
2: 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都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5: 大家好，我是坏坏，
6: 我是周末，
0: 我是赵鑫。
6: 美食地图，
5: 美食地图，
0: 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6: 一手情报，
5: 下班生活指南 FM 91.6
2: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感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下班路上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午好，我是来代班的书剑。大家都知道那两个人干嘛去了对吧？他们现在带了一支队伍叫搜罗吃货团，现在已经到了六间房前卫居，即将带来搜罗吃货团的第一场线下探店直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916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一旦出现了直播中三个字就可以点进去看了。搜罗吃货团呢、口口都解馋呢、你说那我就隔着屏幕看的，我能解馋吗？到时真的有可能越看越馋。不过探店的意义就在这儿嘛。第一呢，它能替大家去，首先去感受一下这家店的氛围，然后去品尝一下这家店菜品的味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帮大家先探探路，那你看了之后馋了，那不就对了吗？而且我相信啊，一定会有各种福利在等待大家。首先可以饱个眼福，看到这个好玩的这样的一个探店的过程，还有呢就是听说啊，你们会有可能看到某人展示一下他的厨艺，那可就太妙了。

0: 姐，这会儿应该正好在看我们视频直播啊。
1: 我就知道大伙儿急得不行了，来来来，赶紧把信号给到现场啊！大伙儿去看看他们两个在现场是怎么玩的，希望大家都能够看了以后有个好胃口吧。
2: 非常开心，
3: 对，能够受到那个我们两位主持人的邀请，能够来到我们这样子一个餐馆来进行探店。
4: 一会儿还有更期待的，
3: 对，有好吃的啊，一定要一直观看，把我们的直播转播出去，点赞点起来，好不好？
0: 所以贵州菜的话，之前有尝试过没，丽姐？
3: 我有吃过，我刚刚带来的一个嘉宾他比较熟悉
0: 哦，因为他是四川人。
3: 对对对对对，你可以要是可以的话，我可以把他邀请出来跟你。
0: 云贵川渝嘛，我们待会儿吃的时候请他来做一些非常犀利的评价。
4: 是的，是的，谢谢丽姐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哈。好，谢谢您。您可以到我们的那个
0: 房间里边先休息一下。对，刚才其实我们说了那么多哈，还没给大家介绍呢。今天我们线下来到这个店，其实之前节目当中也真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之前在线上第一期的视频直播反响真的特别特别热烈，很多人都特别喜欢我们的这个老板主理人杨杰杨总，对吧？
4: 对，杨总，杨总在呼唤您。
0: 杨总，对，没错哈。
4: 杨总，来吧。
0: 上次的直播的话，我们的杨总其实是带了一些食材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然后前两天的直播呢，也和大家分享到了，本身我们其实是相当于做了一个预热。来，有请杨总。
4: 来吧，来到我们的小舞台。来，先给我们
5: 欢迎，
4: 来打个招呼。
5: 欢迎大家好，欢迎大家。
0: 所以先请杨总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因为可能目前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话，还有一些朋友不是那么的了解我们的这个。六间房前卫区，先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5: 好，大家好，我们这个我们是做贵州，专门做贵州菜的。这个位置在这个龙湖天街正对面，南海大道这个位置，威美家酒店的二楼哈，六间房前卫区，欢迎大家常来哈。谢谢。
0: 行，反正每次我们的这个杨总啊，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再次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这样一个直播。所以，如果你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张扬就先把话筒交给我们的杨总，然后张扬姐和这个杨总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目前店里的这样一个环境。然后张扬因为稍后要做一道菜，所以先去准备准备哈，朋友们。
4: 对，我先来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本期直播呢，大概会到7点左右，我们大体会有一些安排。一会儿我们先会了解一下整个我们店里边的一个环境，就由您带着我来了解一下。
5: 好嘞。
4: 同时今天啊，大家可以小小期待一下，杨总是大厨，可以在现场给我们露一手。这真的是露一手，
5: 绝对没问题。
4: 而且在前面还有一个小的环节，就是我们的张扬，我们的主播。平时是坐在直播间的，今天他就可以抛砖引玉一下，他先小露一手，
5: 太好了，
4: 大露一手，
5: 哎呦，
4: 所以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这个直播。当然，一会儿我们还有一个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到现场进行品鉴的一个环节。哎，我们今天杨总都做好准备了，准备到的也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特色的一些贵州菜，对不对？好，还有个小问题，之前还没跟您商量，但您一定会同意。
5: 啊，没问题。
4: 看我们直播能不能有一些小福利？
5: 有。
4: 的这个双人套餐，其实
5: 有。
4: 我们不用离那么近，大家在这个
5: 有。
4: 我们今天福利准备发几份？就双人套餐好不好？
5: 我们今天。几分都可以，
4: 几分都可以。
5: 哎，没问题。
4: 那我们
5: 只要大家来，我开心高兴。
4: 那我们今天还是按照之前一样，每半个小时派发一份，好不
5: 好？好嘞。
4: 每半个小时，我们今天六间房送给大家的仍旧是双人套餐。
5: 好，
4: 放心，杨总不会亏待大家。
5: 没问题。
4: 双人套餐一定要够吃，吃够量，吃好哈。
5: 对。
4: 那我们往先带着我们来，
5: 我们先由这边
4: 下吧。
5: 好，我们先由这边哈，我们先由
4: 来吧。
5: 这个贵阳房哈，贵阳房。来，哎，这是我们贵阳房，哎呀，你看我们的客人都过来了哈，贵阳房，你看这个房间非常大哈，这个房间就是，家庭啊，还有这个朋友啊，身长满子都可以坐这里哈，这个房间可以坐一二十个人哈，将近哈，加位置可以坐二十个人，正常是10多个人哈，10多个人，还有什么都比较齐全的啊，什么都比较齐全，哎。空间比较大，采光比较好， 贵阳包房，贵阳包间。
4: 这个包房，一会儿我们的主播还有我们的试吃团也都会再次来到这里做品鉴。
5: 对对对，好，
4: 带我们在
5: 非常好啊，
4: 再来逛一
5: 趟。好，我们到这，我们到第二间，我们到这里，我们第二间在这里哈。第二间我们就到放这里，我们这第二间生意房，生意房啊。正义房这一间，这一间，就是十个人左右，十个人左右哈。正义房，正义包房哈，十个人左右。哎，我们这第三间，这同仁房哈，同仁包房，每一个房间它都是以贵州这个名胜古迹啊，名胜古迹来取的哈，哎。同仁房哈，这个同仁房左面还是很大的哈，还是很大的。对，这一间毕节房，哎，毕节包房这一间，哎，毕节包房也是坐十来个人哈，十个人左右哈，反正啊朋友聚会啊这些都可以哈。
4: 哎，我们现在的就是我们这个店啊，杨总，大概的包间会有几个？
5: 六个。
4: 六个包间，六个包间，六间房，
5: 哎，对呀，
4: 所以仍旧保持。

0: 人六间房这样的一个数量。
1: 哎，这个风
0: 我们这里边的饮品是不是也有一个一会儿会向大家
1: 哦，对对，有
0: 是的，
1: 特别是这个哈，这个赤泥，你看这个就是我这是贵州的。贵州特色哈，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哈，还有这个脚，这个不是这个果味，果味这个果味果味这个，哎，果味赢了，哦，这个也特别好，这个哈，这特别好的哈，这个白香果，看这叫白香果哈，
0: 就是这些饮品其实也是我们
1: 贵州全是贵州特产，哎，土特产，非常特色的，
0: 来吧，包括我们现场还有一些图片的展示。
1: 这个呢，这个就是安顺，这是安顺，在贵州是最大，全国它都是最大的一个瀑布，哎，红果树瀑布哈，红果树瀑布，它是世界最大了，这个世界最大的瀑布了，就在贵州，啊，就在贵州哈，就在贵州，房间还可以哈，房间这个房间，啊，这个房间，哎，很温馨，哎，很温馨哈，六到八个人坐，哎。这还这个房，第六个房，六盘水，在贵州我们简称叫它叫凉都哈，一年四季它的都是恒温在20多度哈，一年四季就是20多度哈，平均，哎，六盘水哈，六盘水包房，哎，这一块也是8到10个人哈，8到10个人房间。
0: 来，杨总，我在这里等您。
1: 哎呀，杨姐哈，
0: 我真的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让您和咱们的这个吃货们哈，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些食材。
1: 哎，我介绍一下哈，先用这个介绍，这个是山药蛋，贵州的哈，非常有特色是山药蛋。
0: 我们的今天摄像老师是海南的朋友，你知道这个第一个食材叫啥名字吗？
2: 不知道，
0: 来，真实的声音，
2: 感觉很像蚕豆。
0: 山药蛋。第二个你知道吗？
2: 第二个这个是什么丸子吗？
0: 哎，有点对，
1: 豆腐丸子。
0: 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新鲜的
1: 豆腐丸子。然后这个前面这个汤，这是笋汤，我们贵州的笋汤。这个有这个小瓜，还有棒豆，四季豆，还有玉米。这个很甜的，这个很甜的啊，很清甜的啊。那个是酸菜，我们自己做的酸菜魔芋，还有这些这个这里面这两个菜，这些菜都是生菜，生的干蒸菜哈，干蒸菜，卤味。
0: 那个是什么？那个是蒸的。
1: 那个是魔芋豆腐。
0: 魔芋豆腐
1: 这个肥肠。
0: 肥肠，
1: 哎，这两种就是肠子，但这个是，那个脆肠。
0: 脆肠，
1: 哎，
0: 这里边一会儿我们介绍完了，我们留一个小悬念哈。
1: 哎，
0: 我们这一趴的一个双人餐，
1: 有，
0: 这一段如果大家听着了，咱们这个是
1: 有，
0: 一会儿就选一个
1: 好
0: 难一点的，
1: 完没关系，
0: 看咱们的朋友会不会认识啊？
1: 没事，
0: 我们继续做介绍吧。
1: 没事，啊，然后过来那是卤菜哈。卤菜，这个是腌鸡、文昌鸡、红辣椒，这个红骨鱼、罗非鱼、白骨鱼、梅子肉、干腰、板筋，哎，这个是梅子肉冒、腊肉、五花肉、皮蛋，哎，这些等等这些啊。
0: 这个腊肉还是很有特色的。
1: 对的，椰香腊肉。
0: 椰香腊肉。
1: 椰子腊肉。
0: 那这个都是贵州味道和海南味道结合。
1: 对了，就是这个什么叫黔琼公司，就是这个。
0: 黔琼公司。
1: 这个公司就是他来的吧？就，
0: 嗯，
1: 我们这就是用这个非常好这个土猪肉，用这个海南这个椰子来抽的。
0: 嗯。
1: 新鲜椰子哈。我们把它买个，先把一张椰子水把它化了，然后就会来烤的，就这个腊肉。
0: 啊，
1: 哎，非常好的，新鲜，
0: 一定非常不错。
1: 哎，对。
0: 来，这边也是我们一些每天要现配的菜。
1: 哎，这个是米皮哈，你要卷粉，米皮卷粉，茭白，哎，茭瓜，茭白，啊，这是叫豆芽系列的哈，豆芽系列啊，然后青椒、茄子、黄花。这二根，这老家的过来，这二根，花生芽，还有这个蔬菜，叫做五指山野菜，旱菜、生菜、萝卜菜，这是捧瓜尖，哎，小白菜、素椒，哎，瓜类这些。
0: 好，我刚才在我们的屏幕端给大家留了一个言，就是马上我们有奖问答，大家可以做好准备。
1: 没问题。
0: 这样哈，如果还在，因为我们今天是 广播。

0: 也在直播、我们有老师在那里转，我们广播大家可以通过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来听我们的直播。
1: 哎，没问题。
0: 今天我们有视频号直播，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我们就正在为大家直播，一定会有很多丰富的奖品。
1: 必须的，
0: 节目当中也会。
1: 还必须的，对。现在我们也推出一个哈，我们现在中午我全天推出，我们就是推出一种小火锅。叫豆花鸡火锅，还有酸汤片片鱼。
0: 嗯，我们稍微带这个。
1: 豆花鸡火锅、酸汤片片鱼两款，但是这两款呢，就是我们就是算人数，我们是148.8一位。
0: 18.8。
1: 哎，一位。哎，但是这时候我们就是主要是大厅，哎，进了大厅哈，酸的就是酸汤片片鱼、豆花鸡。还有豆花鸡这两款，
0: 哎，好，
1: 全天都有哈，但是这现大厅因为这个大厅和卡座啊，卡座由明天开始就有了。
0: 好，好嘞，
1: 18.8，
0: 18.8，
1: 一位啊，一位哈，呀，一位。
0: 好，那我现在我们就出第一题，就今天我们直播当中的第一份双人套餐送给大家，看到时候怎么配一配，让咱们的观众朋友吃舒服，要
1: 现成就跟他讲，
0: 吃舒服，贵州话怎么讲？
1: 要。吃安逸点
0: 那我们第一题就是从我们刚才这个食材的展示框里边，我们选一个，
1: 好，
0: 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
1: 对，没问题。
0: 难一难大家的，
1: 随他选。
0: 你选吧。
1: 不，我选肯定是尽好的选，我选就决定。
0: 我看看啊，那我来选。
1: 你选。
0: 我来选。
1: 选的好的，
0: 就是
1: 都是好的，反正。
0: 我这个，那我们不行，第一个会比较简单一点。我们的摄像小哥哥哪个食材，你会觉得这个吗？这一看就是折耳根呐、这一看就是折耳根，我都知道。
2: 有难度是吧？
0: 你觉得还有哪个有难度？
1: 炒腊肉，直接给你炒腊肉可以的。
0: 有哪个会觉得你在海南生活这么多年你就没见过？
2: 没见过。
0: 都见过。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吗？
2: 哎，这是什么？
0: 这个是，你看难住了。你是不是不知道这是啥？
2: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啥。来吧，咱们第一题来给他一个特写。就这个食材，哎，先不说。就这个食材它名字叫什么？只要是大家别说学名还是什么，就你老家怎么叫，你大概能把这个食材说出来是什么，杨总就送你一份双人的套餐。就这个，我看看，就是这个食材它究竟是什么。有说花生苗的，有说花生芽的，有说花生苗的，花生芽的，是吗？
1: 对，
0: 那就花生苗
1: 芽
0: 它是一个意思吗？
1: 哎，花生芽，
0: 花生
1: 苗。如果是花生苗的话，它要把这个叶子长出来叫苗，现在还是芽。
0: 所以我们第一个回答对的就是未来可期。
1: 哎呦，
0: 就未来可，它是发对的，你看。
1: 哎呦，好好，
0: 你吗？是吧？
1: 对，非常对，非常对，对，非常对，非常对。
0: 花生芽，未来可期。所以恭喜未来可期这位朋友，我也截了图了，也请您呢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来跟我们说一下您中奖了。我们到时候
1: 恭喜
0: 您，把这个中奖信息发给您，未来可期。
1: 哎，
0: 到时候咱们请他吃一个双人餐。
1: 这叫未来可期，未来太好了，这个名字取得好。
0: 哎，双人餐，还有没有哪些食材是特别想为大家再来重点介绍一下的？我们准备的量最。
1: 这像这个塑胶炒这个五花肉也可以，炒脆臊也可以。还有炒那个虎皮青椒，炒了这个虎皮青椒也可以，这个塑胶，它不是太辣，但是它的这个它的这个炒的特别好吃的，味道特别好，
0: 是，
1: 脏塑胶嘛，就是脏塑胶。
0: 我们今天这一轮的第一个奖品已经派发给大家了我们六间房前卫居杨总送给大家的双人套餐一份，到时候凭借我们的中奖信息来现场核销就可以了。
1: 好，
0: 我们第二个问题稍后可以来期待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做菜的环节，我不行，我这个做菜肯定不行。我们摄像小哥哥，你会做菜吗？可以哦，可以，这确实有点太热了。
1: 是啊，
0: 张扬穿上那个。
1: 太漂亮，
0: 给他一个镜头。
1: 哎呦，好
0: 漂亮！转身都已经换了一个服装了。
1: 可以。
0: 给我们张扬老师一点时间，因为我们一会儿会露一手，所以下一道题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就是一会儿我们的。

0: 这会儿叫杨大厨吧。杨大厨会给我们展示的菜是什么，以及我们的张扬给大家展示这道菜是什么，到时候答对的就是我们第二份双人餐要送给大家的，好不好？
1: 好，
0: 来吧，继续我们介绍一下有没有特别想着我哎，对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辣椒呢？
1: 哎呀，辣椒在
0: 后边
1: 厨房里面，
0: 那没关系，因为有很多朋友对于贵州菜的各种各样辣椒是很好奇的。大家可能没有去过贵州都不知道贵州辣椒能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种，
1: 是
0: 吧？来，我们的我把一个话筒给到我们的张扬老师，因为这边有我们一个特别的展示，就是我们的各种的炖品，对吧？您靠近张扬老师，咱们做下一趴的介绍。
1: 哎呀，
2: 当然其实刚刚我们说了那么多哈，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对于贵州菜可能大多数人这个理解来说是不是就是辣的，我觉得接下来杨总到这边来吧。
1: 好，
2: 需要为我们来正正名，就是其实我们的包括川菜包括贵州菜其实不光只有辣，还有很多特别好吃的这个蒸菜，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2: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的话都有哪些具体的蒸菜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马上揭晓！
2: 哇，这个很期待哈，现在已经上市了，朋友们。
1: 这个菜是，
2: 几大碗？
1: 新品，哎，新品，所有的是新品哈。
2: 啊，
1: 大家看看哈，当当当当，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哈？
2: 总共是有猪蹄儿，
1: 哎，
2: 丸子、排骨，中间的这个是
1: 粉肠、窄肠，这它已经要脆肠，
2: 脆肠，脆肠是吧？
1: 全是过蒸的哈，全是过蒸的，
2: 哇，
1: 过蒸的。品种很多，
2: 我们先一样一样来吧。这个的话，具体的食材包括它具体的做法都有哪些？
1: 我们
2: 先请杨总这边来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我们先介绍这个哈，这个是脆肠，脆肠也是这个，它有几种叫法，也叫窄肠
3: 啊，
1: 窄肠哈，脆肠窄肠。
3: 这是猪的吗？
1: 猪身上的，猪身上的哈。
3: 粉肠
1: 啊，对对，不是粉肠，粉肠是粉肠，窄肠，
3: 就
1: 相当
3: 啊，
1: 对对，就相当是什么？就人家叫。二肠
2: 哦，
1: 二肠啊，对，
2: 就很小，
1: 对呀，哦，叫二肠啊。
2: 然后
1: 呢哈，里边它是粉粉的哈，挺舒服的，而且吃起脆脆的。然后原来这些菜它就是过来炒，现在我们把它转变为蒸，为蒸哈，原汁原味啊。这是排骨，这个什么？这是莴笋、香菇啊，蒸这个窄肠。然后
2: 我们就是先生的，然后上锅蒸。
1: 对对对，上锅蒸啊，上锅蒸啊，走的时候要。
2: 为什么会想着说这是创新的吧？
1: 哎，对，这是
2: 为什么会想着说哎，
1: 因为它是一是它因为针对什么呢？因为这个也是海南的朋友，客户还有这个。适合就是什么地方的肯做过，他们吃不了辣椒，然后吃不了辣椒，我们这些就没有辣椒嘛，没有辣椒，
2: 是的，是的，
1: 我们就跟他这个就是增加一点氛围哈，增加一点这个产品，
2: 对，
1: 还有这个排骨呢，这个排骨这个丝瓜，
2: 对
1: 啊，叫排骨啊，这个排骨，
2: 这个丝瓜其实和我们那个贵州的丝瓜不太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哈，这个不一样哈，这丝瓜是本地丝瓜啊，本地丝瓜，
2: 它是有那种棱角的，
1: 哎，对，有一个角，一个角那种哈，要
2: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哈来和我们分享分享，这种丝瓜在海南本地叫什么？或者说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名字？我感觉其实有点不太一样的。然后下一个，这个就是丝瓜，
1: 哎，对，
2: 和那个排骨蒸的，
1: 对，
2: 排骨也是新鲜的排骨，
1: 新鲜排骨，
2: 没有，比如说焯水啊这些，
1: 没有，生蒸的，
2: 直接生蒸的，
1: 生蒸。
2: 然后这边丸子，丸子是什么肉的丸子？
1: 猪肉丸子，哎，
2: 然后下边炖，
1: 下面那个是虫草花，
2: 是的，
1: 虫草花，哎，虫草花，
2: 然后上面有
1: 摆点黄瓜，这个小黄瓜
2: 做点缀，
1: 对，点缀，
2: 还有就是两个猪蹄儿，猪蹄儿应该是卤过的，对不对？还是
1: 这个就是这是也不叫卤，这是我们这个要经过一道，就是用这个
2: 高压锅，
1: 对，要。
2: 上个色，
1: 对对，上色搞出来，慢慢煨。
2: 所以我很好奇，因为猪蹄儿这个东西哈，有的人会特别喜欢吃，比如烤猪蹄儿那种嚼劲，
1: 对对对，
2: 然后有的人，比如说我们四川这个炖猪蹄儿呢，是吃那种软糯的口感。
1: 对，
2: 我很好奇这个，待会儿我们尝的时候是什么口感？
1: 就是趴的
2: 是吗？
1: 那是脆的，
2: 流口水了，朋友们，来吧。
1: 花生猪肘，
2: 这是对，这是我们刚刚的这一二三四个不同的这个蒸菜。
1: 对对对，
2: 还有这边我刚刚其实看到，
1: 哎呀，这个是好东西了。
2: 对，是的，没错啊。
1: 来，切开，
2: 请杨总小心烫。
1: 当当当当，盗汗机，看到没有？
2: 哇，这个具体是怎么做的？
4: 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在一直继续，我们的公众号上的视频直播一直在继续，然后我们的广播端呢会有一个整点对时，大家也不用着急心慌，现在还没正式进去这个张扬露一手做菜呢啊，一会儿精彩视频还在后边等着大家，在整点对时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转播，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

0: 的微信公众号观看视频直播，一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4: 哦，为什么呢？
3: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4: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3: 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5: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6: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7: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6: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6: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好了，我就速着说吧啊，我们正在直播的是搜罗情报局，然后之前一直在进行的是音视频两端同步直播的我们的搜罗吃货团到六间房前卫居现场探店的直播。我话不啰嗦，直接把信号再切回到现场。
1: 很多餐厅都不会开放这个工作间给大家看。

0: 所以今天我们请杨总带着我们一块儿
1: 好
0: 进去来看一看哈，因为刚刚其实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杨总先进去，
1: 哎，
0: 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其实今天我们要说到哈线下的这个直播的话，我其实是准备了食材的，有准备的，然后刚刚在里面的这个间隙我就简单炒制了一下，因为我们要做一个鱼，这个鱼呢其实在海南很常见，我也是在海南这边之后才开始尝。

0: 还有这个酸菜呀，都是有的。所以这个料哈，这会儿张扬已经请石阳老师跟着我一块儿过来。
1: 好，
0: 已经下到这个锅里面了。
1: 哦，
0: 接下来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是，要准备下这个鱼了。这个汤其实已经熬好了。之所以会提前熬这个汤，就是因为我们要先把这些食材的这个料汁儿或者说这个味道给煮出来。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对吧？我们这个四川菜和这个贵州菜就是必须要有的这样一个步骤，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有哪些菜是我们需要提前熬制这个汤汁的？请杨总也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就是前面做鱼的这种
0: 是的。哎，是的，是的。
1: 鱼是要先熬汤。
0: 嗯。
1: 先熬汤，然后还有就是要炖一些这个汤，不有底味的，底味那种嘛。
0: 啊。
1: 就比如先熬汤。
0: 先熬汤。我这个鱼
1: 我们鸡汤，对对，看到没有？
0: 对。
1: 这就是我们的高汤鸡汤汤。
0: 哎，
1: 这
0: 个鸡汤。提醒他，刚刚就是这个汤的话，我其实就是放在我们这边熬制的那个高汤，有鸡汤。有骨头汤，
1: 这个
0: 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可能家里边我就将就了，比如说用个白水啊什么之类的，就将就了。但是今天我们现场正好有，哎，正好开了之后哈，
1: 来过来过来，给你掌火。
0: 对，先要
1: 我来给你掌火。哎，
0: 我觉得可能放不完，
1: 慢慢来。
0: 对，因为他这个鱼的话准备的有点多，我们的这个杨总实在是太实在了。我看看我们今天几个人呢？有没有数？
1: 哎，不要数，没事，多来一点吧，没事，多来一点。
0: 全部放，全部放，
1: 全部拿去，
0: 放
1: 哈，哎，
0: 好，豆腐一块放进去，
1: 对，老豆腐，这是老豆腐，
0: 老豆腐，
1: 酸汤老豆腐啊，酸汤老豆腐，
0: 这个汤够吗？
1: 来，
0: 再盛一点，对，再盛一点汤，
1: 再加点汤。
0: 所以我刚刚说那个鱼可能有点多哈，因为这个汤的话，就特别特别的少，看起来特别特别少。待会儿就是煮的差不多了之后，我在家里面就真的完全随缘，可能并不像比如说我们厨师要煮多久，然后才知道熟了，可能还真的不太一定。所以待会儿的话，可能还是要看杨总来给我们分享，哎，到底什么时候熟了呀？
1: 哎，
0: 什么时候可以出锅了呀？
1: 这个可能要煮个可能要是三四分钟，
0: 三四分钟，因为本身它耗鱼
1: 火不能太大，
0: 对，不能太大，不然就把它的那个鱼肉给冲烂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是的，
1: 慢慢温，这个火也
0: 这个过程，
1: 最小的火，
0: 最小火就差不多了。
1: 哎，
0: 然后我们要盖锅盖什么之类的不？
1: 不盖，轻轻搅一下，慢慢把先压一下，把它先压在汤汁里面。对。对，腌住好，把它腌住。
0: 看起来是我在做菜，实际上是在被这个杨总指导做菜。必须这个高手，
1: 你做的还是可以
0: 的，这个高手在旁边哈。那我们比如说平时店里面会有这种菜吗？
1: 有
0: 这种菜，
1: 有。
0: 然后他的做法，耗儿鱼我们这边的做法是什么样的？
1: 有点区别，因为不是区别，是因为这个菜的名字有区别
0: 啊。
1: 哎，也比如酸菜鱼、酸汤鱼，它是两种区别。
0: 嗯，
1: 还有清汤鱼
0: 啊、
1: 青椒鱼
0: 啊，
1: 都有区别的。
0: 是
1: 啊，它的做法不一样。
0: 我们先让它煨着吧，先让它煨着。我们要来这一轮抽奖了，时间来到了6:08。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这会儿您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怎么样来找到我们？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找到之后直接点击关注，正上方会有一个直播中的这样一个按钮，点击进来之后就能够看到此时此刻我们在线下进行到的首次探店的视频直播。搜罗吃货团，口口都
2: 解馋
0: 了。所以欢迎大家哈，跟着我们一块儿来到线下，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或者说了解6间房前卫居。抽奖吧，这个
2: 抽奖吧。
0: 啊、
2: 我们刚才说这一趴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大厨和我们的主播大厨，然后一起共同做了一道鱼，是吧？这个鱼的名字叫什么？
0: 是什么？哎，我刚刚好像没有给大家说，大家肯定知道，海南的朋友肯定知道，它有两个名字，对吧？
2: 它有
0: 都是和颜色有关。
2: 那看看一会儿大家就是写的各种都有，
0: 有朋友，
2: 然后看看你觉得哪个
0: 是
2: 对的？
0: 不是，大家误会了，我们不是说这道菜的名字
2: 啊，
0: 是这个鱼的种类，
2: 这个鱼的
0: 叫什么？
1: 哎，对，
0: 对吧？
2: 就这个鱼的种类，
1: 对
2: 这个鱼的种类，
1: 对，
2: 纠正一下，
1: 鱼
2: 的种类
0: 是
2: 什么鱼？
1: 哎。
0: 有两个名字，有的人可能把它叫做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有的人啊可能把它叫做是吧？所以看看这会儿在平台当中有没有朋友是能够猜对的，有朋友在说酸汤片片鱼，有朋友在说酸汤鱼，有朋友在说酸汤黄辣丁，还有朋友在说黄骨鱼，那其实正确答案就已经出来了，对吧？

0: 大家看一看，刷屏刷屏，到底是哪一种鱼的名字呢？金小志说啊，水煮鱼，水煮鱼，那就这个种类太多太多了。
1: 对，
0: 再次提醒大家，好像有一些新朋友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大家哈，如果这会儿的话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之后，左上角这个绿色关注按钮点起来，同时右下角这个点赞按钮不要停，因为稍后我们依然会给大家来派奖。所以我看看大家这会儿正在刷屏是不是，
2: 我们今天问的是，现在问的是这个鱼的种类，
0: 哎，
2: 就这个新鲜的鱼的种类
1: 叫什么名字，
2: 对，它叫什么鱼，大家回答的是有对的啊，有对的，对不对，大部分都是对的，
1: 哎，对，
2: 所以这两个它是一样的，
1: 是
2: 是一样的。那如果都一样，这么多朋友都回答对，那咱们一会儿还截图了，
0: 豆腐倒在底下，
2: 来截图好不好，
1: 啊，没
0: 看有没有味儿啊，
2: 先看这个菜要熟了吗，
1: 哎，马上好了，马上好了，
0: 马上这个鱼就好了。刚刚我请教了一下我们的厨师哈，因为我在家里面，我问他们，我说你们平时做菜会尝一下这个味儿吗？他们说不用，我们都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但是张扬不行，我得要尝一下味儿哈。哎，可以了，可以了，这个盐味儿是可以的。
1: 味道哪里嘴还
0: 盐味儿？
1: 味道哪里嘴？味道哪里嘴？
0: 我感觉我今天有点翻车了。
1: 好，我把它，
0: 我们先把这个豆腐给漏起来，是不是？
1: 好，要
0: 对吧？豆腐先垫底。
3: 哥哥是不是很专业？
1: 要进去。
0: 豆腐先垫底，
1: 可以了，这个呢，你是左右开工的
0: 啊，对，然后先把这个鱼给捞起来，是不是？
1: 对，盖在上面，
0: 然后可能要准备勾一下芡了，请厨师大哥，
1: 我勾芡这个
0: 那个葱得准备了，对吧？
1: 对，你要撒点生葱，
0: 生葱在里面，
1: 搞点香菜，
0: 嗯，哎呦，
1: 安逸哦，
0: 哇。
1: 可以。
0: 平时在家里面，你们会不会比如说把黄骨鱼先煎一下，之后再做这种烧的做法？
1: 也有这种做法，
0: 也有这种做法哈。
1: 那个做法是红烧的，
0: 红烧的，
1: 它就和这个
0: 没有
1: 不一样了，
0: 生的那个的味道了。
1: 啊，对对，
0: 我们拿
4: 先把汤全部
0: 盛上去，哦，直接浇是吗？直接就把
1: 浇一回，舀一回。哎呀，可以，提高拿过来。豆头，哎呦，太好了，好，
0: 然后我来勾一点，是不是？拿这个勾一点，
1: 哎呀，你看颜色出来了吗？
0: 颜色出来了。
1: 哎呀，这好看了，好看了，好看了。
0: 我变成了厨房这个食堂阿姨的手在抖这个让它更。好吧，张扬的第一道菜哈，今天已经出锅了
2: 啊，正式出锅了，
0: 来给大家展示。这是黄骨鱼，这种做法叫什么？黄骨鱼，比如说红烧黄骨鱼，这个应该不是红烧吧？
1: 你这个名字你想怎么取都可以，
0: 就是张扬黄骨鱼。
1: 对了，那是你专利。
0: 来吧，我们先把张扬的这个抛砖引玉的菜哈，先放在这边。然后待会儿呢，现在哈，接下来这个步骤，我们要请出我们的杨总。来，杨总，您在哪边炒？
1: 嗯，那
0: 您在还是在这边？
1: 好，
0: 那边
1: 来了，好
0: 吧，我们请杨总过去。
1: 好，
0: 跟着杨总的步伐，我们要看看杨总接下来要给大家炒制的是哪道菜了。刚刚其实我们已经问了这道菜的话，之前在我们的海报当中真的是常客。我先给杨总别一下这个麦克风，先请杨总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天要给大家做的是哪道菜吧。哎，黄骨鱼没抽奖是不是？
3: 没抽奖，
0: 好多朋友都在刷屏呢。来吧，我们这一轮先来抽奖。请这个这会儿大家此时此刻哈，直接来发送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关键词，就是正确答案黄骨鱼，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我们请杨总3、2、1倒计时，然后选出第一位中奖的这位朋友。这一轮送出的是双人餐，对不对？
1: 对，
0: 嗯，来吧，大家这会儿正在刷屏是不是？来，杨总3、2、1倒计时，
1: 3。
0: 耶 ！OK， 看看今天的第一位哈，第一位宇哥，对不对？
1: 嗯，
0: 恭喜宇哥，来赶紧通过我们的平台，来找到我们，告诉我们说你中奖了。稍后我们会把这个中奖回执信息发送到你的微信当中。再次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杨总，
1: 好，我来炒了。到我了哈！
0: 你看杨总就是特别特别专业啊，毕竟是在厨房工作的。首先找出了这个一次性手套，张扬在家里边从来不会戴手套，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做到是哪道菜？请杨总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这道菜跟大家做一道这个生爆板筋哈，
0: 生爆板筋，板筋的话是猪肉，
1: 猪肉，猪肉。猪的

0: 是哪个部位的肉？
1: 猪就是它那个背娘，背娘那个里脊肉，
0: 里脊肉，
1: 那一块筋，
0: 哦，连着一块筋，然后它炒出来的口感是什么样的呢？
1: 绵香绵香的，有点绵绵的，
0: 哦，
1: 有点 Q 弹，还有绵绵的，绵绵的哈。
0: 我们请杨总啊，这个
1: 板筋啊，
0: 切好的
1: 这个板
0: 筋
1: 肉哈，这个。
0: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1: 对，我们把它先这个麻筋提味
0: 一下，
1: 麻筋提味，
0: 对，把味先验一下，
1: 来点几盐哈，来点几盐，不要太多哈，要来点几盐，啊。然后呢，搞点这个，因为这个生爆哈，一个成菜的哈，
0: 哦，这是淀粉，
1: 淀粉
0: 让它更嫩一点。
1: 哎，这个就是它炒出来的，它就光滑一点，
0: 嗯，
1: 光滑哈，它比较光滑。好，这叫一个成菜哈。
0: 对，
1: 马上开始，
0: 就好了。
1: 哎，就开始。
0: 哦，
1: 等一下要放这个酱啊。
0: 嗯，然后现在杨总那边开始洗锅，开火。
1: 对对，洗个锅。
0: 大家应该平时很少就见到，比如说餐馆的厨房的后台。哎，和大家分享分享哈，刚才张扬之所以在那边炒，是因为那边的火比较小，然后杨总在这边炒，因为他火会比较大，然后可能对于他的熟度啊，我个人来说不是特别好把握。来，
1: 菜籽油，
0: 菜油了，
1: 菜籽油，这是哈，菜籽油哈，这个是菜籽油，然后哈，花椒籽子，
0: 花椒
1: 哈。花椒，这种起辣椒哈，种起辣椒，哦，关火小一点哈，抬起一点哈，姜蒜，蒜是过皮的哈，看到没有哈？
0: 是蒜，
1: 很简单，对，下板筋，
0: 啊，它其实是一个快手，
1: 对，下板筋哈，然后，灵魂来了，什么都不要放，只放这个，
0: 这个是
1: 万能酱，我们自己挑的万能酱哈，酱。
0: 酱
1: 对，好，来一点哈。
0: 哇，
1: 然后辣椒面，生辣椒面，对，
0: 这是我们贵州的胡辣。
1: 对，不是，这个辣椒面是这个搅的哈，这个对，然后撒上这个蒜苗。
0: 是的。
1: 好。
0: 哇，
1: 好，
0: 颜色出来了。
1: 许哥啊，看到没有？好
0: 哇，刚刚还是生肉的这个状态，然后一下就已经
1: 看到哈，
0: 色香味俱全出来了。哇，这个盘子也好看，我是这个厨具爱好者。
1: 看到哈，
0: 真的特别香，朋友们，就是那个辣椒面一放进去之后，然后和那个油混合到一块，
1: 很简单，
0: 一下就出来了这个味道。
1: 很简单，哈，看到没？
0: 我要先尝试尝，我要。
1: 好，来，尝。
0: 对，有筷子吗？
1: 要尝一尝，有尝。筷子拿过来。
0: 筷子。
1: 这里有筷子哦，你要先尝尝，哎，你要亲自检验的。
0: 我要亲自尝一尝。
1: 好，
0: 来吧，朋友们，我们先给。这个目前收音机前可能大家看不到啊，移步到我们视频号端，视频号的朋友们来展示，请杨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道菜的名字。
1: 板筋啊，这叫宫爆板筋，
0: 嗯，
1: 也叫生爆板筋，但是生是生爆的哈，生爆的哈，生爆板筋，
0: 非常非常的香喷，
1: 下饭神器。
0: 我尝一尝，
2: 现在就吃，
0: 我一定要比你们先吃。
1: 绵绵的
0: 入味儿，
1: 对，
0: 很入味儿
1: 啊，对。
0: 而且，哦，我担心我们有海南的朋友，到时候可能有点不太能吃了，但是必须得尝一下，真的很好吃。然后再吃点蒜，
1: 蒜苗，哎，对。
0: 我要吃一个有筋道的
1: 小辣，哎，对，加点辣椒，好吃。
0: 我吃不了辣。
1: 哎，
0: 可以，我们上桌吧，朋友们。只有这道菜是不是，杨总？今天和大家展示的。
1: 好，我们上这道，等一下我再炒，我再炒几道，后面再盯上来。
0: 朋友们，
1: 好，我再跟上来，
0: 跟着我们的这道生爆板筋，去到我们的包厢，因为好多菜其实陆陆续续的已经做好了，我们待会儿就来和大家详细的来展示哈。
2: AAA 说他们家这个菜很牛，就是这个板筋这个。张扬刚才做那个菜已经上桌，已经端过去了，
0: 已经上桌了是吗？
2: 已经端过去了。
0: 我们桌上已经有很多很多菜了，是不是？我们请杨总这边。
2: 杨总，我们那个
0: 桌上
2: 吃的一些菜可以。
1: 我们就可以上嘛，这
2: 个可以。
0: 陆续的炒菜其实也可以上嘛。
1: 好，
0: 对。
1: 好，
0: 对。
1: 那个我炒我等杨生再过来哈。
2: 好的。
1: OK，
2: 等您啊，快一点啊。
0: 好嘞，宇哥这边来了，说张扬吃不了辣。就目前来说的话，其实我和以前相比，虽然说四川人已经吃不了那么辣的程度了。然后老朋友说厉害着。 不是，这个不是张扬炒的，这个是我们的杨董炒，这是张扬炒的。
2: 有一道张扬炒的。

0: 你刚才炒菜挺帅的，
1: 挺帅的，拍照了吗？没拍，
0: 截图了，截图了。
1: 来吧，朋友们，我们要去到包厢里面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哈。
0: 哎，我们两位漂亮的小姐姐听众呢？
1: 对，丽姐，我们先把这个菜放这个位置哈。我们请摄像老师来找一个位置吧。对，这边。待会儿的话，
0: 那我们先坐到这里来。
1: 可以。你和这个丽姐坐一块儿吧，哎，或者你们俩分开坐，因为我们俩待会儿会 Q 你们，分开坐吧，分开坐，
0: 就是坐我俩边一人一个位置，
1: 对，
0: 好不好？咱们坐这个位置，
1: 然后这边留给杨总，对吧？杨总看看
0: 这个，杨总一会儿坐中间吧，
1: 行，可以，没问题。
0: 那姐姐您先坐这里，好不好？
1: 你坐哪儿？对，你
0: 坐
1: 那儿，对，然后丽姐坐那儿，然后杨总这边坐这儿。对吧？
0: 但是杨总这会儿他
1: 我们先对，我们先坐一堆儿吧，我们先坐一堆儿，来吧，姐姐先请坐。
2: 那杨总不是要？
1: 待会儿杨总来了，他去炒菜了，是不是？杨总
0: 是，他要现炒几个菜。
1: 嗯，
0: 刚才是丽姐在后边，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好不好？先给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再来打个招呼，简单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丽姐。完了，我是我们916 solo 情报局的忠实粉丝，欢迎大家今天跟着我们两位帅气美丽的主持人来品尝美食啊！大家好，
1: 来这位姐姐，这位姐姐是丽姐的朋友
0: 啊，
1: 但是和张扬是四川老乡。对，先请这位姐姐来后面。
3: 今天很开心哈，很幸运能够被邀请到来参加这么一个活动哈，我觉得很难得。
1: 嗯，
3: 我对于我来说的话，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就是我们说叫美食探店哈。
1: 嗯，
3: 因为那个丽姐跟我一讲以后呢，我就挺开心的，很感兴趣。
1: 嗯，
3: 我说来尝一尝他们家的味道。
1: 嗯，
3: 之前也从网上搜了一下。
1: 哦，
3: 觉得说他们对他们家的评价也蛮高的。
1: 嗯，
3: 然后我还特意去找了一下这个他们店老板的材料哈。哦
1: 所以
3: 对他们老板在贵州也
1: 很
3: 有名啊，
1: 是的，
3: 然后就是当地对他的评价也非常高，所以说我就一听很兴奋，就赶紧过来了。
1: 嗯，您来海南多久了？
3: 将近30年了吧。
1: 哇，
0: 30年了，
3: 老海南真的是。
1: 当然，刚刚说了，丽姐是我们916的听众，所以问这位姐姐怎么称呼？
3: 我姓肖，
1: 肖姐，肖姐的话，那平时听我们节目吗？
4: 一定要好好说哦。
3: 好好说。是因为有的时候是听过，但是不常听啊。
4: 哦，
3: 我没有说实话，实事求是。
1: 所以没关系，就是因为的确
3: 以后会常听，
1: 可能现在对，可能现在也会有很多朋友就是平时不会那么经常的锁定收听到我们节目。
3: 嗯，
1: 所以比如说作为丽姐的朋友，丽姐带着我们的肖姐多听听我们的节目。
0: 已经是粉丝了。
1: 哦，
3: 我刚刚都发朋友圈了，我相信我朋友圈的朋友都可以看。
1: 此刻正在看到肖姐来和我们分享到哈。
0: 只要是下班的路上，我们在工作日搜罗情报局，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5点到7点都会通过广播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呈现给大家。然后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
1: 是的，
0: 就叫做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经常会有一些像我们今天的这种美食团。
1: 嗯，
0: 还有一些嘉宾会做客到直播间，所以内容非常的丰富，
1: 是，
0: 大家可以关注起来。问一下丽姐，刚才虽然我们在直播，你也是半拉直播的了，一直在后边在看哈。
4: 对，
0: 刚才的哪个环节会印象比较深刻一点？
2: 我那个你们前面在走店的时候，我就已经一直跟着张扬了，就是他那个料的话，确实是他自己一点点放进去的，所以不是说老板做好了呀，他直接把鱼放进去，真不是。这个是真的是我们洋洋自己准备的材料，完了之后亲自的，对，我说你们很辛苦哈，之后拍了一些小花絮，完之后也到我们的听友群里面，所以还没有关注我们这个直播号的哈，一定要去关注一下。之后要是想进我们的粉丝群啊，我们也可以加我们的那个主持人，跟他私信，完之后进我们的一个群里面。
1: 嗯，
2: 因为我们里面天天带着我们去好吃好喝好玩的，都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啊，好吗？
0: 好的，来吧，洋洋，刚才
1: 丽姐说话比我还假。
0: 你刚才炒菜的一个过程，就感觉会怎么样？
1: 其实我真的发现，就是在家里面做菜和我们在厨房，这就是餐厅的厨房做菜还完全不一样。因为刚刚其实也和大家分享到了，那个杨总旁边那个锅的话，我们请摄像老师坐下来吧，不然你挺累的。哎，我们杨总做的那个的话，它是那种大的锅，然后大的那种灶，它的火力其实是非常非常旺的，非常非常辣，就是我们四川话就说很辣。那我

0: 火很辣，对对对。然后呢，我那口锅，他说可能如果你把握不了那个火候的话，就换旁边小一点火。所以我其实是换到旁边小一点的火。我说我肯定不行，我说这个火候肯定把握不了。所以那个汤本身，我们这个鱼的话，要提前熬一下那个汤，熬了之后，然后把那些料挨个放进去之后，要煮一下那个汤，煮了之后它的那个味道才能够完全的出来。所以，刚刚江姐在和我们的杨总介绍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我就是去煮汤了。
1: 嗯，
0: 希望这个汤今天这个味道能入大家的这个
1: 一定会得到大家的认可啊！
0: 来吧，我们请两位姐姐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平时会做菜吗？请肖姐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我做菜会比较笨，我的水平是只仅限于说可以把这个菜弄熟。但是咸淡不太好掌握。
2: 嗯。
1: 我是仅限于这种水平。但是我吃很会吃，
0: 很会吃，
1: 对，
3: 他很会品，
0: 人都很调嘞，
1: 对，掌握来吃就没得错的，
3: 他太谦虚了，他其实他对你像我们公司搞一些活动啊，他请客户去那边吃火锅啥的，他都是自己去买食材，
2: 嗯，
3: 就是我们可能是在大润发随便买一些哈，但是小姐的话，她是直接去亲自挑选新鲜的海鲜呀、新鲜的菜呀，完之后自己戴着手套摆得很干净，摆盘很漂亮的那种，所以有机会也可以邀请我们洋洋哈，两位洋洋一起去品尝一下我们肖姐的一个手艺，
1: 欢迎，他
3: 真的很谦虚啊。有的时候我们在公司里面不回家吃饭，他就带羊肉啊、鸡肉啊，都是新鲜的，
0: 都是自己做的。
3: 哎，完之后
0: 你刚刚
3: 去炖，
1: 锅里
3: 很用心。
1: 我在那种煮跟那种炒，像这种我都不会，但是煮一大锅的汤那种的话，我就放盐，就是可能少了就加一点，是吧？淡了就加一点，但是肯定不会一下子放多。
4: 来，丽姐，您拿着麦坐到这边来一下，我去看看杨总。
0: 我们要看一下杨总这边哈，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其实我们也可以来和大家先尝一尝吧，请丽姐先尝一尝这个生棒，先尝一尝，得先尝一尝，不然我们撑不了那么久。来吧，先尝一尝，尝一尝这个生爆板筋的味道如何？
3: 我尝尝这个吧，
0: 看看你能不能吃辣。你好像不能吃辣吧？你不是？
3: 我老公是江西的
0: 哦，江西其实也是能吃辣的。
3: 对，他们无论是做青菜也好，做什么也好，都是放辣椒的。
0: 来，肖姐这边来尝一尝。你肉不吃啊？
3: 很香。
0: 又不尝？
3: 很香。
0: 又怕辣？
3: 等会儿再吃。
1: 看着就想吃这个颜色，
0: 就是尤其是闻到它那个味儿，它那个辣椒面一激发就出来，那个味道的话是特别特别香的。肖姐能吃辣吗？
1: 我还可以。
0: 你来30年海南还能吃辣？
1: 还能吃辣，只是说不常吃辣了，但是想吃，你知道吗？
0: 哦，是的，
1: 骨子里面的那种对川菜的那种，我们讲
0: 热爱，所以就是你，比如说现在在这边已经定居了，那你还会回四川吗？您四川哪儿的？
1: 我四川内江的。
0: 我们真的很近，
1: 是吧？
0: 子宫。
1: 哎呀，
0: 我从很多回子宫，肯定叫从那边过。
1: 对，必须从内江。
0: 对。怎么样？
1: 我们讲四川话，那个
0: 我们两个就说四川话了，你们说你的普通话，不行。
1: 那还有一个观众呢，
0: 对，没错，
1: 四川话也很容易听懂。
0: 是的，
3: 也可以，
0: 是的，
3: 对，
0: 杨总什么样的一个进度了？
4: 不到两分钟马上就上来了，已经装的盘盘也比较有特色。
0: 包括
4: 姐姐你尝一尝，
0: 对，包括这个。
4: 这个
1: 银
0: 杏
1: 也是
0: 刺梨，对，刺梨酱香刺梨，它的这个刺梨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可能味道会更清淡一点点的，这个的味道会更浓郁。请肖姐尝一尝，丽姐这边可以来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3: 它是饮，它是饮料，它是
0: 对，它是饮料。
5: 嘿嘿，我又跳出来了，他们已经开始尝了第一道菜，然后这会儿正喝着呢。可能是想这个转换一下口味啊，以后还有一会儿还有更多的杨大厨亲自下厨的这个精彩的菜品端上来，所以我们来继续期待后续哈。中间也是一段半点对时，在半点对时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音视频双通道的直播，咱们待会儿见。
6: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7: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8: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9: 还真没有留意过，
10: 不太清楚。
11: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3: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4: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5: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6: 我家离得有点远。
7: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6: 这有点远，
4: 没时间，
8: 没有留意过。
7: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4: 哦，刷会手机。
9: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91.6
2: FM91.6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今天搜罗吃货团到六间房前卫居去探店去了。他们我在画面里看到啊，刚才这个半点对时的时候，菜已经上来了，杨老板出现了，好像已经开吃了。赶紧把信号切回到探店现场。各位如果是在广播中收听的，请您注意一下，我们其实是在音视频双端同步直播。您可以点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播中那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到视频直播当中了。一起来现场去看看吧。
5: 嚼劲，还有筋在上面的那个，在骨头上面连着呢，特别香，真的。
6: 我有一个问题，这个杨总，排这个丝瓜为什么没有去皮？海南的丝瓜会去皮吗？
7: 不，只能去一部分。我们做的它是脆的。
6: 哦，我来尝
7: 一尝。留点这个，把那个棱角刮了就可以了。
6: 我这个人的嘴很小。
7: 它这个它有纤维，有纤维。
6: 它不会像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就是很吃出来那种纤维的没有那么夸张，
7: 对对对，
6: 但是其实是能够吃得出来的，
7: 没有渣。好，倒看起来了。

0: 汗鸡，
1: 同一个位置啊，
2: 放在这里，放这里。哎呀，太好了，美丽的暴汗鸡。美丽盗汗鸡来了，
3: 我也就是从这里面飘出来的，我还在想等一下有没有得吃，我想这个大锅给不给我们吃呢？
4: 给的，给的，给的，你
2: 把它
4: 这就上上来了，
2: 打开啊！
4: 哇，来吧，请我们的摄像老师，可能
0: 我们摄像老师
4: 拍得着吗？
0: 来到这边，
4: 这边近距离的来展示一下。
0: 一会儿你要是想加点啥，你也可以加走，然后在那边一边吃，手不抖就可以。
2: 嗯，烫，我厨师金碟烫啊。
4: 来，
2: 噔
4: 噔
2: 噔
0: 噔噔噔噔，
2: 看到没有？
0: 哇，
2: 和刚才不一样吧？啊，
4: 不一样，
2: 看到没？加了红枣，
4: 嗯，
2: 枸杞，哎，好。
3: 杨老板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2: 盗汗鸡
3: 要炖多久啊？
2: 哦呦，这个要几个小时，不是炖，是蒸，
3: 蒸
2: 过蒸的，
3: 几个小时啊？
2: 哎，要炖几个小时？
3: 那等一下，等于说是感觉是入口即化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对，对，它就这样，就这样的。因为这个它是用蒸，用那个那它是倒汗下去的，不加水的。
3: 哦，
2: 这些就全部是汗气水，
4: 嗯，
2: 来倒汗的水啊，倒汗的水。我把这个把它
4: 来吧，这边我们的菜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请两位姐姐先尝一尝刚刚加到这个碗里面的这个菜哈。今天不要想着减肥了，
0: 今天不说减肥的事。
4: 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各位朋友们，时间来到了6:36，这里依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如果你这会儿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怎么样来找到我们呢？请娇阳姐来和我们分享。
0: 刚吃下一个碗。
4: 是我这个不懂礼数了。提醒大家哈，怎么样来找到我们？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找到之后呢，直接点击这个关注，然后上面会有一个直播中的按钮，大家进来之后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的这样一个直播。目前是有1400+人在看我们的直播哈，欢迎大家左上角这个新朋友绿色关注按钮点起来，同时右下角点赞按钮不要停。欢迎欢迎，再次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张扬。
0: 各位好，我是搜罗情报局的主持人焦阳。
4: 来，继续来有请出杨总。来，
2: 欢迎大家哈，欢迎大家。
4: 嗯，
2: 我在这里等你们哈，随时过来。
4: 哎呦
3: ，太热情了。
4: 还有
0: 之前我们中奖的朋友，如果还没有来的话，一定记得在月底之前来品尝一下我们6间房，就是我们杨总送给大家的这个双人套餐。问问丽姐吧，刚才也小尝了一口我们的丸子，还有这个盘骨，感受是怎么样的？
5: 真的很好吃，因为我刚刚查了一下这个丸子，我们就是那个他们江西人，有的时候他们会做那种肉饼汤，然后他做那个肉的话，就会比较，就给别人的感觉就比较那种硬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的给我的感觉就特别的嫩，就很嫩的那种，很舒服吃的。然后我刚刚也尝了这个菜，这个肉，对它好像你正常说什么筋啊，对于我来说的感觉应该是咬不动。就牙齿不好就咬不动，但是我刚刚尝了一下，感觉很辣，实际上不辣，很香，而且它这个筋的话是非常的那种嫩的感觉，我一点都没吃出这种筋那种感觉。说这个店真的非常的好，而之后呢，你看能够有好吃的，有好喝的，还有帅哥美女，老板非常的热情啊，所以大家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有聚餐呀，家里人聚餐呀，有朋友啊，也可以随时来电，好不好？跟着我们两个洋洋，
3: 可以打单哦。
5: 对，旁边有掼蛋机哈，有掼蛋机啊，对，有掼蛋机哈，所以说有这种爱好的来到这儿打打掼蛋，完了聚聚餐，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去处。谢谢谢谢。
4: 我觉得丽姐真的能说会道，把我们词儿抢了。
3: 你们学的，可以当这个候补主持人了。
4: 来，赶紧，这边的菜应该丽姐那边还没有尝哈。
0: 对，我们两位姐姐动筷子吧，动筷子。
4: 对，动筷子都可以尝。
0: 尝尝它这个丸子。
4: 我们请摄像老师也坐着，不然太累了，先歇一歇哈。
0: 来，这个丸子也好吃。
4: 我们看一看评论区吧。小鱼说到了，说张扬呀，不用说，一步到视频号直播间了，一会儿的话就有人该来包厢了。大家能够找得着的话，是能够来找我们的。在高德地图、百度地图都可以直接来搜索6间房前卫居，就能够找到我们。老朋友在说，他说我要带娃，不然早就去了。
0: 可以带娃一起，
4: 对，
0: 可以带娃一起。
4: 还有这个，我看看，老朋友在说啊，说这个叫小鱼带汾酒过来，我们今天不能喝酒了，
0: 我们正在工作。
4: 对，没错哈、啊。 还有朋友在说，正在收看杨总六间房杨大厨手工制作前菜工匠精神。哎，其实真的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请杨总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因为本身其实杨总说和去年。

0: 相比的话，哎，算是去年吗？还是今年年初啊？我现在已经时间有点混乱了。我们上次吃饭
1: 直播间吗？
0: 我们上次吃饭是
1: 也就两个月以前的事情。
0: 然后杨总的话，其实想尝试一些，比如说和穷菜的这样一种融合，对吧？
2: 对对对 对, 对。
0: 现在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黔穷故事，我们请杨总来和我们简单的分享分享。
2: 哎，黔穷故事啊，哎呦哎呦，我这个普通话又有点歪哈，有点歪。我们是把这个贵州的文化、贵州文化、贵州的美食和海南结合，海南就因为我们在牵手，贵州和海南在牵手，所以叫黔穷故事。我会把这个因为我们的菜就海南菜和贵州菜融合在一起，有辣的有不辣的
0: 哦，
2: 像今天这个菜哈、啊，像今天这个菜全部没有辣。这个全部没有辣的
0: ，
2: 哎，全部没有辣椒，
0: 我们有辣椒，可能只是做一点。
2: 对对，辣就是点缀一点啊，全部没有辣的。因为这个呢，因为这个海南的朋友，还有贵州的朋友，还有就四面八方的朋友来了，他们都可以尝，都可以吃，都可以吃。因为我们就是根据这个这个客人的他们这个根据的市场，我们才来做这个调节。今天已经开始调了，已经调了，以后我们就按照这个氛围去做，去做。如果哪里没有做好的地方，我希望这个老朋友啊、粉丝啊这些都提出意见啊，提出意见，我们就在里面提出意见，我们按照你们的意思去做啊，做，一直让你们满意啊。
0: 哇，欢迎大家哈，欢迎大家。如果是想要来尝试一下我们的这个六间房前卫区的贵州菜哈，因为刚刚其实也说到了会有这个穷菜的这样一种融合，所以也欢迎大家就是有空的时候可以来这边逛一逛，
2: 对，
0: 试一吃我们的地道的贵州菜。当然现在的话和穷菜的融合了，
2: 对对，一定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还推出这个新推出了这个就是什么百姓餐，就是百姓餐，这种因为推出那个什么呢，豆花鸡，中国豆花鸡，酸汤鱼片，我们是位上，我们算每一位人是18.8元一位，
0: 18.8元一位
2: ，一个人
0: 哦。
2: 然后就是这个豆花鸡，酸汤片片鱼，随你吃，随你吃啊，
1: 太给力了
2: 啊，给你吃饱啊，吃好。
1: 我们刚才又上了一道新菜，是不是杨总？刚才我们的丽姐还说中间这道菜是什么菜，然后包括中间的酱。
0: 海南菜，
2: 虾饼。
0: 比如说我
2: 炸虾饼，
0: 应该是三亚的那个什么岛，三亚那个当时去玩的时候，然后就正好尝了一下这个，看看和这个有啥区别。杨总可以来和我们介绍一下。
2: 这个虾饼呢，它是我们是结合、
0: 我就不管，比如说您在说话，我在吃东西，
2: 就这个
0: 不一样，我怕待会儿我来不及，和大家分享，朋友们。
2: 这是蘸那个番茄酱，蘸番茄酱的哈。这个虾饼呢，我们是结合海南这个口味，
0: 要蘸一下
2: 啊，就是来炸的哈，用这个虾，还有里面还有一些这个调料这些东西的啊，把一些配料放到一起炸的，一起炸的啊。
1: 这个算是海南特色的菜，
2: 海南菜就是
1: 海南菜，
2: 但是我们在还在优化，在优化在做，现在还在学嘛，慢慢学啊。我们要根据这个市场走啊，再学嘛。
1: 来，再到这边丽姐家，
3: 创新菜是吗？
2: 再学习，这个就可以啊。
0: 它这个虾的话，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面粉，是不是？
2: 哎，有，还有鸡蛋
0: 面哦，面
2: 有鸡蛋，哎，对对。
0: 然后把它放到锅里面去炸的，
2: 对。
0: 然后这样这个番茄，因为它可能本身，比如说有的人不太喜欢吃油炸的，可能会觉得有点腻，所以我们蘸了这个番茄酱之后就刚刚好。
2: 哎，对的，尝一尝啊，尝一尝。
3: 我们让骄阳来分享一下吧。
1: 刚才丽姐说你吃啊，我再吃。我上一次是对这个菜印象很深刻，
2: 豆腐圆子。
1: 然后上一次上菜的时候，它旁边还会有一点蘸的那种，
2: 有
1: 蘸的，因为
2: 有
1: 就是贵州的蘸水是吧？
2: 对对，
1: 是比较有名的。
2: 对对，蘸水。盐水了嘛，就盐水。
1: 几位都可以吃得了那个折耳根吗？姐姐也可以吃得了，
2: 吃个
1: 丽姐也可以吃折耳根，
3: 我也可以尝。
1: 哦，
2: 折耳根啊，这个折耳根，
0: 这个折耳根是凉拌菜吗？
2: 不是，
0: 蘸
2: 这个
0: 是
2: 或者这个，
1: 要拌
2: 这
1: 个的。
2: 这个拿来就是把这个剥开，把它
0: 塞进去，然后它的味道会层次会更加丰富。
2: 对对对，现在我们把它改了一下，原来是这里面有辣椒，辣椒水，
0: 对，里面是辣椒水，
2: 那个吃了可能它就是有点
0: 辣。
2: 现在我们把它调整了一下，然后把这个茄子腌进去，放在里面。

0: 加几次。
1: 刚刚没吃对，我刚刚直接吃的那个。
2: 吃另外。
3: 再来一个。
1: 对，
3: 再来一个。
1: 还有
3: 按照正确的吃法吃
4: 一个。
1: 正确的吃法。
3: 按照正确吃法吃一个。
1: 先吃一会儿那个，我再来。
3: 应该是把它弄开，
2: 然
3: 后再
2: 加这个，
3: 再夹一点。
2: 能吃惯
3: 可以，可以的，我现在已经可以了。
0: 因为呢，原来是放辣椒来。
2: 因为其实啊，这个张杨姐也是
0: 改良过
2: 媳妇儿
3: 啊，是贵州媳妇儿，是贵州媳妇儿。以前吃不了折耳根，现在是可以的。
2: 快，
3: 觉得这个味道还不错。
2: 广大听众朋友们看着呢。
0: 就这样吃的，
2: 味道如何？
0: 不是辣，反正这吃
3: 不辣，不辣，不辣。
1: 先等他
2: 吃完。
3: 这个折耳根的味道已经没有那么的
2: 浓了，
3: 嗯，冲。
0: 对，
3: 就是
0: 对，嗯，
3: 但是融合那个豆香，关键是它外面这个皮就是脆脆焦焦的，刚刚入口很好吃，
0: 对，
3: 很好吃，这个吃法是对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2: 哎，有朋友 Eden 说到了，他说这家店呢，好像我在这个贵阳的中天凯悦酒店附近吃过，是同一家吗？
0: 哎呦，就是一家的，
2: 就是一家，因为我们在贵阳其实也有好几家店，所以大家如果比如说。我们海南这边想去这个贵州那边去避避暑啊，去逛逛啊。贵阳那边的话，其实贵阳也能够找到我们的。
0: 对，关山洞州吧。
2: 嗯，
0: 离那里不有多远？离中天海悦酒店不有多远？
2: 嗯，
0: 一公里。
2: 来，我要来尝一尝。
3: 你想吃？
2: 杨总也吃。
0: 啊，就是整个猪。
2: 我尝一个猪蹄儿。猪蹄儿。
0: 不对，搞一个搞一个。
2: 猪蹄儿应该是已经真的很软烂了吧？
0: 啊，软了，趴噜噜了。
2: 我看看，
0: 趴噜噜，你
2: 大家可以看一看，哇，真的是。因为它本身蒸了之后，它前期是怎么做的？
0: 前期它是我们要用那个上的糖水吧？
2: 啊，上糖水，
0: 然后用这个高压锅来焖，
2: 因为
0: 要
2: 把它
0: 慢慢文火慢慢焖，
2: 软烂，
0: 对，它又不会烂，
2: 嗯、
0: 但是它又趴了，
2: 嗯，趴了之后我们再上气，上那个
0: 再蒸
2: 汉什么锅？
0: 对，那个
2: 倒汉锅，
0: 倒汉锅，对，
2: 倒汉锅来蒸，放那个花生米，
0: 对对对，
2: 然后再给它淋一个酱汁儿，用那个油给它激发
3: 一
2: 下，
0: 对对对对。
3: 哎呦，
0: 怕了怕了，
2: 然后发生，
0: 嗯，
1: 就这个的话是可以适合各种年龄群的人，
0: 对对对对对对，嗯，它主要是这个没有辣椒，因为现在我们把这个菜所有的就该改良，
3: 嗯、
0: 我们把它改良了嘛，
3: 嗯、
0: 现在就结合什么的，结合这个海南的客人嘛，海南的人就来吃，啊、原来辣椒很多。哎，所以现在我们把它重新改良，结合实际吧。
3: 嗯，
0: 结合实际。
3: 也就是说，如果真正的贵州朋友，比如说四川的朋友，还是很能吃辣。如果跟您说，我们还是要原汁原味的那种辣，甚至是再加重一点，
0: 对，
3: 我们同样可以满足
0: 大家。啊，对对，就都有都有，对都有。根据这个他的需求，他常规哈，常规肯定他不问来做，我们就按照这个常规的做。
3: 嗯、
0: 哎，反正给他搭配一些辣的。再搞点这个不辣的，
3: 嗯，
0: 如果他要求，哎，我要吃辣，那我们就是要跟他加辣，哎，如果他说不要放辣，我们就全部都跟他搞这个口味，
3: 搞不辣的，
0: 哎，对，全部搞成这个口味。
1: 其实杨总，您这边贵州菜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沿用一些贵州的，
0: 哎，对对是是
1: 的，
0: 对，
1: 就是怎么说呢？贵州菜相较于，因为我是四川人嘛，对吧？四川人的菜的话是干辣香辣，
0: 对，
1: 那贵州的话它是靠偏酸辣的，
2: 对
0: 对对。
1: 很多人其实都能够接受的，像海南本地人的话，他们说吃那个糟粕醋，你知道吧？
0: 哎，对对对，
1: 哎，对吧？这糟粕醋也是发酵过的。
0: 嗯，
1: 那您这个咱们这个贵州菜的话，它也是就有的菜是辣椒是发酵过的辣椒。
2: 嗯，
1: 哎，它
2: 所以其实不是那么
1: 对，
2: 不是那么
1: 辣，那不是辣的烧心那种感觉。
0: 对，
1: 其实相比的话，我还更倾向于吃
2: 贵州
1: 菜，
3: 就是像那个糟辣椒或者剁椒。
1: 酸菜比如说太辣了，我他们都说我是假货。
3: 那。
2: 我也是被别人评价假四川人。我来说一说刚刚那个猪蹄儿的那个口味啊，因为本身其实四川会有一个菜老妈蹄花，对吧？上海有老妈蹄花汤，就应该很多地方会有，内江应该也
0: 会有
2: 蹄花的一个做法。所以刚刚其实我吃了之后，它不像老妈蹄花那么就是一抿就烂的那种状态，它是有那种糯糯的口感的，而且本身它其实经过前期的比如说炒糖色上色之后，颜色就看起来足够诱人，其次呢经过高压锅压了之后，它的那个肉质已经很软烂了，很爬了，用四川话来说，所以它蒸了之后，然后那个花生米也蒸的差不多了，没有完全像软的那种口感，但是其实是味道很不错的，
1: 嗯，
2: 大家可以来尝试。
1: 它这样吃起来它也不腻。
0: 对
2: 对
0: 对对，
2: 因为很多人吃猪蹄儿的话，可能烤猪蹄儿北方的比较多，
3: 嗯、
2: 然后我们那边其实是煮的软烂，
0: 嗯、
2: 它就已经把那种腻的煮出来了。
1: 嗯
0: 对对对对，而且高压锅做的它是融，它保它的形状。
2: 嗯，
0: 如果你那种炖明火炖那种，它就容易炖烂
2: 啊。是的，
0: 这种它形状在，然后它又趴又入味，

0: 哎，
1: 是
0: 是这个，嗯。
1: 我都忍不住了，赶紧吃啊！
2: 赶
3: 紧
2: 吃！
3: 还有这个，我们的猪棒还没有去品鉴，这个还没品鉴呢。
0: 就等于这个菜了，哎呀！
1: 还有那鱼，
4: 不行，不行，我得
1: 这个好好吃。这个是这个贵州的一个名菜，对吧？三汤黄骨鱼是名菜来的。
0: 它是迷踪啊，这个是它的迷踪菜了，哎，
4: 什么意思？
0: 你的迷踪菜就是你的亲属迷踪菜，
4: 命中菜，
0: 迷踪，
4: 迷踪，
0: 那迷踪
3: 就没懂，
1: 迷踪
0: 嘛，大迷踪还是迷踪呢？
1: 他迷踪，
0: 哎，就是他的武艺，他的手艺，
1: 啊，是
0: 他的手艺是迷迷的，迷迷的哈。
1: 意思是你做的菜
4: 得煮一煮，我感觉煮一煮
0: 可以啊，都
4: 可以哈，
0: 冒开的可以。
1: 他可能吃的话，那个的话你就。加下面一点的，
0: 你这个是与众不同的，
4: 与众不同，
0: 与众不同，你这个鱼是，哎，这个鱼是与众不同的。
4: 我先尝一下我这个汁儿，今天我看看有没有发挥好。
0: 可以了哈，
3: 得到了大厨的认可，
4: 没发挥好怪杨总。
0: 所以说我们说的可以，
4: 可以，
0: 真的可以，真的可以，
4: 先尝一下这个汤，哎，味儿是有的。味儿是有的，多么基础的评价！我先尝一尝刚刚那个鸡，因为碗里面还有。
0: 吃啊！
3: 这个汤也很好喝。
1: 那让我们洋洋、焦阳来说说这个汤吧。
3: 哦，这个汤就盗汉鸡，对不对？
0: 盗汉鸡。
3: 刚才我们打了这个汤，里边还有那个红枣，我刚才喝了一口，稍微会有一点点烫哈，但是就是很鲜，就是把那个鸡肉的。鲜美已经完全都给它炖到里边去了。
0: 对，
3: 这个要炖多久来着？
0: 不
3: 刚才我们来的时候，哦，要蒸
0: 哈。
3: 你
0: 们来之前，我就是中午就开始蒸了，这是常规要蒸四个小时。
3: 哦，
0: 四个小时。
3: 得要用功夫。
1: 要提前预定不？
0: 对，要预定。
1: 那就是要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要吃
0: 要预定，这个要
1: 预定，要提前预定哦。
0: 特别是这个，这个要预定，下午吃，早上一定要定，一定要定啊，因为它这个是不放水的，它是完全靠那个蒸汽。蒸汽让倒汗，倒汗下来做这来的把它蒸泡的，所以它的时间要的特别长，这个菜它的营养价值特别好，营养价值特别好，
5: 我感觉女生吃了更好。
0: 对，
3: 我看看在平台上有朋友说是折耳根炒贵州风味的腊肉，也是比较有特色的，
4: 我们折耳根之前炒过是腊肉，对不对？我们之前上次吃过。对吧？
0: 哎，对，那个椰香腊肉，我们椰香腊肉，椰腊。
3: 然后还有朋友说，觉得折耳根会有那么一点点味道，不太好接受。就有些食物，如果你刚开始会觉得有一点味道，就你吃了几次，好像也就能够
0: 慢慢吃顺了，慢慢就吃顺了。
3: 好像是这个意思。
0: 实际就是那个味，哎，就是那个味。
4: 来，我也来尝一点。杨总，你也吃啊？
3: 我还说你的围裙还穿着呢。
4: 没事。
0: 哎，我们家里还有
3: 啊，围裙还穿着呢。
1: 说明我们这儿有两个大厨。
3: 嗯，
4: 杨总是大厨啊。
0: 哎呀，你可以了，你这个菜可以。
4: 杨总是大厨。
3: 这个汤很鲜美。
4: 给杨总来。
0: 哎呀，谢谢杨哥。
4: 哎呀，
0: 天外
4: 了不是。
0: 哎，你要要要，谢谢，哎呦。
4: 小姐这边也来。
1: 哎，起来。
0: 红晶晶的这个汤啊，红晶晶的。
1: 让您都动手。
0: 红晶晶的。
4: 来，没事。
1: 我已经很期待这个味道了，因为听杨总说一滴水都没加过嘛，
0: 不加水这个味，对，不加水，它完全是倒汗，倒汗进去，
1: 好喝的样子哦，
0: 哎，倒汗进去。
3: 我一会儿再吃，我一会儿会开整的。
0: 很烫哈，这个
1: 有点烫，
0: 哎呦，
3: 有点烫，但是很鲜，很鲜。
1: 但是我不说吗？太迫不及待了，我就觉得说，哎，真没有加。
0: 这个倒汗它除了蒸鸡，还有蒸果子。
4: 啊，
0: 蒸鸭，蒸鹅，
4: 那比如说蒸那
0: 对不放水，
4: 鸽子的话就放那种小盅里面。
0: 对，
3: 它这个鲜味纯粹是鸡的鲜美，还是会放一些其他的？
0: 只有胡椒和姜葱，姜和葱，但在里面加，如果要加其他配料的，有加竹荪、加天麻、加羊肚菌、加香菇、加杂菌都可以加，还有一样都不加的也可以，但是纯粹是清的。但是姜葱必须要加那个胡椒汁啊，胡椒壳，
4: 胡椒，
0: 后面再加
1: 胡椒
0: 面，
1: 胡椒粒，
0: 胡椒面是后面加，先要加胡椒壳，那时候胡椒壳放的一定要多。
3: 咱们好像还没有干一杯呢，
4: 干一个，
3: 还没有干一杯，
0: 干
3: 一个，
0: 干一个，
3: 来，
0: 贵州特色，这是贵州特色，你看我们喝贵州特色哈，吃贵州菜，喝贵州吃的子，哎呀，
1: 贵州，
0: 舒服，这个就是。

0: 我太吃过了，太吃过了，
1: 也很好喝，非常好，
0: 非常好，非常好，这个，
2: 嗯，
0: 哇，太香了，是吧？
2: 嗯，还有一个更清爽的口感，是不是这个四里汁？
0: 还有
2: 尝试一个更清淡的，
0: 它有三种，
2: 哦，三种，
0: 有三种，
2: 这是酱香刺梨，
0: 这个酱香，你看这块和那个茅台它的平冰，
2: 对，
3: 很像，很像，
0: 茅台平冰一样的。
2: 当时我们尝试了两个，一个是稍微会清淡一点点的，
0: 嗯，
2: 然后这个是酱香的，一下就非常明显的能够吃出来，
0: 对对对，
2: 就区别，就它感觉有点发酵的那种口味，
0: 对，
2: 但是其实没有酒精的，大家就是也是能开车也能喝的，
0: 哦，对对对，
2: 嗯。
0: 四里汁嘛，对的，看到这个字，它的这个外中和那个一样，啊，和那个茅台瓶瓶一样。
3: 我们今天应该还有一份双人套餐，对，要送给大家。
0: 对，好，
3: 好不好？在我们结束我们本次户外直播之前，把我们这个奖品要送给大家吧。咱们
0: 好，
3: 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本期节目的主题还是，
0: 连干牌，听干牌，
2: 那就那个口号，
3: 口号，
2: 嗯。你记得不？搜罗
3: 吃货团，搜罗吃货团，然后呢，提示一下，
2: 口口都解馋，
3: 口口都解馋。哇，我们还在陆续的在上一些，
2: 还有好多好多菜，是不是？
0: 糟辣椒炒着来了，糟辣椒，
2: 还有几个呀？
3: 这个放在那个姐姐面前，
2: 几个了吧，差不多了吧？
0: 放这里，糟椒、梅子肉、糟辣椒、梅子肉、酸辣椒，来，
3: 我们今天一定不会浪费，
0: 哎，
3: 我们就算直播结束之后也会把它给
0: 必须搞完，
3: 吃完。
2: 我先把这个关键词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哈，哇，好多朋友都已经在
1: 搜罗吃货团，
2: 对，
3: 口口都解馋，嗯，
2: 欢迎大家。这会儿的话，如果因为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整点了，然后我们线上的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哈。再次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如果大家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2: 我是张扬，
3: 我是焦阳。
2: 嗯，怎么样来找到我们？
3: 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如果在听广播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去的有一个直播中，点一下就可以进来了。如果是视频号的话，您就直接搜索并且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可以多多关注起来，因为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嘉宾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2: 是的，
3: 派发这个不同的福利哈。
2: 对，
3: 好多朋友都在上面留言。
2: 哇，当然，因为马上我们节目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我们吃的过程会进行下去哈，大家应该是看不着了。所以这会儿我们要感谢在台里面的，比如说导播老师苗苗，以及我们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这个
3: 我们的大叔书建哥哥，
2: 还有我们的摄像老师，这会儿正在摄像机背后哈，我们的幼阳小哥哥，再次感谢大家。我们还没有结束吧，对吧？
3: 没有结束，我们把这个奖派发完毕，但是我们到7点钟广播端的节目就要暂告一段落
2: 了。是的，
3: 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继续的刷起来我们搜罗吃货团的这个口号哈，搜罗吃货团，口口都解馋。
2: 哎，那就来抽奖吧，这一轮我们看一看，还是请这个杨总321倒计时，我们来截屏，然后看看有几个不重复的朋友，我们选择一个数字，这次我们就不第一位了，
0: okay，
2: 好不好？
0: 好，
2: 来吧，请杨总321这边来倒计时，
0: 3、2、1。
2: OK， 我来看一看，总共不重复的是有1、2、3、4、5、6、6位、7位、8位。8位朋友不重复的，1到8，我们请杨总这边再来选择一个数字，
0: 6，
2: 请张扬姐这边来公布6，
3: 那也就是倒数，我看啊，一
2: 不是倒数，有个重复的，
3: 1、2、3、4、5，有一个重复的，那。
4: 好了，他们已经在抽奖了，那我们广播的转播就到这结束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号和公众号的直播当中来继续进行视频的收看，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的搜罗吃货团，下次节目再见吧。
5: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6: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7: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8: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9: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8: 我也想演。
10: 有人认为我单

0: 掉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1: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2: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3: 试试你也可以。
4: 我是京剧，
0: 我是湘绣，
4: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5: 我就在你身边。
6: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7: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8: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9: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8: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9: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你呀，
6: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功才是正道。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0: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

0: 借阅过几本，
1: 这有点远，
2: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4: 哦，刷会手机。
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了，知道了。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哎，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惊喜，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惊喜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

0: 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7: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

0: 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4: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

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会遭遇一种很奇妙的划分，有些事情呢，只要肯投入时间和精力，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机械的重复把它做熟练，这叫做掌握技术。而另一些事情却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通过单纯的勤学苦练来催生出来，那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倾注，叫做热爱。技术是可以批量复制的工业品，而热爱呢，则是内心深处一种极其隐秘的机制被突然触发。这种触发往往是没有征兆、不讲道理的，它存在就是存在，不存在就是不存在，任何伪装和强求在它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很多人一生都在试图寻找这个开关，试图让自己对某些正确的事情产生狂热，而结果往往只是收获了精疲力尽的顺从。我们总以为通过理性的说服可以让思想指挥情感，但是忘掉了情感是一头盲目且固执的巨兽，它只听从内心的某种感召。就像我们在面对一件毫无兴趣的工作时，就算把每一个步骤都精确到秒，可内心还是一片荒芜的沙地。而当那个隐秘的齿轮真正咬合的时候，哪怕是面对最枯燥最乏味的日常琐碎，灵魂深处也会泛起一阵细密和坚实的震颤。这种机制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往往不在那些宏大叙事里觉醒，反而喜欢在最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探出头来。人跟人之间的差异啊，其实并不在于掌握了多少高超的生存技能，而是在于到底有什么东西会真正触动他内心最深处的那根弦。有的人在复杂算法当中找到了归宿，有的人是在泥土的芬芳里感到安宁，有的人可能只是在面对一堆混乱的物质的时候燃起了重塑秩序的渴望。这种渴望非常绝对，它不需要任何外界的赞赏作为燃料，本身就是目的，本身也就是回报。有人问过，爱究竟是什么呢？其实不过是看清了所有的琐碎与不堪以后，内心深处的那个机关依然决定无条件地对眼前的世界缴械投降。我们没有办法通过讲道理去让一个人真正的爱上某种状态，就如同我们没有办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那种发自内心的契合感，是生命在漫长摸索当中偶然撞上了属于自己的那一块拼图。当这个时刻来临的时候，所有权衡利弊都消失了，只剩下一股单纯的不假思索的动力推着我们向前走，去跟眼前的现实

你听我说的这么文艺，你知道我们要聊什么吗？我们聊洗碗。你知道有的人他就是爱洗碗吗？我晓得有不少的人跟我说他们不爱洗碗，他们愿意做饭，愿意花钱，愿意切菜，愿意做各种各样的辅助，我铺桌布，我摆餐盘，但是就是不爱洗碗。可有些人他就是爱洗碗。我们接着文艺的来说这个关于热爱洗碗这件事儿。这种人该怎么形容呢？你说他内心对于秩序有强烈的渴望吗？也不一定。他白天上班可能就是做很有秩序的，甚至是机械的重复的劳作，而回到家推开家门的那一刻，大家不得不面对一种被具象化的时间。就不管你在外面的世界里是高歌猛进或者是挥不成军，家里那个空间精密地记录着你过去几天甚至几周放任自流的所有证据。最典型的场景莫过于那一方小小的水槽，里面层层叠叠躺着无数的锅碗瓢盆，用一种奇特又混乱的角度彼此支撑着倾斜着，成了一个微型的由油腻和残渣所构成的废墟。只要一眼看过去，脑海里就会自发启动一场精确的运算，人们会飞快地估算出这一盘的杯盘狼藉

到底是过去几顿饭累积下来的成果，会回想起某一次吃完饭以后的疲惫导致的拖延，会想起每一次跟自己说我等一会儿再洗时候的侥幸。所有这些细小的逃避，在时间催化之下，最终凝聚成眼前这一座必须要面对的大山。随之而来的就是对接下来需要投入多少时间和心力的一个精准评估，看着他们就仿佛看到了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生命即将被消耗在水流和洗洁精的泡沫当中。这种时候混乱的已经不只是洗碗槽里的这个物理空间，更是人的心理状态。那些残存在碗底的酱汁儿，粘在锅边的焦黑，无一不再向你发出无声的索求，就像一笔笔细小的债务等待着你去清偿。我们的疲惫往往都不是被某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给击垮的，就是被这么一池洗不完的碗筷，一地扫不干净的灰尘，一点点蚕食掉了最后的耐心。这些堆积物堆在那里，它就是生活最真实不加修饰的底色。我们在这种凝固的时刻面前，往往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外面的世界已经够无序了，本想着推开家门会是一个避风港，可发现避风港里充斥着等待清理的现场。物理上的混乱直接映射了我们内心的失控，就跟个隐喻似的。你看，你连眼前的几个碗都处理不好，谁敢奢望你能理顺那些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跟人生方向呢？就是这样的心理上的自责与诘问带来的摩擦力，比实际去干活更让人痛苦不堪。

会在大脑皮层里蔓延开来。这是我们当代人独有的精神内耗。我们习惯的是在动身之前，先在脑海里把整件事儿痛苦的预演一遍。想象当中，我们早已经把那些油腻的盘子擦拭了无数遍了，手指头会因为长时间的浸泡而变得褶皱，腰椎也会开始隐隐作痛。就是这样，思维上的超前预知，往往在我们还没有伸出手的时候，就已经让人感到精疲力竭了。但是呢，现实的物质世界有一种极其古怪的法则，它不承认你虚空中的算法，只承认物理上的接触。甭管你脑海里的宏观规划多么庞大，实际干活的时候，你也只能从最具体、最微小的一个局部开始。你好歹必须得伸出手，从那一堆混乱的瓷器里挑出最上面的那一只，或者最底下的那一根。你的视线必须从那一整片让人头疼的狼藉里收回来，聚焦在眼前这块指甲盖大小的污渍上。真正开始动起手来了，随着视线的切换，其实就是从宏观的焦虑向微观行动的一次降维。可偏偏这种从一勺一碗开始的起步呢，带着一种近乎悲壮的踏实，脑子里的宏观蓝图这一刻已经失效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同时洗干净两个碗，你只能是一个一个的来。当你开始用海绵或者是木瓜或者是钢丝球去对付第一个盘子上的污渍的时候，盘踞在心里的虚无感反倒开始消退。就像我们在面对人生巨大困境的时候，那些高瞻远瞩的战略往往让人无从下手，反倒是那些逼着自己先要去完成的微小琐事，成了最终拉我们走出泥潭的一个最初的线索。宏大的全局总是让人望而生畏的，以至于我们常常因恐惧而寸步难行，而那一个具体的甚至有些卑微的局部，才是我们可以紧紧攥在手里的唯一一条生路。人这一辈子的很多转机，不也都是发生在这种不管不顾的先抓起一只碗的瞬间吗？当你不再去想还有多少工作没做，不再去计算时间成本，只是单纯的把一块海绵摁在瓷面上的时候，那个沉重的心理包袱就已经踏实落地了。第一步往往最难，因为它需要对抗的是大脑精明且势力的阻力，但只要第一步迈出去了，物质的惯性就会接管后面的流程，把我们带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意识状态当中。

一个非常奇怪但是又真实发生的事儿，是当人真正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清洗那些具体的污渍里的时候，体内的某种开关好像就被切断了。原本那个在脑海里不断地抱怨，不断地计算，不断地感到委屈或者疲惫的自我，开始悄悄地退场，也盯着那层在流水冲刷之下逐渐变淡最终彻底消失的油渍。你的注意力完全被那块瓷器的反光，被泡沫的起伏，被水流的温度所占据。用几乎禅意的表达来说啊，在那个瞬间，你似乎会忘记掉自己正在干什么，甚至忘了自己是谁。褪去禅力的外衣，用心理学上来讲算心流吧，起码是在日常的烟火气里达成的一种短暂的逃离。现实生活让人最痛苦的地方就是自我的存在感太强了，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自己的感受，我是不是受委屈了，我是不是太累了，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我的付出有没有得到回报。过度膨胀的自我意识就跟一个永不熄灭的显示屏似的，不断消耗着我们的精神能量。而在那一池碗筷面前，当行为变得极其具体且重复的时候，这个烦人的显示屏被熄灭了。你想想，你对着一池子的碗筷、盘子、碟子，你有必要在身上继续贴各种标签吗？你不是那个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满身疲惫的社会人了，你就是一个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上正在跟污渍进行物理博弈的行动者。盘子管你是谁呢？它不会因为你身份高贵就自动变干净，也不见得你今儿回来心情沮丧就故意刁难你。它和你的关系是纯粹直接的，你给它多少摩擦力，它就展现出多少捷径。这恰恰是一种没有套路的、没有反转的确定性。在确定性当中，人的心也就得到了一种近乎奢侈的休息。就是当我们不再试图去证明自己的存在，不再去计较得失的时候，反倒在最微不足道、最不值一提的动作里找到了失落已久的安全感。这种忘我的境界不是什么高深的修行，它就发生在我们跟物质世界最直接的亲近里面。这个时候流水的哗哗声是唯一的背景音乐，手掌在瓷器表面滑动的时候感受到的阻力变化有最精细的反馈到我们的皮肤的神经末梢。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隐没了自己，也正因此卸下了所有的防备和伪装。这种隐没不是消极的逃避，却是把精神能量重新聚焦的一次自我修复。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什么事儿啊，做到极致都是有学问的。哎，你去仔细观察每一个碗，每一只锅上的污渍，你能不能发现它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微观地理特征？那个已经干的粘在碗边上的米粒儿，像是一座座坚硬的小山丘，得用指甲或者坚硬的刷毛去耐心地凿开。那些附着在盘底的红油，就像是一片粘稠的沼泽，得有足够的洗洁精跟恰到好处的水温，才能把它们彻底消解。至于那些煮汤的时候留在锅边上的焦黑的印记，更像是某种古老的顽疾，得经历漫长的浸泡，反复的试探，才能松动它们的根基。你看，在这个清洗的过程里，我们实际上是在对这些物质进行一次细腻的解构。手指的触觉在这一刻已经被放大到了极致，你能够很清晰地感觉到哪里的瓷面已经恢复了光滑，哪个边缘还残留着一丝难以察觉的色感，肉眼看不见，但指尖知道。这种对细节的极度关注，让原来很枯燥的劳作成了一场充满发现的探索。我们更进一步注意到了每一只碗不同的弧度，注意到有些廉价的餐具在水流下发出的声音显得清脆单薄，而有些厚实的瓷器则是沉稳而内敛。这种观察有一种冷淡的趣味，我们在对付这些污渍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跟自己过去的习惯对话。你想啊，晚上的茶垢是不是某一天喝完茶以后随手一放？锅底的油烟是不是某次炒菜的时候火候开得太大？所有过往生活里的小动作都以痕迹的形式被保留在了这些器皿上，如今又通过我们的手一一把它们抹掉，像是一场微型的清算，把那些粗糙的、大意的、急躁的过往用温柔而坚定的方式进行了修正。这就是物质世界最公正也最让人感到安慰的地方，你用审视的目光去看待它，它就还你以细节；你付出了多少实实在在的摩擦，它就还你多少清澈的明亮。当我们沉浸在这种微观层面上的博弈里时，也就无暇去顾及那些宏大的烦恼。生活在这一刻就被浓缩在几平方分米的洗涤池里，所有矛盾冲突都简化成了污渍。

和清洁的物理对抗，这不奢侈吗？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生活当中，我们很难再找到这么一种因果关系这么清晰、过程如此可控的事情了。每一个细节的改变都是双手劳作的直接结果，这种即时可见的正向反馈，不恰是抚平内心毛刺儿的那些最好的

如果用热力学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我们都知道那个让人略感绝望的真相，宇宙万物啊，天然的都在向着无序、混乱和衰败的方向演进。熵增，一间没人住的屋子会慢慢的落满灰尘，一个整洁的桌面会在几天内变得凌乱不堪，而一池干净的碗筷自然也会在几顿饭的消耗之后就变成一堆令人头疼的废墟。混乱是不需要努力的，它就是时间和重力共同作用之下的必然结果。而人呢，人在这个宇宙里能展现的最大的尊严，恰恰在于我们能进行做工啊，来对抗这种无可避免的无序。所以当你站在水槽前面拧开水龙头，拿起海绵开始擦拭的时候，就是那个逆流而上的做工的人，消耗自己体内的化学能，把它转成机械能、热能，把那些散落在各处的无序分子重新排列组合。真的，往大了说，这就是典型的熵减过程。当然，虽然从整个宇宙的尺度来看，这种微调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眼前这几平方分米的空间来说，就是秩序的创造者。物理学概念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出了投射，带着冷峻的哲学美感。我们常常抱怨生活失控，抱怨外部环境混乱不可预测，但我们很少意识到自己其实有局部来制造秩序的能力。当你把那只沾满油污的盘子洗到能够映出人影的时候，你不光是战胜了那层污渍，也在一个充满无序的世界里硬生生给自己开辟出了一块属于秩序的自留地。我们终其一生也

都不过是在不可逆转的无序洪流里，用自己的手跟汗水筑起一堵堵小小的矮墙，向这个冷漠的宇宙宣告着秩序的存在。这种做工的过程，虽然伴随了一些体力的消耗，但内心会有一种隐秘的充实感，因为这个过程里边因果关系是非常笃定的。你付出了多少功，混乱就减少了多少，没有中介剥削，没有规则来曲解，没有沟通的误会，最纯粹的劳动回报。所以让我们在面对庞大不可控的命运的时候，重新确立了自己作为主体的力量和价值。不要总在男女关系里去寻找主体感，洗个碗不好吗？

清洗碗筷的奇妙的地方在于，它有很强烈的传染性，很少有人能做到仅仅把碗洗干净，然后任由旁边留下满是水渍的台面，沾着油腥的灶台，对吧？最后，一只瓷器在沥水架上安稳地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时候，你突然就觉得水槽周边的混乱就显得格外刺眼。所以抹布的动线呢，就开始自然而然地向外延伸，就好比一颗石头扔到水里泛起的秩序涟漪，它就会一层一层地向整个空间扩散。于是你又顺手去擦拭那个已经有点发黏的调料瓶，把它们按照高矮的顺序或者使用的频率来重新排列。你的抹布划过了大理石台面，带走那些已经干涸的水印还有散落的菜屑。接着视线往下移，厨房地砖上的几处污点也变得无法容忍，所以扫帚拖把也顺理成章地加入这场战役。

在整个过程里，劳动节奏非但没有变慢，反而因为胜利果实不断扩大呢，变得越来越轻快，也越来越具有主动性。空间秩序的重构，实质上就是对个人生活环境的一次主动宣示主权。我们工作是在一个小格子间里，住也住在一个格式化的盒子里。工作的地方是在为别人的梦想打工，而回到家，对自己的生活空间也需要拿回那个绝对的掌控权。所以清洁厨房的半个小时里，那个小小的空间就是绝对领域，你能决定哪一件物品应该放在哪儿，你能决定哪一种材质应该展现出什么样的光泽。通过擦拭和整理，重新赋予了这些冰冷物质以人的温度和生活的逻辑。刚刚我们说，人内心的防线往往不是被什么宏大的悲剧而瞬间击垮的，同样的道理，它往往也不是被什么惊天动地的喜讯给治愈的，它可以就是一块悄悄恢复了光洁，能够映照出人影的厨房台面给悄悄修复的。当整个厨房的台面重新变得空无一物，地板也折射出冷淡且干净的光芒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本积压在胸口的沉闷感也随之烟消云散了。空间的清爽直接带来了精神上的清明。这种物理环境和心理状态的同频共振，是人在长期进化中形成的本能。我们通过整理外部世界，在潜意识里完成了对内部混乱思绪的梳理和安放。

0: 听说你最近很孤单，有点乱，有点慌，可是我却不能够在你的身旁。
1: 当最后的抹布被拧干，挂在通风的地方。

当水龙头的最后一点雨水滴落，整个空间在瞬间陷入一种绝对的安静。它不光是物理意义上的声音的消失，而是因为混乱被平息了，因为冲突被解决了，而带来了秩序之美。所有的器皿都回到了他们最该待的地方，碗在碗架上整齐的排列，勺子在筷笼里安静的垂手，锅具在灶台上展现出金属的冷冽沉稳，万物重归宁静，秩序在这一刻降临人间。而你站在这个被你亲手重构的空间里，看着那些重新焕发出温润光泽的瓷器，看着空荡荡亮晶晶的水槽，会产生一种奇怪的距离感。因为就在半个小时以前，这还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唯恐避之不及的灾难现场，现在呢，它却温顺的像是一幅精心布置的静物画写生。这种由极度混乱到极度整洁的剧烈转变，就是凭你一双手的劳作来完成的。这种成就感虽然微小，但扎实的不容置疑。这时候，原本因为劳作微微发热的身体又开始慢慢降温，心跳恢复了平稳的节律，整个厨房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能量场，是一个散发着让人安心感觉的磁场。此刻的这个空间里，没有一件东西是多余的，没有一个位置是错误的，每一个物件都在它应该在的地方，静静地履行着它的缺席或是存在。这种各得其所的状态是一种极致的视觉抚慰。你能感受到所谓的安宁，从来不是世界真的变安静了，也不是周围的人都闭了嘴，而是你眼前的万物各得其所，不再向你发出索求和抗议的声音。这种静谧感有一种神奇的定气功能，它让一个刚刚从复杂的社会关系里抽身出来、满身疲惫的人，可以迅速在物理世界中找到一个稳固的锚点。你看看这些干净的器皿，就会生出强烈的信心，那既然眼前的这片混乱可以通过半个小时的努力恢复如初，那明天生活里可能出现的其他琐碎和无序也一定有办法被一一摆平。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下一站，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

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中国古代的先贤在讨论宇宙的根本规律，也就是道的时候，曾经有一些极为精彩和接地气的回话。有人追问那个至高无上的道究竟在什么地方，贤者的回答是在蝼蚁之中，在瓦砾之中。而提问的人是越听越糊涂，觉得这些东西未免太卑微太污秽了。可那个贤人的意思恰恰在于，道从来不是什么高悬云端只供少数人仰望的神迹，它有一种最普遍最宽广的向下的兼容性，就充斥在那些最日常最底层的物质世界里。那把这个逻辑放到今天，我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道就在那一只碗筷当中。总觉得哎呀，修行悟道寻找人生的真谛，肯定得去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一定要经历一些充满仪式感的仪式，或者读透个几百万字的哲学巨著，把意义看得太昂贵了。其实意义是一种随处可见的免费赠品。你握着钢丝球跟锅底那块顽固的焦灰做斗争的时候，每一次摩擦，每一次试探，每一次力度角度的调整，里面所包含的专注敬畏，那跟一个雕刻家面对一块大理石的时候没有本质区别。社会不断向我们兜售各种宏大的概念，实现阶层跃升，追求财富自由，改变世界格局，这些概念像一条条沉重的锁链，把我们牢牢捆绑在焦虑的战车上。但是这一只碗筷可以用它特有的沉默和烟火气给我们提供一个解脱的可能。它提醒我们，你看，别去想那些遥远的事儿了，眼前这只碗就是你的全世界，你把它洗干净了，你就完成了一次对生活的最高致敬。神圣感从来都不在遥远的云端，也不在精美的瓷龛里，它就混迹在洗洁精那一层易碎的泡沫里，混迹在手跟瓷器发生碰撞的那一声清脆的声响里。当我们把视线投向这些最卑微日常的劳作的时候，实际上就拉近了自己和真理的距离。一个充满计算和投机的时代，只有物质世界还在保持着它最初的纯真。一只碗筷就是用它特有的方式向每一个愿意低下头弯下腰的人无私展示这个世界的本源法则，付出即有所得，秩序战胜混乱，这就是最朴素的道。道不在别处，就在你的手边。

我们一定要承认，现代人的疲惫呢，有着一种极其特殊甚至带点抽象的质感。那不是说扛100斤大米走上10里山路带来的肌肉酸痛，而是长期从事抽象劳动，面对虚拟界面而产生的精神空心化。格子间里每天不停地回邮见回消息，不停地改表格，参与各种会议，在上面推诿扯皮，这些工作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因果关系极长，反馈又极其滞后，结果往往还不可控，经常陷入无休止的扯皮内耗里边。也很难在一项工作里体验到一种我做完了他这个事儿就彻底了了，他就完美了这种闭环的快乐，所以就会长期陷入一种

加载中的状态，那个圈它转个不停，人呢精神就会生成了慢性溃疡。我们其实是迫切需要一种能够迅速看到结果、因果关系清晰、完全由自己说了算的事儿的，这才能重新建立对生活的掌控感。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在写字楼里指点江山、操纵着庞大资金流的精英，回到家以后会沉迷于烘焙、做木工活，甚至沉迷于做家务，或者哪怕自己不动手做，看别人也是治愈，因为这些事情里边有久违的确定性。好好的洗个碗，就是这么一种完美的、门槛极低的局部自愈。在这一场小小博弈当中，不存在复杂的办公室政治，没有朝令夕改的客户需求，没有让人抓狂的沟通盲区。瓷器、木头是诚实的，水流是坦荡的，污渍尽管顽固，但它是讲道理的。你用海绵擦过去，油污就少了一块，你拿清水冲过去，瓷面就亮一分。在那一瞬间，你所付出的劳动在下一个瞬间就可以得到直接直观的物理回馈。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在欺骗我们，屏幕里的进度条也常常会卡在那 99%， 可是眼前这个瓷面呢，你擦过去它就真亮了。这种局部自愈，它恐怕解决不了我们职业生涯里的晋升困境，也解决不掉面对未来的年龄焦虑，但它算是给我们手边递了一杯水吧。啊，让我们在精疲力竭、怀疑生存意义的时候，通过这一次小小的完美的闭环，向自己证明我依然可以把我眼前的这一小片世界打理得有条不紊。

当整场劳作卸下帷幕，万物归位，内心深处又会升起一种很坚实的畅快感。这种畅快感啊，跟职场上拿到年终奖，或者在发在社交平台上的内容获得几万赞，那种多巴胺式的亢奋完全不一样。是一种很内敛的，不需要跟任何人证明报备，甚至只希望自己在这里自得其乐的一种宁静的快感。看着干净到有些冷淡的厨房，内心深处的一些皱褶就像被隐形的熨斗给悄悄地抚平了。这种畅快的根源其实是在劳作里完成了一次对自我认知的重塑。因为你动手之前啊，常常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生活的受害者，就我都这么累了，为什么我还得面对这些破事儿？为什么生活不能对我温柔一点？这种受害者心态会让我们把所有的日常琐碎都看作是生活对我们的惩罚。可是当那个热爱的机制被触发，我们全神贯注地完成这场伤减的战役之后，身份悄然间发生了转变，不再是生活的受害者，而是生活的创造者。开始意识到那些凡人的琐碎不算生活的刁难，而是生活留给我们的一块画布。对待这些琐碎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最终所呈现出来的质感。如果用敷衍逃避去面对他们，那生活自然也会慢慢变成一堵长满霉菌的墙。可如果愿意付出些心力，用冷静的温柔去打理他们，再平凡的日子也能擦拭出一种高级的带着克制美感的光泽。有些快乐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甚至是无法被讲述的，它拍不成照片发到朋友圈来换取什么认同，只是你跟眼前的物理现实完成了一次私密的只属于你们两者的灵魂交接。这样的隐秘畅快是生活赐予那些愿意俯下身子的实干者的最高奖赏，让我们拥有了一种不依附于外在评价、自给自足的精神内耗免疫力。其实清洗一只碗筷，潜意识里是我们对于人生态度的一场校准。不管外部世界如何颠簸，只要我们还能掌控我眼前的这几平方分米，我的生活应该是还没有

0: 所有的故事最终都要回到他们最初开始的地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每天都会面对无数的技术套路，想如何高效的管理时间，怎么优雅的拓展人际关系，如何用最少的成本来获取最大的利益，这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充斥着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包装成一个个精致高效但是缺少了生命热度的现代机器人。我们学到了很多甚至是越来越多生存的技能，但是离生活本身却是越来越远了。而水槽边的这一场战役，其实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范式。这里生活不是一道需要来找出最优解来计算的数学题，而是用身体和心灵直接碰撞的流水席。那些看似阻碍我们前进的很沉重的或者是油腻的琐碎，恰恰是生活最真实的质感所在。只有当我们不再逃避这些琐碎，而带着某种内心的机制去迎头痛击他们的时候，才真正开始跟这个世界发生了更深刻的连接。而人生的很多迷茫困惑，其实在水流和洗洁精的泡沫里就已经有了答案。倒在蝼蚁，自然也在一只充满烟火气的碗筷里。不必要上太多的心理学课程，不必要去短视频平台去修习那些高深的哲学来给自己指引方向。只要推开门走进混乱的厨房的时候，伸出手抓起那只最油腻的盘子开始洗它。这个时候其实已经用自己的双手写下了最笃定最温柔的回答，去解决生活中技术的各种问题。这个世界确实有的时候很冷酷，也经常让我们陷入无序，让人想要逃离。但只要家里还有那一方水槽，还有力气拧开水龙头，那个内心的关于秩序的齿轮还可以在琐碎里被触发，你就会有在废墟里重构秩序的能力。希望每一位都能在各自生活里解决掉那一池的碗筷，去在物质的摩擦中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隐秘宁静的畅快。感谢收听早更拿出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1: 最后一根直寻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Yeah, 就算是好久没有见到也忘不掉你的脸，昨夜在路边的喧闹也被定格在图片，记忆中的记忆反复在我的脑海前浮现，深藏在心里的话也不足以表达我的思念。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哦，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你是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恋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你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可现在梦境和现实拉扯，要如何不失落？我只能。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一点喝酒，一夜全都给我淹到喉咙里面。Number two，尊重他人的偏执，不是盲目的坚持。我教你什么是现实。Number three，bad food，so。

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4: 哦，刷会手机。
1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太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